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晚上十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大家好，5月25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最新民调显示，亚省省长戴思敏提出将于今年10月公投使用嘅37字分离问题，被不少亚省省民认为内容混乱难明。Angus Reid Institute 在5月22号至24号进行网上调查，访问800名亚省成人。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者倾向支持留在加拿大，但有一半人表示不明白问题真正意思。民调指出，即使在联合保守党 UCP 支持者之中，亦有38%认为问题令人困惑，只有53%表示理解问题内容。调查又显示，若以较简单直接方式提问，即亚省应否留在加拿大，支持留家比例会更高。结果显示，67%受访者支持留家，30%支持分离。至于戴思敏对亚省未来的立场，只有不足1/3受访者相信他真正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40%受访者认为戴思敏推动相关议题主要是为保住省长职位，另有19%认为他实际上希望亚省脱离加拿大。卡加利警方第6区社区参与应变小组 CERT 正呼吁公众协助辨认一名涉嫌在东南区作出不雅行为的男子。事件发生在5月21号上午约9:57，地点位于 McLeod Trail 与东南 Southland Drive 以北一个巴士站。警方表示，涉案男子当时向途经车辆暴露身体，其后返回一架2002年款灰色或银色极品品牌 EL 房车，并沿 Southland Drive 向西行驶离开。警方表示，疑犯身材高瘦，年约30至40岁，深色卷曲或波浪头发，事发时穿深色牛仔裤同黑色连帽衫。警方表示，公共安全同市民安全感是警方首要工作，强调不会容忍此类事件发生。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事件人士或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致电403-266-1234与警方联络，亦可匿名向 Crime Stoppers 系统提供资料。一间利用地面使用租约经营非法比特币矿场的卡加利石油天然气公司在亚省上诉法院败诉。Precious Oil and Gas Inc. 在 Rocky View County 一个天然气处理站利用现场天然气发电，为比特币或矿电脑提供能源。土地业主 Roy Flowers 早前提出反对，法院今年3月以下令公司移除所有设备。公司其后提出上诉，指法官错误诠释租约内容，并认为比特币或矿应属容许用途。不过亚省上诉法院驳回有关理据，裁定租约只容许与石油及天然气勘探、生产及开发有直接关系的用途，而比特币或矿并不包括在内。法院指出，即使租约可涵盖新技术或业界改良，但必须与油气生产有必要关联，不能够扩展至其他牟利用途。裁决又提到，若容许有关做法，未来甚至可以出现以天然气供电的大麻种植场等其他商业用途。案件文件显示，公司于2021年天然气价格低迷期间开始安装发电机和比特币挖矿设备，并扩大规模。土地业主每年只收取约12000元租金。虽然租约早于2019年到期，但由于未取得土地复原证明，租约目前法律上仍然有效。

0: 随住山火季节越来越长和破坏力增加，亚省多间电力公司正扩大公共安全预防停电措施。PSPS 在高风险地区主动切断电力，以减低电线引发山火的机会。AutoLink 和 Fortis Alberta 日前向 Camo 镇议会介绍计划，措施主要适用于 Bowfalley 等高危地区，当出现强风、低湿度、直披干燥和高山火风险等极端情况时，电力公司会预先停电。 AutoLink 营运副总裁 Evan Mitchell 表示，只有在火花有可能引发灾难性山火时才会考虑停电，并强调感并非轻率决定，居民在情况许可下将可提前几日收到通知。两间公司指出，亚省约一成山火与电力设施有关，因此希望透过措施降低风险。 AutoLink 早于2019年已经在班夫推行有关计划，并于2024年扩展至 Camo。 Fortis Alberta 则于今年在 Bowfalley 推行。 Camo 镇长 Sean Crouser 表示，理解措施或只会在极端情况下使用，但仍然担心停电影响居民、商户和旅客，尤其夏季旅游旺季期间。公用事业公司表示，停电只是最后手段，平时亦会透过监察天气和清理电线附近、干燥直披等方式减低风险。Camo 紧急管理部门提醒居民，山火仍然是当地最大紧急风险，呼吁市民准备至少72小时应急物资，并留意紧急警报资讯。亚省文顿与西北部和平河镇 Peace River 联手推动省府修改有关荒废商业物业的法例。两地市会计划向代表亚省各市镇的组织亚省市政协会提交提案，要求修订市政政府法，让所有地方政府可为荒废非住宅物业设立特别税务分类，以提高税率，促使业主清理或重建物业。目前只有爱文顿和卡加里等少数城市拥有相关权利。爱文顿市议员 Ashley Salvador 表示，荒废商业物业不但只影响使用，亦可能涉及纵火和公共安全问题，增加执法和市政成本。和平河镇镇长 Sherry Shannon 亦指出，小型社区同样受荒废物业困扰，希望透过大小城市合作提高省府重视。提案将于本月底亚省市政协会年会上表决，又获通过，将成为向省府游说修例的正式建议。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去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卑斯省长尹大卫喺出席西岸省长年度会议嘅第一日之后会见记者，指卑斯省从来冇只顾自身嘅利益，一直有帮助全国发展。梁俊荣报道。
6: 卑斯省长尹大卫喺出席西岸省长年度会议第一日之后见记者，佢首先。

0: 提到而家是全国爱国情绪最高涨的时刻，每个加拿大人都尽力去买本地货品，在本地消费，他很希望这个趋势可以保持，特别在应对经济挑战的情况之下。他不点名提到亚省的分离主义分子提出的观点，并不是卑诗散文，亚省散文，甚至是全国人民所希望。
1: It empowers the people who would break our country up and sell us for parts. And it's not what Canadians want. It's not what British Columbians want. It's not what Albertans want. It's not what Canadians across the country want.
0: 被问到在会议上有没有跟亚省省长戴斯敏以及总理卡尼提到北岸输油管的项目，尹大卫未有正面回应，但他重申相关项目和卑诗省希望保护环境的目标有抵触，如果最终环境受影响，纳税人的利益都会受损。他认为项目不只关乎输油管，而是涉及很多层面的议题，所以先需要沟通。他愿意继续跟戴斯敏保持对话。
1: Reduce methane pollution restrictions that are part of BC's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How we advertise we have the cleanest natural gas in the world. Walk back commitments that there had to be a private sector proponent on the project, that taxpayers wouldn't have to pay for it.
0: 他亦再度重申，卑诗省府坚持北岸水域运油轮禁令，但都强调省入边嘅一切发展一直有令全国受益，卑诗省从来冇只顾自身嘅利益。戴斯敏就话有同尹大卫沟通，认为双方都清楚各自嘅观点同埋工作，而佢都乐意继续同尹大卫去交流。但重申，卑诗省嘅海岸其实都系加拿大嘅海岸，相关水域嘅发展系考虑到全国嘅利益。
2: These ports are not British Columbia's ports; they're Canada's ports. And in being Canada's ports, that means there are ports too. With the current premier, and I'll continue to make that case to him. And I hope that we're able to have a really constructive conversation.
0: 西岸省长年度会议喺亚省卡纳纳斯基斯举行，嚟自四个省份同埋两个地区嘅领袖会喺为期两日嘅会议讨论商业同埋省际关系问题，会议听日继续。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3: 代表大温地区几百名户外员工的工会星期日起开始工业行动，禁止会员超时工作。再由梁俊永报道。
0: 代表大温地区几百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地区户员工会上星期四向BC劳资关系委员会提交72小时罢工通知之后，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正式开始工业行动。截至今日凌晨四点半，工会表示成员已经在大温地区五座污水处理厂以及其他设施停止工作，包括位于列治文的艾欧拿岛污水处理厂、鲁鲁岛污水处理厂、低温斯门污水处理厂、兰里西北污水处理厂、Anasis 的污水处理厂、仓库、液体废弃物服务公司维修场、研究与活动中心、安全训练中心以及空气质素中心。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表示，行动是要迫使大温都市局的管理层在不设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之下重返谈判桌。他批评当局拒绝回应成员的诉求，除非当局提出的条件令工会接受，否则他们不会重返谈判桌。如果没有办法达成新的集体协议，将会采取升级行动。他强调工会十分关注工人安全、当局外判工作的做法，以及希望当局增加招聘人手，改善工人待遇，挽留工人。工会成员会拒绝待命工作，以及不接受超出职责范围的任务。禁止超时工作会对大温地区的食水及污水处理营运、维修及建设工作造成最大影响。工会又特别关注当局的北岸污水处理厂项目，项目成本高企，工会批评大温都市局的高层自行加薪，但又要纳税人每年增加费用，为项目超支埋单。大温地区户外工人负责污水处理、区域公园、生态保护区、基础设施和其他领域的公共设施。大温都市局就话，雇主已经承诺在三年之内提供超过 10% 的总体薪酬加幅。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3: 温哥华飞沙港口局联同两级政府合作，推出电动货柜车的试验计划，加速温哥华港由化石燃料动力设备向新能源设备的过渡。黄耀明报道。
4: 电动货柜车计划 Electra 旨在推广替代燃料和技术应用，计划为货柜车运输公司提供五年补贴租赁以及配套电动充电基础设施，总投资额300万，资金来源包括联邦运输部、BC 省府及温哥华飞沙港口局。而 BC 水电局的电动车队计划亦提供额外资金。另外，七将运输车辆公司将提供电动货柜车基础设施和软体。2024年，港口局已经向运输公司发布意向征询书，

0: 走计划参与者。直至去年，港口局同专案合作伙伴仲有五间货柜车运输公司接洽后，批准五间公司参与计划，每辆货柜车投入使用前12个月将收集营运数据，并与产业及政府合作伙伴共享，以指导未来电动货柜车的采用方式。参与计划的五间货运公司合共获配置6部电动货柜车，每间货运公司最少获得一辆电动货柜车、充电基础设施、维护支援、技术和工程设计援助、驾驶员培训，还有运营支持，以及一个软体平台，在一个仪表板上集中显示车辆、充电器和公用事业数据。目前已经有4辆电动货柜车在温哥华港口局投入运营，另外2部预计今年稍后时间投入使用。温哥华飞沙港口局行政总裁 Peter Sokta 表示，货柜车是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每日安全高效地往返温哥华港运送货物，而港口是全国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为贸易提供动力，并巩固本国作为七国集团成员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可靠性。相关项目允许运输公司在真实的港口作业环境中测试电动货柜车，并支持各方共同减少排放。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今日是国际失踪儿童日，大温灭罪热线呼吁公众协助提供失踪儿童的消息。有其中一个人由1983年就开始失踪，再由黄耀明报道。
0: 本国及国际官方机构定下每年今日为国际失踪儿童日，目的是提高公众对儿童长期失踪问题关注，并重点关注一直失踪无法寻获仍在调查中的案件，当中包括超过数十年的案件。加拿大失踪儿童协会 MCSC 成立以来，一直与全国各地的警方合作，确保失踪儿童永远不会被遗忘，并提醒任何掌握资讯的公众要挺身而出。协会指出，有失踪儿童是离家出走，亦有可能是被人带走，但无论如何，家人和警方始终抱持希望，相信总有一日失踪的儿童可以寻获。大温灭罪热线行政总监 Linda Ennis 表示，灭罪热线借着今日国际失踪儿童日提醒公众，任何希望提供有关失踪儿童下落信息的人都可以匿名拨打灭罪热线电话，如果公众因为特殊情况不便直接联系警方，亦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服务灭罪热线，令警方能够寻找失踪儿童的信息，致电者身份绝对保密。加拿大失踪儿童协会今日特别提及8名失踪儿童，分别是2女6男，来自列治文、本拿比、Abbotsford、三角洲、高桂林、Trinidad 还有维多利亚。失踪的时候年龄介于4岁至17岁，失踪时间由上个月至1983年不等。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联邦外长阿南德指责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公约，黎伟杰报道。
2: 联邦外长阿南德表示，以色列对参与前往加沙船队的加拿大人质对待构成违反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本月18至19号约有420人分成41艘船试图突破以色列的海上封锁，向加沙运送象征性人道物资，其中包括12名加拿大人。船队其后遭以军拦截，参与者被扣留。阿南德较早时形容，加方官员从土耳其取得的资料显示，被扣人士遭受骇人对待。他今日在社交平台透露，已经在通话中向以色列外长萨尔表明，以方在拘留期间拒绝加国公民获得领事服务违反国际公约规定，强调类似事件绝不能重演。阿南德又说，加方已经向以色列当局提交有关虐待行为的证据，并要求展开独立调查。萨尔就在社交平台反驳，形容船队参与者是为哈马斯服务的反以色列极端分子，并称以色列会继续依据国际法行事。
1: 世界消息，美伊双方对于近期解决的争端持有乐观的态度。罗宇光报道。
3: 美国与伊朗据报仍然磋商核计划相关措施和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些分歧暂时阻碍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官员表示，双方对于能够在近期解决争端保持乐观态度。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 報道指美方對此視為積極信號。一名美國官員說，卡塔爾在斡船談判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報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確承諾，包括處理高濃縮油庫

0: 全，并且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原则上同意有关要求，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未讨论核计划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在未来的谈判处理。另一方面，达拉兰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和解冻资产作出承诺，以帮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经济。美国就坚持在伊朗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之前，不会提供金融层面的舒缓措施。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蔓延速度仍然快过世卫的应对速度。黎伟杰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在新一波伊波拉疫情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报告超过900宗怀疑感染个案，以及220宗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另外亦都报告了过百宗确诊病例，当中大约一成的人已经死亡。谭德塞说，目前疫情蔓延的速度仍然快过世卫的应对速度，正紧急扩大应对行动，同时指目前仍然是没有获批用于相关伊波拉变种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的因素，令到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为复杂。他星期二将会前往刚果视察。非洲疾控中心就警告，非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包括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南苏丹、坦桑尼亚及赞比亚都面临疫情爆发风险。非洲疾控中心星期二将会同所有非洲领导人开会，分享应对疫情的指引。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二号客运大楼今个星期三启用。
3: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启用之后，运输署将会实施相应的交通安排。周善宁报道。
6: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进驻，当中以廉航同短途航班为主。有旅游界认为呢一类公司嘅乘客比较年轻，离境大堂同时设有自助登机区，可以提升整体嘅效率。运输署表示，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嘅月台已经启用，城巴同龙运巴士嘅机场巴士星期三起往机场方向新增二号客运大楼落客站，而往市区以及新界方向的路线就维持不变。
1: 宏福苑受影响的居民第二次上楼执拾，再由周善宁报道。
6: 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的居民第二次分批上楼执拾，今日开放宏建阁和宏昌阁。有宏建阁中层居民指，单位未受大火波及，上次上楼已经攞回贵重的物品，今次是要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包括使用了几十年的花梨木家私，但是由于没有开放升降机，未能够攞回所有的物品。又说今次可能是最后一次回屋企，心情紧张和惶恐，亦都希望尽快召开业主大会，让居民清晰了解安置选项。有宏昌阁居民就话，喺宏福苑住咗40多年，难免会有唔舍得。对于政府定下期限要居民选择安置方案，佢话系急唔嚟噶，要慢慢考虑。另外有居民获得酌情，连同子女一共6人上楼。

0: 闪电式的再生。因应安全问题，内地明年起禁止隐形门把手设计的电动车在内地销售。已获监管机构批准进入中国市场的车辆，有两年时间修改设计以符合要求。多间中国车厂据报已经陆续调整设计方向，适应新的标准。有研究汽车产业的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电动车市场，相信相关政策改动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监管标准，提升新技术监管的话语权。汪威培报道。
1: 电动汽车近年发展迅速，智能化的功能令消费者感受到强大的科技感，好似隐形门柄的设计，同时降低风阻，提升续航。不少车主喜欢个设计有型又靓，但亦都有人会考虑到安全问题。
2: 会觉得很酷，谁都很喜欢各种酷的设计。当你选车的时候，你会考虑很多因素，把手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因素，不知道这种隐藏的能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可靠。
3: 我觉得不太好啊，不安全啊，前挡会好点，最主要是安全。
1: 隐形门柄可以透过遥控锁匙、手机或者手动按压的方式开启，但由于高度依赖电源，一旦驾车断电或者是碰撞中变形，门柄就可能无法正常操作。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汽车车门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去年1月1号起要求在中国销售的汽车，除了车尾门之外，其余车门都要配置机械式的车门内外门柄。多间中国车厂据报已经陆续调整设计方向，适应新要求。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认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相信新要求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监管标准，提升新技术监管的话语权。
4: 这种政策标准不是随意的制定的，肯定是做了大量产品的实验、消费者的调查，包括专家的论证，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中国率先推出的，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最先进的一些技术和监管的政策，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监管的政策，做相关技术标准和监管政策肯定会参考中国政府啊，中国的一些行业组织的一些做法。
1: 纪雪红话：中国呢几年电动车发展领先全球，电力成本又低于燃油车，相信市场份额会进一步提升。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5: 体坛快讯。
6: 5月25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讲下北美冰联，史丹利杯季后赛也是进入东岸第三场的赛事。今晚将会有满地可国民队 Montreal Canadiens 主场迎战卡罗莲纳飓风 Harry Kings。 至于昨晚的赛事，科罗拉多雪崩捉到鹿不惜脱角，领先 3-0， 怎知就被拉斯维加斯金骑士在第二节连入三球，更加在第三节完场前的一个时间就被对手反败为胜。拉斯维加斯金骑士已经在场数领先到 3-0， 历史上只有少数几支球队能够在落后场数 3-0 的情况之下反败为胜。更加就是不幸的，科罗拉多雪崩已经有Luchiskin 就是因伤要退下火线。 Kel McCarr 虽然复出，不过似乎状态都未十足，而这个 Nathan McKinnon 昨日在一次的 block shot 也都 是这个膝头哥就是受伤，看来一拐一拐的情况之下，他没有办法再继续打下去，而且在第四场赛事他也都有需要是倦勤的，意味着拉斯维加斯金骑士能够是跻身到史丹利杯决赛机会越来越高了。好，转睇咧就系另外一个嘅季后赛，就系 NBA 方面啦。今晚上演咧就系东岸决赛第四场嘅赛事，纽约人暂时喺场数领先 3-0， 今晚咧就系继续作客去到克里夫兰迎战骑士，咁啊期望咧就系了结对手啦。西岸方面咧，双方场数2-2打成平手噶。圣安东尼奥马刺响寻晚咧就系大破卫冕冠军嘅雷霆队，将场数咧就系攀平。嗱，响第五场嘅赛事啊，星期二即系听晚咧，雷霆队咧将会咧翻去主场迎战。多伦多蓝鸟方面，嚟緊将会主场连续三场赛事迎战就是佛罗里达马林队，跟住喺28、29、30同埋31将会有另外一个四场嘅系列赛，作客巴尔的摩金鹰。英式足球方面嘅消息啦，加拿大备战世界杯咧，依然咧就系非常之紧张噶。其中咧阵中主力阿方索戴维斯啊，响嚟紧嘅友谊赛咧就未能上阵。不过教练 Jesse Marsh 就系表示啊，佢将会咧对于

0: 阿方索戴维斯能够咧就系披甲响世界杯决赛周上阵咧就系充满信心噶。另外世界杯嘅奖杯嘅巡回咧就去到渥太华啦，总理卡尼可能系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加拿大人咧高举咧就系国际足协世界杯吓。咁啊今次嘅影相嘅活动里边啦，佢亦都国际足协咧让佢可以咧系亲自系举起呢一个嘅世界杯噶。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5月25号星期一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系密云，三成机会有雨，吹每小时20到40公里嘅南风，最低气温降至11度。未来三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系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三系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15度。展望星期四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16度。呢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4: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6: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5: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7: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4: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向日来揀返价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9: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议。今集我们集中讲一下亚省的分离主义运动。这个话题我们在节目之中都讨论过不止5次啊。从分离主义的起源到宪法挑战都有谈及过。不过随着运动的发酵和参杂了外国的声音和影响，令到这个分离运动的性质都不断改变了。Richard， 现在亚省的这个原住民的法案就裁定了是原住民不籍啦。30多万个签名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合宪，未有答案的。亚省省长就说会上诉啦，咁仲系咪会搞得成10月公投呢？
10: 系搞得成啦，因为第一呢啲佢收集呢啲签名，佢嗰个判词，我即系我睇到个报道就写咗话，因为你冇同倾独立，要同原住民倾咁啦。我收集签名，因为依家我喺街边搵人签个名，呢啲我走去搵原住民倾，呢啲即系乱嚟噶啦。咁但系到你省政府如果真系要喺个公投上面，正正式式好清楚话俾人听，系唔系要独立呢一样嘢，要同原住民倾咧？咁呢个就反而系一个可以争议嘅，可以等，因为我唔熟嗰啲法律条文嘅内容。咁但系呢个阶段已经叫提早下大陷阱啦，呢、這个嘥气。
9: 咁啊，究竟呢一场咧支持独立定系反对分离嘅议员对立运动，最后会点样收科啦？我哋第二节咧继续时事对对碰。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0: 享日嚟揀返價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 ,60 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2: 是啦 ,Fit 一世又返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午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 ,60 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啦，讲下亚省独立运动啦，同埋公投议题。咁亚省分离主义嘅萌芽啦，其实可以追溯翻去到几十年前啦，20世纪70年代初咧就已经有噶啦。咁当时主要系归咎于咧加东同埋加西咧喺联邦一啲均衡拨款上面嘅金额差异啦。咁再加上咧最近基于咧个输油管问题同埋特朗普贸易政策啦，咁都令到呢一个亚省分离主义咧越演越烈噶。不过喺5月13号啦，法院就裁定咗咧分离主义咧收集签名嘅运动咧违反咗原住民 Treaty 8嘅一个宪法，咁啊令到分离主义运动咧再添一啲变数噶。Richard 啊，咁啊外界咧一直都怀疑咧我哋省长咧系想利用呢一股嘅分离火头咧去要挟渥太华啦，争取更加多嘅资源，咁比如系移民配额啦、联邦拨款啦、输油管嘅兴建等等啦。咁但系最近咧，总理卡尼就好强硬咁回应啦，话所有嘅公投都必须要经过联邦的 Charity Act， 尤其是现在加上法院的裁定就说违反宪法。省长戴斯文其实是否还可以利用这个脱离联邦作为公投的其中一个议题，还有你觉得省长戴斯文是想走还是其实是想争取更多资源呢？
5: 其实做省长对，就算即我觉得很多人就将那个分离那个这个这样的即这个这样的思潮呢就将佢赖咗落去Daniel Smith 嗰度。咁其实 Daniel Smith 喺从政嗰、那个，如果大家喺度嚟得喺度耐，你知道佢从政嗰个时间好长嘅。咁佢点解会好多政策好似又话佢会同联邦喺度吵啊，搞到好似亚省独立咁样。其实大家睇一睇，就佢每提出一样嘢都是为了亚省的利益，事实上他做了很多事，真的可以将部分的好处和权力是从联邦手上拿回来。如果你作为一个省长，你为这个省的利益而去做事，你就然后就有些人用个标签买他是他支持分离或者独立。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是一个政治上一些标签的作用呢？所以大家就是首先你唔好理究竟佢系唔系支持呢个独立，佢亦都从来冇公开表态过佢支持，话佢只不过系根据嗰个民意嘅需求，咁大家系知事实上系嘅，即系上系嗰、那个如果系可以呢班人可以搜集到30几万个签名，咁你同我话讲话亚省冇人想独立，呢、這个就太玩笑啦，系咪先？咁最緊要一樣嘢就話，依家今即係我啱睇到啦，呢個好新嘅嗰、那個法院呢個係一個省級法官，佢話啊，因為你冇根據即係其實唔係一條條約嘅，因為佢根據678呢三條嘅條約，原住民即係以前簽落個土地嘅轉移嘅條約，你公投你冇同佢傾過咧，就係違憲啦！你記住啊，唔係。佢哋講呢個違憲嘅，要小心啲嗰個情況就話，佢只不過判咗就話，有呢、這個唔係一個由政府出面嘅起訴一個結果嚟嘅，而係有一班原住民代表，咁你都可以噶。

0: 你都任何嘢都可以告下㗎，你去 King's Bench， 以前叫 Queen's Bench 啦，叫 King's Bench， 民事诉讼。咁就走去话我提出呢个违宪，即甚至冇等于你有个五个人嘅麻雀会，其中里面有人嘈交啊，拗交，咁就话我咁样你唔啱，咁你就都可以 Queen's Bench 去告其中一啲会里面嘅director 话佢哋违反个会章，其实同我哋呢都系个概念好似嘅。咁呢、這个呢啲咁嘅出嚟个结果，第一佢讲嗰样嘢，即系原住民嗰个理论就话，因为我哋当时个条约唔系同你加拿大签嘅，同你英国签嘅。咁我第一个快到就话，你既然咁讲，你做乜？点解你喺加拿大个 King's Bench 度告啊？点解你唔去英国度告啊？你咁即系话你一直唔系留喺加拿大噶啦，你唔系加拿大，你属于加拿大嘅地方噶啦。即系所以咧，有少少歪理嘅。所以话 Daniel Smith 要即系话要去上诉，因为其实个上诉咧又话唔好阻止佢将喺十月份嗰个公投。咁我哋大家睇到啦，依家根据省政府公布出嚟嗰个公投嘅内容，冇一条系话讲加拿大应唔应该独立嘅。佢只不过系将好多个我哋依家好关心嘅议题，包括移民收移民嘅权力啊，即系将啲省嘅政府，即系政府嘅资源，包括省同埋联邦拨落嚟嘅钱，省政府自己嘅钱投放落去一啲地方度，系好多唔受省政府控制嘅拨款，唔受省政府控制。我哋交上去佢控制得到，大概收翻几多我控制唔到。政府乱咁收嗰啲咁嘅临时居民啊，我唔好叫移民啊，临时居民，因为佢哋根本又唔系移民身份嘅。大家知道移民咧，即系话你俾到个 PR 你入嚟嗰啲先叫移民。你嚟到读书嚟到做临时工嗰啲唔算系移民，呢啲系啲只系啲临时嘅居民嚟嘅啫。咁但系呢班嚟到咧，仲要系省去帮佢哋睇数，比如佢哋带嚟嘅子女啊，佢哋配偶嘅医疗保险啊，子女嘅教育啊，全部系省俾嘅钱，就唔关联邦事咯。联邦唔会理噶咯，佢入嚟嗰时佢收嗰啲咩费，佢每啊同你分翻一百几十啊，冇呢样嘢。咁所以省喺呢方面，佢就话我点解我唔可以争取翻多啲呢方面嘅权利，减少我哋喺个非省民上面嘅呢啲咁嘅教育啊、医疗开支咧。咁呢啲就系佢其中嘅公投。如果大家有心去想知道下紧咩事，就话早啲上去个政府嘅即系省政府网站睇下，究竟佢准备会。系个问题，我记得大约系可以有唔知六七条咁样啦，咁上下嘅问题就系大家去答下嘅。咁呢啲从来冇一条系讲话我哋嗰度，咁但系好多人系将佢哋已经系将佢标签咗系独立。咁其实呢个系同真真正正要去到独立嘅公，即系独立嘅一个公投系两回事嘅。呢一十月十九，就算你得到大比数通过，呢、這个都唔会构成咗系一个独立嘅一个公投嚟嘅，不过你话佢利用呢个嚟试水温，睇下民意究竟系个方向系咪继续留喺加拿大人多啊，亦或系因为我哋依家系亚省长期处于一个即系俾人哋欺压嘅一个省份啊，钱就攞咗你，攞啊钱就交上去联邦，交到最多噶啦，六十年来都系咁样噶啦，但系攞翻嚟嘅钱咧少到根本就系完全不啖笑嘅，零头都唔到嘅。喺咁嘅情况之下，亚省人又是有收入嘅人，包括。即系喺度打工后生嗰啲，你会知道嘅。依家加拿大啱啱我睇到个民意调查就话，凡系嗰啲年即系多年即系多 senior 即系多退休人士嘅省份咧，佢哋好满意佢哋嘅生活嘅。点解啊？佢哋依家唔使攞出嚟啦嘛，佢哋净系州政府嘅各方面嘅福利啦嘛，嗰啲一早已经定咗落嚟咁。而亚省就系最不满意嘅，因为点解啊？亚省嘅人口省民嗰个人口结构系年轻。工作人口多，好多人喺度建立个家庭，有细路仔。咁你要去做嘢，唔好理呢个失唔失业率先啦。你喺度生活，喺度做嘢，交个税系多。你净系不停去养，唔系净系养你自己屋企，养埋加拿大其他九个省好多嗰啲人，因为你交个钱就系去咗佢嗰度，但系联邦俾唔翻你。咁呢个就令到好多人对呢个公投上面有啲期待，就话会唔会？我哋唔需要再俾联邦咁样去欺压，而去改善到我哋呢个咁嘅生活咧。呢、這个就我主要就系个最重要嘅一个方向咯。
1: 咁啊 ，Richard 嗱，亚省分离分子或者一啲支持者啦，咁佢哋主要政纲咧就话脱离咗加拿大联邦之后嘅亚省咧，更加容易咧同美国做生意。咁 Stay Free Alberta 嘅骨干成员咧，更加喺旧年嘅7月、9月同埋12月咧，曾经三度同。

0: 美国的官员会面的，商讨如果在独立公投成功的情况底下，怎样可以获得5000亿美元的信用贷款额和融资金额。加拿大传媒亦都访问了一位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但他就拒绝证实5000亿美元的援助请求，亦都表示没有做出任何承诺。Mitchell， 究竟亚省如果真的加入美国，实际好处是不是真的那么大呢？定是我们会成为了二等公民呢？
1: 我可以告诉你，首先我是个人讲的，我个人就是未来这十年Alberta 独立这一个是不可能是可以形成这个气候，成到气候。咁依今次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民意开始变大，但个积聚咧未够力。佢哋唔知道依家亚洲有好多国家系比佢哋呢个加拿大嘅地方啊先进好多，尤其是我哋香港嚟嘅。我哋唔好讲咩新加坡啊、日本啊、台湾，依家去到几先进啊？佢哋根本就对呢个世界咧嗰个认知咧，就系仲系一个乡郊 Alberta 乡郊地方，所以佢哋以佢哋嘅视野、佢哋嘅角度去讲。Alberta 獨立咧，我話俾你聽咧，係一定失敗嘅。呢、這個就係我喺睇法，啊，或者我哋喺下一節，我哋再講一講我點解會有咁嘅睇法啦。
0: 咁亞省分離主義嘅萌芽啦，大部分都係源於咧聯邦嘅均衡撥款嘅不公平啦，咁同埋長期被邊緣化嘅問題。咁分離主義何去何從啦，其實都好視乎省府同聯邦嘅談判。咁最近亞省同聯邦咧喺碳定價上面咧就快達成共識，而輸油管同埋分離運動咧係咪會有轉機咧？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轉頭翻嚟第三節咧，仲會繼續同 Richard 分析，咁睇下咧呢一場嘅分離運動點樣演變成啦外國人士的煽动工具。休息回来第三节继续时事对对碰。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喺社交平台睇唔到本地同全国嘅新闻唔紧要，上 FM 947嘅官方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Richard 睇到。我哋讲下呢场争取亚省独立嘅分离运动，究竟喺呢近半年演变成点样嘅性质同埋规模啊？Richard 啊，亞省嘅分離主義咧，由以前嘅 Brexit 啦，咁主要強調就係離開啦聯邦嘅規管，慢慢咧演變成咧而家嘅分離主義人士咧會走出去美國去尋求一啲外力嘅協助啊，咁甚至有最近嘅報道都提及到咧，有嚟自外國同埋 AI 技術嘅干預，咁比如話嚟自美國啦同埋俄羅斯，咁究竟點解咧亞省分離主義咧會吸引咗呢啲外力嘅侵擾咧？咁省民係咪好容易會受呢啲嘅網軍所煽動或者影响咧？
1: 肯定系啦。点解会亚省嗰个对离开加拿大要留喺加拿大？点解对嗰个全球嗰个政局咧有一个几重要嘅一个影响啊？因为亚省就系其实北美洲其中一个能源储存，我哋系嗰个石油储存量系全球第三、第四嘅啊。咁如果有咁大嘅石油储存量，加上亦都系有好多干净嘅食水，亦都系一个喺农业嘅。嘅好大嘅農業輸出，即係出產嘅地方。咁呢個外國會係關心，甚至唔去影響我哋留喺度或者離開，呢個係必然嘅。尤其是有啲同佢有影響國家。咁至於即係我上一次講到話有啲分離主義。

人走去见美国啊，讲喺度攞美国嚟做一个招牌。我觉得呢个反而令到个分离主义咧系俾咗个负面嘅一个结果嘅。如果你话俾我听，El Gordo独立啊，等于要加入美国咧，我相信咧佢嗰个公投可以唔使玩噶啦。我相信只有10%嘅。點樣任你講到啊？得對，即係得10%嚟會咁樣，因為美國同加拿大係一個完全兩個國家。你亞省獨立咗，要變成美國，只會係令到呢個省咧萬劫不復嘅啫。啊，呢、這個詳細我諗啊，講多兩集節目都講唔曬嘅。不過大家要留意清楚，大家嗰個退休保障啦、醫療上邊嘅啦。大學啊，各樣嘢，其實美國係絕對係比加拿大差好多嘅，只不過唯一佢嘅優勝地方，佢哋嘅稅率低，即係你揾到錢可以走去啲中美洲啊、亞洲啊、南美洲去退休，加拿大就難，就係咁樣嘅啫。因為佢哋喺一個好重要嘅地方，佢哋完全冇講到任何嘢就，用一個好簡單嘅講法就話。当你要去睇住一个问题，去或者留，留嘅我知道我面对紧啲乜嘢好唔喜欢嘅，即系我啲咁有咩恶劣嘅有啲问题，我好清楚面对咩问题，联邦咯，虾我哋亚省咯，啊系不停抽我哋血咯，啊但又唔俾任何嘢支援咯，我哋有咩事又揿住我哋，唔俾我哋起开油管啊，唔俾我哋发展能源业啊，呢个就系、是、呢、这个问题我很清楚嘅，好啦。我离开嘅，我要独立嘅。独立有咩嘢你系知道嘅？有咩问题你要谂到？你连问题你都未搞清楚咩问，有咩问题会面对啊？当你系遇到咁嘅情况之下，即系等于你细个同阿妈闹交，我要搬出去住，搬出去住咯。咁但系我留喺度最多俾佢得闲俾佢闹句话，我成日打机嘅啫。但我搬出去住点啊？我去边个地方啊？翻学点样啊？或者我翻工点啊？即系好多问题咧，完全系有咩问题而面对咧未知，所以嗰个最恐怖嘅地方就系、是、你要一个独立运动，你首先咧最基本就系你有个好简单，唔好话好详细，好简单嘅蓝图啊，俾人听。离开咗之后，呢、這个国家会唔会第一会唔会加入美国？第二我哋嘅政制系会点样？第三我哋嘅金融系统点样？个法律系统点样？个选举制度点样？嗰、那个税务制度系点样啊？全部都未讲就走去傻更更咗一两讲个5000亿美元嘅咩援助啊！你不如叫我哋得闲咗去买一搭烧俾你啦，攞5000亿美元援助。即系呢，所以话佢哋班人系完全不成气候，因为佢对呢啲地方个好重要嘅问题，你要人哋好安心啊，投张票俾你，好，我哋跟你一齐去啊！你而家唔系有人嚟。唔係好似有啲有好似烏克蘭咧，有外國人嚟侵略你，我哋上戰場去保衞個國家，而且你要係突然間要去重新要去離開咗呢個原有個制度，我係知道嘅，咩問題我都知嘅，好處我都知嘅，而去等一班人同我講未來一個新制度點樣，我乜都唔知嘅。你呢個咁嘅情況之下推出一個獨立公投，點可能有人支持啊？呢個就係一個最簡單嘅道理嚟嘅啫。咁至於，我哋讲到好多人讲到话啊，又话你冇可能独立嘅 Alberta 嗱，呢个我反而我唔同意喎。点解冇可能独立啊？第一个最多人讲就话 Alberta 系一个 landlock 噶嘛，内陆地区嚟噶嘛，点独立啊？冇咗海岸线啊？点？你睇翻欧洲嘅版图啊，几多国家系完全系喺个内陆里面啦？点解佢哋可以有一个咁好嘅经济发展呢，系咪先？呢、这个所以完全唔系嗰个问题，重点唔系在呢样嘅，重点咧在于就话，第一你要去将呢个独立呢、这个件事想做得到，呢班人目前呢班咁嘅所谓嘅搞手，完全未过班，系连即系我可以话系只不过系一班人，大家平时饮咖啡吹下水吹下就发觉，咦，好多人都啱听喎，咁啊觉得系一个成气候嘅嘢。咁而省政府，你话啊，即系上一节我哋讲啊，会唔会利用呢一样嘢嚟争取我哋省嘅更多嘅话事权啊？我哋嘅好处，我觉得作为一个政客，佢咁做无可厚非嘅，因为个省权力大咗。对个省每一个方面都好㗎，就业啊，我哋嘅留喺省嘅财富啊，各样都好好多㗎。怕咩咁做呢啊？咁即係至于成个流程，就算我都话啦，你清清楚楚今个10月嗰个绝对系唔会唔可以成。

0: 为独立嘅一个议题啊，因为呢个根本就未到，佢冇咁嘅内容啦，起码目前我哋未见到有啦。咁啊，到到可能再过多十年或者五年十年，又有新嘅思潮啦，即系话我哋 assume 啦吓，联邦政府啊仲系咁不知所谓啊，不停咁样即系增加个国债啊，我哋有份一齐孭啊，咁啊继续啊扣我哋啲钱啊，好啦。咁、那個獨立思潮更加嚴重啦，有班更加出色嘅人出嚟啦，將嗰個獨立之後個藍圖係清清楚楚話俾你聽啦，啊每一樣嘢點樣做解釋清楚，有曬一個白皮書咁嘅形式推出嚟，大家要好詳細嘅研究，有曬法律專家去參與啊，有曬啲唔各方面嘅金融人才啦，香港人如果真係有呢個機會咧，金融呢個制度上面咧，香港大把人才嚇幫佢哋去做呢啲嘢，好啦。在咁嘅情況之下，再推出嚟，真係可以夠膽省政府提出就話，我哋要唔要獨立離開加拿大，正正清清楚楚有咁嘅議題裏面，而公投係得到一個大多數，個大多數多到點咧？係省政府係有信心攞上去國會討論嘅。咁講個大多數就係 Clarity Act 要求嘅。咁呢個仲有喎，你所謂省政府有信心啊，大多數唔係代表上到去 Ottawa 當時嘅議員佢同意呢、這個都係大多數，因為佢只係清清楚楚講到明 ，Clarity Act 就唔可以係 50% 加一票，係絕對冇可能嘅。咁係 50% 加兩票得唔得啊？唔得，我可以講都係唔得㗎啦。咁60呢？拗啦。75又点啊？都系拗嘅咋？到时因为睇下国会里面坐喺个国会上面嗰班议员，嗰班国会议员，佢哋喺个心目中每一个人佢觉得点为之咪做 majority 好啦。当你真系可以清清楚楚讲到啊得啦，真系有你班人真系俾你哋走啦啊，唔想留你喺度，你好烦啊，成日要话走，然后先至坐低去倾倾乜嘢啊？我谂嗰度又倾多十年到二十年咧，倾啦。我哋嘅 CPP 点计数啦 ？CPP 其实简单好多，因为你供咗几多系有数睇到㗎嘛。你譬如我哋又帮佢睇下人供过几多钱入去。第一呢条数冇得走嘅，我供咗500就500，一千一定有嘅。咁另外个增长呢，个 CPP 增长嗰啲，我哋分返几多呢？咁跟你曾经供过落去嗰个比例，好似计年嘅利息咁样计返出嚟，一定计到啊！计有又加上依家 AI 一定你唔识嘅。但係另外一樣嘢，大家要小心就話，我哋依家 Alberta 人嘅財富擺曬喺所有個六大銀行嘅，到時點樣收翻落嚟，變成唔係喺外國嘅一個存款呢？因為你一嚟獨立之後，加拿大其他省嘅包括個六大銀行嘅總部都唔係喺 Alberta 噶嘛，係咪？呢啲財富屬於點樣照啊嘛？呢個係好多問題，我已經提出隨時少少嘢，淨係傾呢啲我聽，隨時傾十年、二十年。所以我有生之年就絕對冇可能見得到呢件事會出現嘅，就係、是、咁樣啦。
1: 咁啊，呢一場關於亞省前途嘅辯論咧，咁係隨住肯尼高調介入分離主義嘅問題啦。咁10月19號如果真係搞得成公投啦，咁相信係一場咧非常之精彩嘅博弈路線啦。咁啊，相信咧全省啦，以至全國嘅各個省份咧都會關注。咁今集咧好多謝 Richard 嘅詳細講解，我哋下集咧再講其他話題。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晚上11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出席了28名中座瑞士卫队新兵宣誓仪式。新卫队成员着上独特的黄蓝红制服，承诺捍卫和服务教宗。教宗瑞士卫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队军队，任务是负责在梵蒂冈和中座大楼的进出口查验身份，维持秩序，在教宗礼仪和接待国家领导人的场合执行勤务，以及在中座出缺期保护枢机团。梵蒂冈原本一直多方面都是依赖意大利，包括盛大活动的保安工作都是由意大利的警察和宪兵负责，直到1506年教宗余略二世正式创立自己的卫队，当时队员不分国籍，只要符合招募要求就可以入选。1527年5月6号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军队血洗罗马城，教廷卫队中其他国家的人全部溃散，只是留下189名瑞士人顽强固守，最终147人为了保护教宗流尽最后一滴血。瑞士人以自己的忠诚和勇敢赢得教廷的信赖，自此教廷卫队只是招收瑞士人，卫队的名称亦都由教宗卫队改为瑞士卫队。瑞士卫队既是军人又是宗教象征，至今保持住100名队员的规模，其中有70名士兵、25名士官、4名军官、1名神父。卫队的制服充满文艺复兴时期风格，重八磅，他们会佩戴插有红色羽毛的金属头盔，手持古代长矛，腰间配剑。不过实际上卫队亦都配备枪和其他现代保安装备，只是平时不会高调展示。卫队甄选标准必须是瑞士男性公民、未婚，一定要是天主教徒，年龄介乎19至30岁之间，就连身高都至少要有5尺8寸半。队员每月薪金是1300欧元，即是接近2100元加纸，另加额外加班薪酬。队员亦都有住宿和交通津贴。除了瑞士卫队之外，梵蒂冈亦都设有宪兵，职责是负责梵蒂冈城国的安全、社会秩序、边境管制、交通管制、刑事调查和一般警务工作。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教主卢汉廷出新歌啦， Charisma 是西班牙文，意思是魅力，当一个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活出自己的每一日，亦都可以令到身边的人变成 Mr. and Miss Charisma。 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三位是卢汉廷。

呢首作品已经上咗榜五个礼拜，由上上个礼拜第三位，上个礼拜第二位，嚟到今个礼拜第一位，睇嚟大家都好鍾意古老版喎。今期冠军作品古天乐嘅世纪大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我哋开车啦。咁啊，呢个嘅星期一开始啊，嗰个嘅天气啊，真系更加配合呢个 Blue Monday 啊，要翻工啊。咁啊，都有天阴阴嘅状况。咁啊，唔知个落雨嘅状况，而家我唔系好睇到啊。咁但系大家如果继续有落雨嘅话咧，咁都要小心啲啦。系啦，小心注意安全啊。剛才我在這裡整緊我呢這個新的 headpiece， 因為早排 Sam Sam 其實介紹了我買了一個新的 headphone， 因為之前呢我發覺我的 headphone 呢它是有少少會電耳仔的狀況，很奇怪。那買了這個新的呢，其實挺好聲的，又不是說太貴啦，不過呢它那種掛耳式的這些耳機呢，它是呢每次收埋之後再攤返開它，它就會翹到成柱菜這樣，所以有少少好似未准备好啊。不过音乐已经准备好，近期听咗首歌

同埋有 Blackpink 嘅 Jennie 推出嘅一首作品啊。本身就只系得 Dracula， 就加咗 Jennie 之后咧，就叫 Jennie Remix 呢首歌叫做 Dracula。

係要run from the sun， 好似吸住僵尸咁樣啊！今日直冇太阳喺度啊，唔使 run 添啊！不都讲下今日我哋星期一咧，当然有盲盒音乐啦。如果你有啲嘅四位数字啊，咁啊不妨咧可以 send 嚟听我哋电脑歌库里边代表住啲咩音乐，广东话或者国语，第一或者第二页。同埋咧，今日都会有个游戏同大家玩嘅，有机会赢到一个门券噶。不过咧用 WhatsApp 玩啦，冇得打电话入嚟啊。但系应该都好多人都会想睇下攞唔攞到呢个门券嘅。首先听嚟就听 Empower 同埋有 Jenny 嘅 Dracula， 继续我哋有 24 Herbs 同埋有 Janice Wonderland。

0: Wonderland。
1: 廿四美同埋有 Janice 蔚蓝嘅 Wonderland。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原来五月份的冷知识都不少的。首先五月的英文 May 其实是来自罗马神话里面的女神 Maya， 象征着大地和生命的成长，所以五月一直都被认为是充满活力的月份。不过有趣的是，在古罗马时期五月反而是被认为不太适合结婚的月份，因为当时有一个祭祀亡灵的节日叫做 Lammuria， 令到整个月份都带着一些神秘兼且阴森的氛围。另外五月其实有两种代表花，铃兰和山楂。山楂象征着希望，铃兰就象征着幸福和纯洁。在法国，啲人会在 Labor Day 互相送赠铃兰，彼此祝福。在北半球，例如加拿大咁，五月是春天转向夏天的时间。但是在南半球的澳洲呢，五月份其实是秋天，季节完全相反。最后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五月比较容易出现黑色星期五的月份，令到这个月再多一些神秘的色彩。

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朋友，你哋好。今次带嚟嘅系一首古风嘅作品，叫做《扬州瘦马》。咁歌曲系讲述明清时期一群具有悲惨命运嘅女子发生。

嘅创作方式，希望能够带俾听众一个新鲜嘅听感。好荣幸可以一直有机会透过音乐嚟到讲故事俾大家听，亦都多谢大家对我音乐一直以嚟嘅支持。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泰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廷。
1: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盲盒音
2: 乐，系啦，有冇都好笑？一嚟到每逢星期一嘅盲盒音乐，可唔可以组好啲嘅句子先讲嘢啊？Anyway， 系啦，头先睇到一个消息，我都好开心啊！睇到有位我哋听众啦，佢话今朝早10:18成为咗公民啦，好开心。咁啊，佢话去美国咧唔使俾人斗啊，非常好笑，恭喜晒你啊！系啦，大家不妨可以继续 send 住啲 number 入嚟先。咁我未有机会睇得晒啊，因为我其实每次啲 number 都要 check 一 check 嘅。咁啊，当然啦，你话系得三个digit 嘅话咧，咁我会自动帮你加个零喺后边嘅。咁啊，因为我哋个电脑嗰啲嘅歌库咧就由1000开始数起啊，但系中间都有啲歌系唔见咗嘅。咁啊，所以都要帮你 check 一 check。咁啊，一阵帮大家 check 一 check。咁系啦，咁呢个就系、是、我睇下啦，插下我哋嘅盲盒啦，即系如果喺我哋电脑歌库里边超过成，我谂已经将近可能有广东话、国语加埋啊，我谂都有30000+，同埋有应该都差唔多有啊，加埋我哋啲 SQ 啦，所以呢啲歌库里边你嘅 number 代表啲咩咧？咁啊，就要靠大家 send 你个号码入嚟啊，再等我现场同你抽 number， 又嚟听听啦。若雞盲盒現場同你開箱，即刻睇下我哋抽到個乜嘢嘅號碼先。今日 send 入嚟嗰啲，我可能就未必可以即係擺得到啦，因為我都係呢要整一張紙仔放佢入嚟㗎，放佢入去呢一個嘅我嗰、那個呢、這個盒仔裏面啊。咁佢呢我已經抽到啦，佢就冇講編號啊，唔係佢有講編號啊，編號4122啊，广东歌。咁佢冇讲第一页同埋第二页，咁我当你系第一页啦。萧正楠嘅歌《好世界》。

0: 嚟就有编号1973 Raiders 嘅歌，别人的歌。好，继续我哋播多首先，编号9413，我哋有超峰嘅歌。系啦，听完呢首之后咧，我哋一阵要玩一个游戏啊，咁啊有机会听少一首盲盒音乐啦。超峰嘅歌，月亮不代表我的心。
1: 不想对人痛哭，是我心愿。

0: 哋有啲听众咧，其实越嚟越叻啊！即系如果你听到盲盒咧某首歌，佢觉得好中意咧，咁佢话咦，咁其实我都可以再点呢个 number 噶、哦，其实真系可以嘅。所以我都即系依稀记得有啲歌系播过唔止一次嘅。有啲听众话系啊，直头系播过添。呢、這个好似喺度咧，我哋叫 hack 一啲游戏嘅，搵下里边啲 bugs 啊。呢、這个都算唔算一个 bugs 咧？听嚟就有超风嘅歌，月亮不代表我的心。
1: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送飞游戏。
0: 冇错，就系、是、呢个啦，有求必应嘅父亲节神级啊，好下午茶聚会送飞游戏，我已经讲多次添。系啦，咁啊，今年系啦，我哋有呢个活动出现啦，其实做啲乜嘢嘅咧？咁啊，大家唔知知唔知边个系啊？王兴贵啊，贵神啊！系啦，俾人哋啊尊称为贵神，就系香港呢个球坛著名嘅金句王，同埋一个传奇嘅评述员啦。系啦，你只要俾支麦克风佢咧，佢都可以咧数尽啊球场里边一切非常之精彩。咁啊，佢都曾经咧执教过南华啦、东方啦，同埋呢个荃湾等呢啲顶级球会。非常之实力同实力啊，同埋非常之有经验嘅一位教练啊。咁啊，所以咧嚟紧咧就系咧喺呢一个六月五号啦，咁我哋就会有一个嘅另外一个茶聚啦，就有机会可以同咧王兴贵贵神，同埋咧我哋本台嘅体育新闻达人啊左脚一齐会一会，嗱唔系踢波，系真系食嘢嘅，系啦。咁啊，而咧。这个送飞游戏就是要希望可以送到这个飞出去了。有兴趣想跟贵神查罪，你要留意着我一阵所讲的问题，你们要透过 WhatsApp 去答的，答得啱我们就会在里面就会抽的了，而在节目之后就会抽出的了。看看你有没有机会可以抽得到你了。问题好简单，因为呢其实呢我哋星期一至五都系会玩呢个游戏嘅，咁就睇下抽到边个啦，咁但你都要答啱先得啊。好啦，今日星期一嘅问题，记住我哋 WhatsApp 系604-961-2323啊。係啦，关于足球嘅问题唔知大家又清楚几多，但我觉得呢题应该难到大家嘅。

就算可能唔係足球迷啊，你撞都應該可以撞到嘅。好啦，問題嚟啦，邊一個國家奪得最多次嘅世界杯冠軍？識答嘅請 WhatsApp 你嘅答案入嚟6049612323，睇你可唔可以進到呢個抽獎啊，有機會會一會軍。

走快就世界杯啊！呢段期间当然会推出一啲咧同足球有关嘅音乐啊。虽然呢首咧就唔系 official， 但我几啱 feel， 我中意啊。有 Shakira 同埋有 Burna Boy 嘅 Die Die。系啦，想睇有冇机会啊，同阿贵臣咧喺呢个列治文啊、兰梅轩啊，三点至五点嘅时候咧一齐嚟茶聚咧，咁就答头先答嗰个问题啦 ，WhatsApp 入嚟啊，60496123323，睇可唔可以6月5号喺列治文兰梅轩同贵臣左脚聚一聚。

0: 剛才講三點至五點列治文蘭軒匯六月五號啊，星期五啊，一套兩張的門票，節目之後呢就會抽的啦，希望抽到你啊。好啦，最後我仲有個盲盒要抽啊，轉頭繼續。
1: 想同狗狗做朋友的你有沒有以下這些疑問？
2: 隻狗互食喎，點算啊？
3: 養大狗同細狗有冇分別嘅呢？
2: 唔同狗狗係唔係會有唔同嘅性格？
4: 盡量係依賴我哋嗰個領導者位置啊，嚟幫只狗去增強佢服從性咯。
1: 想同狗狗一齊 have a good vibe， 絕對係一門學問。逢星期二下晝兩點至三點，盡情 vibe 一下時段內嘅盡情傾 let's talk。狗隻訓練師阿Don會全方位解答你嘅飼養疑難。
5: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系啦，希望可以抽多两首啊，因为咧永远都系咧入系出诶、入系比出系多好多嘅，咁希望可以抽到你嗰首啦。啊，头先有听众问呢个盲盒系咩嚟，唔紧要，我

你可以 feel 到呢个节目几咁 live 嘅。大家完全唔知首歌点读啊，叫 Alibi 啊。乐队叫 Alibi， 歌名都叫 Alibi。同埋计个时间呢，睇嚟我哋冇得再抽呢个盲盒啊。你得返我两分钟，首歌点可以两分钟完结呢？不过都讲下我哋今个星期发生咩事啦，即系我哋都有个主题㗎嘛。一有游戏玩就係会呢缩短咗呢个可能性啊。

0: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由2月17号开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点3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1: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0: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2: 用声音留下我们的生活点滴，用音乐勾起我们的童年往事。资深音乐唱片人卢永亨会在岁月流星节目里面拣选播放由30年代到80年代。

0: 代嘅粤语、国语同英语经典怀旧金曲，带你追踪乐坛历史发展。唔好错过逢星期六晚上10点嘅岁月流星，以及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嘅岁月流星精选节目重温。
1: 今天亦当初，我只爱你一个，心里有句说话要对你说清楚。
2: Chris Meta Fan。Chris Meta Fan
3: 真系唔好意思啊，今日只系能够抽到四首。咁大家都可以繼續 send 啲 number 嚟嘅。咁講返今個星期主題啦，咁其實都諗咗一段時間呢，想再做一個 topic 呢，就係一啲二人嘅賽事啊。即係通常樂為話事榜都係一位歌手㗎嘛。咁曾經都有做過一個星期呢，就係有兩個歌手嘅出現嘅，就係呢林子祥同埋葉倩文啦。咁其實嗰個嘅做法呢，我自己當喺後面咁樣去計分呢，其實係有一定嘅複雜度喺度。咁但係都想再試下嘅。係啦，所以今日星期呢，我哋都係用一個二人進賽。係啦，喺兩個歌手裏面啲歌啊走勢又如何呢？咁而呢，今個星期呢揀選呢，我都係想揀一個嘅，即係嗰個嘅兩夫婦啦。咁我而睇返自己嘅 list 裏面呢，其實都有歌手都係，唔係應該話有聽眾都想做，即係都想話可唔可以再做下某歌手嘅音樂呢。所以既然係咁樣呢，我哋就再做啦。咁俾少少牽示大家啦，一個個英文名呢係 S 字頭嘅，另外一個英文名個字頭呢就係 A 字頭嘅。又是兩夫婦啊，大家又會諗到乜嘢啦。最尾做呢 part 嘅音樂呢，因為我都要計準埋啲時間啊，唔想嘥咗佢哋最尾一齊合唱嘅嗰首歌。啊，不過上個星期呢，咁都有啲歌曲呢 ,Sandy 嘅歌呢都好想播嘅，其中都有唔少聽眾話想聽呢首一於就嚟啦。
4: 離開你已經差唔多一年。但唔知點解，每朝早起身睇书嘅时候，仍然可以喺个镜里面睇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猫咁，真个头圈又冇水印。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只手抵碎，一只手想帮你打开佢。而你话嗰件我系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要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紧张？

刚才听过来自有忆莲同埋有哥哥赤裸的秘密。继续我哋有古天乐同埋有孙圈。好多听众都估啱咗。我哋今个星期嘅主题。是古天乐孙圈。无时空之恋。

好多听众都估啱咗。今个星期嘅乐迷话事榜有佢哋，有 Sammy 同埋有许志安。好啦，睇下如果系咁嘅情况底下，星期五嘅榜又系点样啦？好，听日 Mad Band 再见，拜拜。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西岸省长年度会议今天在阿省卡纳纳斯基斯举行，来自四个省份及两个地区的领袖在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会商讨商业和省际关系问题。目前阿省独立公投和输油管议题成为外界关注焦点。阿省省长 Daniel Smith 戴斯敏上个星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在10月19号举行的省公投中增设一项问题，询问省民该省应继续留在加拿大中作为一个省份，还是由省府启动宪法法律程序，在日后举行具法律约束力的独立公投。BC 省长 Dave Eby 尹大卫之前表示反对戴斯敏处理阿省分离主义问题的方式，并表示相关情况会为西部各省长会议增添尴尬气氛，又形容在阿省与其他省区领袖会面颇具讽刺意味，因为阿省似乎正在为脱离加拿大做准备。总理马卡尼卡尼今天提到阿省公投议题的时候，则将相关公投与英国早年的脱欧公投相提并论。卡尼警告，如果有人认为阿省的全民公投结果可以作为未来谈判的筹码，会成为危险的虚张声势举动。他说自己在英国脱欧公投后出任英格兰银行行长期间，亲眼目睹上述情况，如今十年过去，英国当局仍在试图弥补上述决定造成的损害。
3: That is a very dangerous bluff. I saw firsthand whatHappen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when the view was vote for this, it'll be soft, and then we'll negotiate, etc. And they ended up, and they're still 10 years later trying to undo what people didn't think they were voting for, but what they ended up having.
2: 卡尼又说，联邦政府正在审查上述问题，确保符合清晰法案的规定。相关法案是在1995年魁省全民公投后订立。卡尼又补充，他计划展开争取国家团结的运动，同时展现合作联邦制的可行性。他特别提到政府近期与阿省达成的合作协议，共同推进一项新的输油管项目。不过卡尼被问到有没有曾经试

0: 图劝阻戴思敏提出分离问题时，就表示省长并非经常听取他的建议。本地消息方面，代表大温地区几百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地区雇员工会在上周四向 BC 省劳资关系委员会提交72小时罢工通知后，于周日正式开始工业行动。截至今天凌晨四点半，工会表示成员已经在大温地区五座污水处理厂及其他设施停止工作，包括位于列治文的 Iona 岛污水处理厂、鲁鲁岛污水处理厂、西温石门污水处理厂、 Langley 西北的污水处理厂，还有 Anaxis 的污水处理厂、仓库液体废弃物服务公司维修厂、研究与活动中心、安全训练中心，还有空气品质中心等。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表示，行动是要迫使大温都市局管理层在不设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重返谈判桌。他批评当局拒绝回应成员的诉求，除非当局提出的条件令工会接受，否则他们不会重返谈判桌。如果无法达成新的集体协议，将会采取升级行动。大温地区户外工人负责污水处理、区域公园、生态保护区、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领域的公共设施。大温都市局就说，雇主已经承诺在三年内提供超过 10% 的总体薪酬加幅。 BC 水电局宣布将在 Mount Pleasant 进行扩建变压站的大型工程，以应对该区持续增长的电力需求。该工程会增设全新而且是该区第三个变压器，并会增设其他设备，将高压输电系统的电力转换成适合住宅及商业用户使用的较低电压，以提升长远的供电稳定性。该变压器将建在2014年所新建的变压站附近，而大部分施工将于现有设施范围内进行，这样减少对社区的影响。工程预计在2029年初完成。工程完成后，变压站预料可额外服务多达5万名新用户，以应对包围走廊以及周边社区因为新增住宅、商业发展以及电气化趋势带来的电力需求增长。整项工程耗资约9000万元，是水电局全省电力系统升级计划的一部分，旨在支援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及清洁能源转型。省能源及气候方案厅长 Adrian Dix 迪德安就表示，随着持续发展包围走廊，包括新增住宅以及包围地铁沿线等大型基建项目，相关升级工程可确保新住宅、商业以及交通设施获得稳定及可靠的电力供应。山火方面的消息，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早， BC 省共有25场活跃山火，当中两场是过去24小时内开始焚烧。山火的火头主要集中在本省南部以及中部内陆地区，目前没有火场失控。山火服务处又表示，全省今年4月1号至今已经发生了237场山火，导致2331公顷土地被焚毁，当中195场是人类因素所导致。当局表示，由于降雨量不足以缓解旱情，南部和中部内陆地区以及 Peace 地区仍面临最高的火灾风险，省内其他地区则迎来降雨。 BC 汽车协会 BCAA 则表示，该协会最新一项研究表明， 63% 省民预计今年夏天山火季将比往年更严重，其中一半人表示他们对潜在的影响感到恐惧，3/4受访者将山火形容为 BC 省面临的极大挑战。不过研究也表明，民众在应对山火方面仍然展现出强烈的行动决心和希望。另外，联邦政府今年将会租赁10架新的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协助各省区应对今年夏季的山火。紧急事务管理部长艾利诺·奥尔谢夫斯基说，各省区的山火管理机构可以申请使用4架空中加油机、1架侦察机以及5架重型运输直升机协助扑灭山火。相关装备会根据山火活动的预测以及当前的山火情况在全国各地部署。
1: And they will be pre-positioned at loca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that will be based on anticipated fire activity, and they'll be able to respond to the highest level of need.
0: 联邦政府表示，新装备会通过增加各省区在山火肆虐期间使用飞机的权限，提升全国消防紧急应变能力。这次是联邦首次向各省区提供联邦消防飞机，所需款项来自一项新的3亿1700万预算拨款，用于建立全国空中消防紧急应变能力。
2: 国际新闻，
0: 美国与伊朗持续就停火与核问题进行谈判，双方都表示已经有进展，但伊朗强调距离正式与美国达成协议还有一段距离。中广记者报道。
3: 伊朗外交部

0: 发言人巴格艾在德黑兰表示，目前大部分议题已经取得共识，但还不能说协议即将签署。他强调，部分内容还在协商，包括核计划相关条文以及解除制裁的细节。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双方正在讨论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60天停火、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以及后续核谈判安排。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原本以为可能有好消息，但现在还需要等待伊朗方面回复。他坦言，谈判细节还需要时间处理。另外，美国情报单位认为，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在先前以色列空袭中受伤之后，目前藏身在秘密地点，和谈判代表联系不容易，也拖慢了协商进度。以色列方面传出正准备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且和美方保持协调。而伊朗新任国安委员会主席佐尔加德则对外强调，伊朗绝不退让，他呼吁人民团结对抗美国和以色列。伊朗政府传出准备恢复部分网络服务，当局从去年底开始大规模限制网络，以压制因为经济危机引发的反政府示威，后来在与美国以色列军事冲突升高之后，更是几乎全面断网。记者戚海伦报道。
1: 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就表示，墨西哥确认伊朗男足在世界杯期间训练基地改为墨西哥北部城市蒂华纳。伊朗足总称，国际足协已经批准这个变更。最初伊朗队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训练，现在将驻地更改为位于美墨边境的蒂华纳。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埃及队同处基础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其他美国消息，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川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天接近特勤局检查站时，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及工作人员。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送院后证实死亡。事发时川普在白宫内，事后他在社交媒体发文，将这次枪击事件关联到上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其他国际消息，伊波拉疫情持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扩散，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这波疫情带来巨大挑战。国际医疗援助组织无国界医生表示，目前当地医疗资源与防护设备严重不足，运送物资也受到限制。中广记者报道。
0: 伊波拉病毒疫情威胁非洲几个国家之际，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发现超过900起疑似病例。无国界医生计划经理怀特指出，疫情爆发以来有2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了三名红十字会志工，他们在处理遗体时感染病毒身亡，显示第一线医护风险极高。目前针对这次病毒株还没有正式核准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只能靠隔离和支持性治疗控制疫情。怀特坦言，目前最担心的是医疗物资无法快速送进疫区，加上部分空域限制，影响医护和设备运输。他也说，当地检测能力不足，很多人被送进治疗中心之后，还无法快速确认是否真的感染。另外，美国疾病管制中心宣布，过去21天内曾经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永久居民，将暂时限制入境，以防病毒传入美国。而准备参加世界杯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足球代表队也受到疫情影响。白宫世界杯工作小组表示，球队必须在比利时集训期间维持封闭泡泡管理，并且隔离21天，否则可能被拒绝入境美国。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全球记忆体巨头三星电子的工会之前因为要求扩大分红，在罢工前一刻劳资达成协议。三星电子工会目前正对资方提案进行投票，不过三星消费电子产品部门的三星第三大工会不满分红制度独厚三星电子工会，当地25号宣布将向法院申请假处分，要求暂停分红案投票。 中广记者报道。
2: 综合南韩媒体报道，以三星智慧型手机、家电、电视等消费性电子业务部门为主的三星同行工会25号表示，他们已经决定在26号星期二正式向水源地方法院递交假处分申请，要求暂停三星电子工会针对分红案所进行的投票。三星同行

0: 新工会指控，带头敲定这次分红案的三星最大工会三星超企业工会，因为害怕消费电子部门的同行工会反对，直接剥夺了三星同行工会的投票权。但三星电子工会则表示，同行工会先前既然退出了劳资协商，就没资格对这次的分红案进行投票。三星同行工会原本只有2600多名会员，在这次劳资纠纷中，会员人数急速扩张到1.3万多人，而三星电子工会则在22号表示，在超过5万名会员中，已经有3万多人投票。这项劳资协商案预计投票到27号星期三上午10点为止。过半工会成员参与投票后，如果得到过半数投票者的简单多数同意，就可以通过。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中国新闻。
2: 2026年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当地25号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暨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发表韬定律，指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另外也宣布要在2031年将电晶体制程达到 1.4 纳米。中广记者报道。
3: 何庭波表示，所谓韬定律是以时间微缩取代传统几何微缩路径作为突破摩尔定律瓶颈的新方向。何庭波指出，华为在过去6年已经依据相关技术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晶片，并且还预告2026年秋天华为将推出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新一代麒麟手机晶片，大幅提升相关性能。何庭波并表示，韬定律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晶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预计到2031年，基于韬定律的高端晶片电晶体密度将达到 1.4 纳米制程。分析指出，如果华为能够大规模生产 1.4 纳米半导体，意味着打破了业界相关共识，也就是必须靠着荷兰艾斯摩尔的先进级紫外光 EUV 曝光机才是量产5纳米或更先进制程晶片的必要技术，这类半导体被用于驱动最先进的人工智慧技术。记者叶博弈报道。
2: 中国神舟23号载人太空船24号晚间发射升空，并在25号凌晨与中国天宫太空站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三名太空人顺利进驻太空站，也完成了中国航太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中广记者报道。
3: 新华社引述大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资料指出，神舟23号载人太空船在5月24号23点08分发射升空进入轨道之后，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在25号2点45分成功与天宫太空站对接，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报道说，在神舟23号与太空站成功对接之后，25号凌晨5点13分神舟21号的太空人打开太空站舱门迎接神舟23号的太空人。据计划，神舟23号太空飞行任务共有3名太空人参与，其中一人将在天宫太空站停留长达1年，创下中国载人飞行任务的时长记录。神舟23号载有3名太空人，除了乘组指令长朱阳柱与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之外，还有香港首名太空人黎嘉莹。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台湾新闻。
2: 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基金会的财务争议风波持续发酵，安全机构前秘书长金普冲受马英九委托，当地早上召开记者会公布所谓的市政，指控基金会前执行长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晨与前执行长王光慈涉嫌背信以及公益侵占，但避谈萧旭晨与王光慈的资金流向以及马英九与妻子周美青的关系。董事会3人调查小组昨天公布调查报告，指没有确切的客观证据证明萧旭晨及王光慈违反财政纪律。萧旭晨当地中午发表声明指，金普松公布的大部分资讯调查小组都查过，但却执意开记者会散布不实讯息，决定对他们等人提告，期望调查小组公布调查报告内容，让大众知道真相。彰化县环保局从即日起将落实强化稽查公共机关、各级学校、各事业单位与公共场所的饮用水设备的水质检测，不合格者将会被依法开罚。中广记者报道。
4: 因夏日以来到使得在各公共场所所设置的饮水机使用率大幅增加，为了确保广大民众以及公司行号员工的饮水安全，彰化县环保局长江佩根表示，今年度将持续针对县境内各公家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大众运输场所、补习班、医院、健身中心以及各类公共场所等设有饮水机的场所，加强宣导

0: 稽查，并强调近几年来分别有补习班、健身房以及幼儿园等人数众多聚集的舞出场所有违规的记录，只要是没有每个月维护或是没有落实每三个月检测大肠杆菌以及欠缺所有维护水质的记录表等等。
1: 检验项目大概就是大肠杆菌每一定期间里面他要去做适当的维护。
0: 江美荣机场表示，目前公共饮水机的水源大多是使用自来水，但是如果没有落实定期维护，也极可能因为立新疫情没有换机台管线污垢，或者是出水口没有清洁，而导致微生物以及大肠杆菌群超标，而危害到人体的健康。记者李和喜在彰化报道。
2: 最后来关注天气讯息，预计明天晴见多云，最高18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 30%。 星期三天晴，最高20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 1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六七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八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六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青柠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四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 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3.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7: 这个月来 OpenRoad Lexus Richmond 享受混合动力以及纯电车型限时优惠，无论是安静的 Lexus RZ4501 纯电车，精致优雅的 RX350H 混动，还是兼顾动力和低能耗的 NX450H Plus 插电混动，帮您从应对油价上涨。忠诚客户可享2%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 demo 车型优惠高达8888。
8: 我是 Open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李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9: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的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0: Capital Direct.ca。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Sea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12: 音乐国道。

go something like this.

0: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2: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0: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3: 当喊出那句口号代表爱与责任，有时却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鼓起勇气叫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份。

0: 我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礼呀、啊！哎呀，点解你双手如斯冰冷噶、啊？

0: 取妃子，就算要娶妃子都容后再讲啦。
1: 容后再讲。
0: 处处红，阵阵莲花暗香。
1: 系，只有梅花才有暗香。此乃流珠心结嘅梅花。
0: 系边树嘅梅花？
1: 边西梅林嘛。
0: 边西梅林，尤记瑶光殿西，我俩曾。

0: 吾皇啊，你是暴风烛影儿儿。
1: 难道主上不知宫中人泄泄之语咩？
0: 有何泄泄之语咧？

痛啊！

你保重啊！

0: 老朱，把那先王赐我的小草琵琶吹来。
1: 子彤，你吹来作甚呢？
0: 啊。

0: 容易见善啊。
1: 言冠生果那堪叹，
0: 人世恰如广陵散，
1: 流翠歌声天上人。

0: 油就先要落嘴头，嘴头捆到啲老衬头，成市嘅女人我都玩到够咯，不如去找寻刺激作郊外游。哇，又见到周寮内有位村女峨眉，一于上去借题饮酒。喂，大嫂，早晨啊！
1: 喂，你干咩忙啊你？
0: 我做咩啊？

0: 數係嘛？未曾嫁嘅，佢仲好啦，仲好啦，仲啊！哇，阿朱姐啊，
1: 咩啊？
0: 你呢次有冇爛地走啊？喂，
1: 切！哎呀，乜你拔到人哋滿面口水嘅啫？
0: 我係唔覺意，啊呢啲係番話嚟噃。嗱，我仲要忌廉梳打兩扣。
1: 哎呀，我唔識咁多番話嘅。
0: 哦，咁啊，哦咁啦。不如就饮你支红杯啦！喂，我做咩？
1: 乜你咁衰噶？
0: 你衰衰声，嘿，你咪闹住啫！红杯呢啲系洋酒嗰个名嚟噶，开讲都有话住洋楼洋番狗啦，饮洋酒都咁似旧派头。又是的啊，咁冇所谓啦，你介绍啲啦。
1: 唔得介绍你饮料。
0: 喂，嘿，乜介绍人饮料噶？
1: 你听埋先得噶，饮料本酒啊。
0: 嗯。
1: 真系双鱼大清，一蚊两大鱼。
0: 料本系嘛？啊，好啦好啦好啦，咁你哋有乜嘢上等嘅菜肴，快啲整啲嚟送烧酒啦。点菜噶啦哇，听住啦哇，诶。

0: 咩？你而家
1: 噏
0: 乜嘢噶？
1: 我咪做菜嚟咯。
0: 飞机空袭都食得嘅咩？
1: 啊，咪唔食得飞机空袭，即系炸弹啊嘛。
0: 哦，咁即系炸鸡蛋啊。
1: 哎

0: 咁新奇嘅菜？
1: 乜新奇啊？
0: 实在系乜嘢嚟噶？
1: 唉，腌卤油水咪即系表演佢嘅排骨咯，生炒排骨。

0: 话你想食霸王嘢，
1: 我请你等
0: 我。咪佢，我唔该你快啲请人啊。
1: 我比如咁讲嘅咋，霸王夜宴咪即系虾仁，虾仁啊，
0: 哦，即系虾仁啊，咁仲要啲咩添啊？
1: 仲要，仲要食你。

0: 我不是攞你皮耳噃，你叫做阿豬啊嘛。嗱，咁我想食豬你，豬腰、豬手咁解噃。
1: 哎呀呀！哎呀，接不你嚟，
2: 几味俾我你啊！
0: 好啊好啊，你介绍啦吓。
1: 为十足够好谈。
0: 啊啊！
1: 三腿烧牙，肩膜厚。
0: 哇！低我烧牙啊，低死啊！
1: 有烧肥老头乸。
0: 啊！
1: 金香又流喉啊！
0: 烧你个肚腩啊！
2: 湿鱼之嘛，
0: 嗱嗱，
2: 有嗰啲啊咸湿嘅就啱晒啦，该咸。

错咧。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省长尹大伟说，他不明白为什么西岸各省省长在亚省商讨合作，而东道主省长就想试探分离的可能性。尹大伟说，试探维系加拿大团结的纽带，只会助长目的分裂国家，将国家分拆成零件卖掉者的气焰。亚省省长戴思敏在上星期宣布全民公投的议题，询问亚省省民是否愿意留在加拿大，抑或启动具有约束力的分离全民公投程序。总理卡尼说，亚省的分离全民公投可能是危险的政治赌博。戴思敏就警告，应该由亚省省民自行决定，而并非由联邦政府决定。Temple Ridge 大规模枪击案发生后几日内提交总理卡尼的备忘录指出，公众情绪正由悲伤转向质疑对枪械获取途径以及被忽视的预警信号。枢密院办公室上述备忘录指出，公众的整体反应是震惊以及举国哀悼，亦有人对心理健康干预等问题感到担心。加新社根据资讯自由法取得上述备忘录，备忘录指出，案件导致9人死亡，包括枪手。案发后，公众依然对急救人员充满信心。备忘录总结有关枪击案及凶手的已知信息，同时分析媒体及社交媒体的报告。本国的破产宗数增加，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个人及企业信用评估公司 Equifax Canada 公布首季消费者信用趋势报告，指出在住宅业主面临日益加剧的财政压力之下，破产宗数升到去2009年以来最高，比起去年首季升了接近 19%， 比去年第四季就升了超过 11%。非住宅业主破产个案仍然比较高，不过升幅就比较温和，比上一季升了 4.7%。 而今年首季消费者债务总额是26,600亿元，按年升 3.8%。 报告指出，就算加拿大人在财务方面保持自律以应对经济挑战，

0: 系统性风险仍然存在。
1: 美军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以及试图布雷的船只。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地星期一对伊朗南部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声明没有透露攻击的细节，只是说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霍氏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表示，打击并摧毁两艘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目前行动已经暂时结束，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驱逐这两架战机，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之外。如果战事再起，伊朗的石油出口受阻，伊朗会阻止石油流出地区。发言人又说，伊朗已经确定反击目标，对新侵略行为的反击将会更猛烈和有力，敌人将面对新的战术和手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美军的打击行动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又说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仍然要几日时间。总统特朗普就处置伊朗浓缩铀提出新选项，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浓缩铀一系立即交给美国，由美方运回国内予以销毁，更好的是在同伊朗通力协作与协调下，就地或者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和相关事宜必须由原子能委员会或等同机构全程见证。在北京，外交部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透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1: 香港天文台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香港电台钟慧仪报道。
3: 天文台早上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多区都录得30度或以上，上水和流浮山最高更达到34度。烈日当空，不少人外出的时候都有所准备，遮、帽、风扇都不少得，有人就买回杯雪糕降温。有市民说，今日天气虽然热，但认为可以接受。
4: 热，天气当然热啦，我这些很平常的，不嬲香港这个时候都是这么热的，我们已经适应了，心境自然凉，会行两步湿晒，好翳焗噶。旺角比较焗，
5: 都几热下噶，不过 OK 咯，有风咯，即系戴眼镜咯，同埋小朋友擦咗防晒咁样咯。系
6: 今日咁热都带小朋友出街，
5: 带佢出去睇电影咯。
7: 今日行几步就好热，戴咗眼镜同埋着咗背心。
3: 劳工处喺下昼一点半亦都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嘅热压力颇高，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嘅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低雇员中暑的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热疾病的症状，应该立即到阴凉处休息和饮水，并通知雇主或者主管。有工人就说会做足防暑防晒措施。
8: 好热啊，好热，成身汗，成身汗
9: 都是这样做，有嘢就做，都会唞的，这么热你都要唞下，接受到都冇乜所谓嘅，我哋习惯咗嘛。
10: 热啊，三十几度咁热啊，成身都湿晒咯，边度唔热啊？饮多啲水就得噶啦，冇计啊！开工时间你梗系，你做呢行嘅你就热到热噶啦，系咪？唔中暑咪饮多啲水咯，好似热个头啊，做嘢热个头咪唞下咯。
3: 民政事务总署开放19间社区会堂同社区中心作临时避暑中心，中心会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俾市民避暑。天文台预计未来两三日会持续酷热，又预计一股偏东气流会喺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届时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
1: 新闻报道完毕。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咧早上咧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但下昼咧会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17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今日嘅落雨机会咧有4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02，晚间咧间中系多云咧，最低气温有11度，落雨机会咧只得10%。听日星期三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20%。展望星期四都系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会有阳光，最高气温27度，晚间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咧系有2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摄氏，14度。

0: 然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五月二十六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焕文哥话。喺今早嘅节目时间咧，为你安排咗一言惊醒梦中人同埋娱乐即先嘅环节啦。咁啊，星期二嘅早上一阵喺七点半嘅新闻之后，会有车淑梅嘅出现咧，同大家咧系晨光约会噶。希望大家都继续留低，跳紧住我哋 FM 九十六点一，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焕文哥话。咁啊，寻日咧就阴阴天啦，都落过咧少少雨吓。咁但系咧雨后咧就会有阳光啦，冇错。虽然咧今朝早咧望出窗外咧都系云层系比较多嘅，不过环境部咧预测下周会有阳光嘅奖赏啦。

0: 李志安的雨后阳光开始了今早晨光会演讲话，我是何沛琪，在陪伴着你直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要完全是远离痛苦最佳的医疗方法，就是将贪婪愤恨作为断除的对象。

0: long and winding road。
1: 将逐山带到嚟星期二嘅早上咧，差不多咧系六点搭四啦吧。今个月五月份咧，同妈妈庆祝咗母亲节啦。下个月六月份又唔好唔记得咧，系有父亲节啩。今年嘅父亲节咧，想唔想俾爸爸一个咧与众不同咧、难以忘记嘅神级惊喜啦？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举办有求必应嘅父亲节有奖问答游戏啊！邀请你同爸爸一齐咧，系共度一个咧热血又温馨嘅下午吧。一边咧饮茶啦，一边咧系畅谈下足球嘅心得。特别咧嚟紧有世界杯啦，好多朋友咧茶余饭后咧都系讲下咧系足球呢个问题噶。咁啊，嗰一日咧就会成为你哋啊父子或者父女之间最珍贵嘅回忆啦。冇错，游戏嘅玩法好简单，只要咧喺我哋本台嘅社交平台咧铺水边啊，譬如或者我哋嘅系面书 Facebook 啊，或者我哋嘅官方网站里边咧系。留言是答对五条跟足球相关的问题，我们就会是抽出三位的幸运儿，每位的得奖者就可以获得6月5号是一个星期五下午3点钟在李志文间酒楼举行的神级下午茶聚会的入场券两张的。当日呢你就可以是大爸爸和重量级的嘉宾和本台的体育主持一起享受休闲的茶点时间。没错，这次活动特别邀请到香港殿堂级的足球评述员，大家是会很熟悉的，人称是贵神的黄兴贵亲临是现场的。而他就会以独特而且是充满激情的金句式评述是风魔球迷嘅。咁到时咧，佢就除咗会同大家近距离分享咧，系几十年嘅球坛趣闻同埋独特嘅见解之外咧，更加有可能会喺现场咧重现啊黄兴贵嘅金句嘅。咁大家咧就可以一齐嚟参与啦。咁另外我哋本台嘅体坛快讯嘅专业主持啊左脚咧黄伟聪亦都会一齐现身，咁以佢嘅专业嘅体育嘅视角咧，同大家评论下球赛。交流下咧係心水嘅隊伍嘅，有求必應嘅父親節神級下午茶咧，就會結合咗咧精緻嘅美食同埋頂級嘅球評啦，保證你同咧中意睇足球嘅爸爸留下深刻嘅美好回憶嘅。咁啊，記得快啲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嘅係官方網站啦、社交網啊、Facebook 等等咧，就係參與呢一個遊戲，答到問題咧，有機會可以咧得到咧係入場券兩張。不過亦都另外有一個提示俾大家咧，喺呢個星期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不同节目里面呢都会有这个游戏玩，都会是送出这个入场券，大家就不要错过。详情可以上到我们的官网 www.fm961.com

之前有听过咧，系两首都系来自咧电动级乐队嘅英文歌曲，有 Beatles 嘅 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同埋呢一首系 BGS 嘅 To Love Somebody。嗱，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早上咧密云咧系延续住咧寻日有少少嘅微雨，不过下周环境部预测咧会有咧阳光嘅出现嘅。今日嘅最高气温咧会去到咧系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5。咁而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咧系有40%。而晚间咧，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咧系只得10%。听日星期三就主要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只得咧系20%。现时出边系吹紧咧系15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系6°C， 12度，湿度系100%。至于咧系卡加里 Calgary 咧，今日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27度，晚间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只得2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C，14度。接住落嚟亦都系一对乐队嘅歌曲，系来自香港乐队，由 Rubber Band， 不如散下步啦。

0: 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日日食兼报道新闻。Mission 王家琪竟然在调查星期日发生的一宗凶杀案。发言人说，骑警在星期日晚上接获 BC 救护车服务中心通报，两名男女在市内一间房屋受伤，医疗人员到场的时候证实当中的女子已经死亡。骑警说，上述两人都是屋内的住户，初步调查显示上述女子的死亡和罪案有关。联邦国际贸易部长今日会在安省向本国及印度商界发表讲话。蔡慧娴报道。
2: 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道今日会在多伦多出席会议，并且会向本国和印度的商界人士发表讲话。在召开今次高级别会议之前，西道在昨日已经和印度的商务及工业部长光雅尔会面。光雅尔说，加拿大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在未来几年将会非常重要，又指两国现时都渴望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1: 比利时东佛兰德省火车和校巴相撞事故造成四人死亡，另外两名学生受伤。路透社发报道，事件在当地星期二早上发生，一架载有七名特殊需要学生和一名职员的校巴在前去学校途中，在一处铁路口和一列火车相撞。校巴司机、车上职员和两名分别12和15岁的学生丧生，另外两名学生受伤，伤势严重。火车上大约有100名乘客，他们安全疏散，没人受伤。当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在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说，神舟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三名参与任务的航天员包括首名香港女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候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同时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一项伟大进程深感鼓舞。
4: 我们为国家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感到振奋，也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一伟大进程深受鼓舞。我希望香港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事务规划。
3: 在创科基金拨款支持下，未来两年惠民科技计划将会向香港合资格的截肢人士提供智能仿生手与智能仿生腿二肢免费配置机会。首阶段理大团队会为

0: 一项科技应用，更是一项有温度、提升市民幸福感的民生工程，亦响应了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
1: 强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韩碧成表示，未来两年在特区政府支持下，会认真做好专案实施和服务保障工作，持续优化产品体验与康复支援服务。
2: 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咧就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但下周咧会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今日去到17.9，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落雨嘅机会有40%，晚间咧间中咧系多云咧，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咧就只得1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02，听日星期三咧主要就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20%，展望星期四咧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咧系少机会落。现时出面吹紧15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12摄氏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7度，晚间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只得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4度。
5: 能够成为世界杯主办城市之一，充满荣耀。不过世界呢两个字通常都会有另外两个字跟尾嘅，而通常都系艰难呢两个字。Sorry， 世界杯令到全世界都对温哥华呢个城市加深印象，但系咁唔代表全世界都会嚟到租酒店现场睇。嗱，千祈唔好反高潮，千祈唔好吉晒啲房啊！我哋正在分身起紧酒店噶。球赛进行，全城会唔会齐齐八万行噶？又封路啦，又塞车啦，又话唔俾 work from home， 但系到时能唔能够 leave the house 先？不过唔紧要啦，凡事都系讲长线噶嘛。欢迎嚟自世界各地嘅先生小小姐，暂时我哋都系辛苦多少少啫。不要做 boring city， 就要全程投入世界盛事。
6: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5: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二早上嚟到6:37，来自英国威廉王子同阿凯特咧，2011年大婚嗰一片水果蛋糕咧，定于呢个星期四28号喺伦敦拍卖啊，保存得咧非常之好啊，底价系1500英镑。呢一片已经系有15年历史嘅蛋糕咧，大细大约系3寸咧，系成2寸啦，以纸咧系包裹，并且咧保存喺一个纪念嘅铁盒里边啊，铁盒上边刻咗咧#William and Catherine April 29, 2011嘅字样啊，咁可以保存到咁耐都唔会坏㗎啦。咁转头返嚟同你讲下即将拍卖嘅呢一块嘅结婚蛋糕啊。

威廉王子和 Catherine 婚禮上面的蛋糕呢是由 Fiona Karen 是设计的，是一座高三尺总共8层的水果蛋糕，装饰还有糖花，重量达到220磅的。其中的一片蛋糕就由海特的好朋友 Julie 保存了，他也保留了其他婚礼当日的纪念品，还有另外2张是来自 Catherine 的是温馨卡片的。其中一张卡片的日期是2017年，是海特是代表他的大仔乔治王子是写的。当时乔治只是得4岁，这张卡片是为了感谢 Julie 送给乔治一只大型的暴龙玩具，说乔治非常之喜欢，将它放在房外来暂光。卡片上面也有小王子的签名的。这一批独特的皇室纪念品就将会在后任月28号在伦敦的 Forum Auctions 那里拍卖的。Forum Auction 的专家 Rupert Powell 就说，跟威廉王子和海特有关的物品是捕捉了现代皇室史上一个是关键的时刻，那个是一场全球几百万人观看的盛事，现在已经是被相当是怀旧地来到看待了。同2011年的皇室婚礼有关的纸本文物和纪念品持续吸引了很多的收藏家是高度的兴趣，不知道接下来这个拍卖这一块的蛋糕会卖到是多少钱呢？

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星期二早上晨光会议温哥华。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就系早上密云咧可能有骤雨，但下昼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40%，晚间日间中咧系多云，最低气温11度，落雨嘅机会咧今晚只系得10%啫。日落嘅时间喺晚上嘅9:02，而现时出边系吹紧系15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仍然6度摄氏，12度。湿度咧系100%。至于 Calgary 咧，今日咧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27度，晚间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度摄氏，14度。前头听过有欧瑞强嘅兴哥伴早晨，姚卓菲同张慈豪嘅阳光空气，接住有林忆莲嘅 Good Morning 早晨。

0: 即日鮮。
1: 陳嘉敏在 Viu TV 的原創劇 Court 是演劉大狀，陳嘉敏就說他們想劉大狀是一個很公正很依程序，他覺得他是挺有 discipline 的執業者的，今次就是做檢控官，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就著所有的證據去看看可不可以令到那個犯是定罪的。那接拍劇集之後，陳嘉敏就臨時找來律師朋友詢問專業的意見，他们在執業的人士给一些 advice 他，或者分享一下他们的经验，究竟在庭上有什么 manner， 究竟是一些这么硬件的资料之下脑在这里运作着什么东西呢。陈嘉敏分享自己亡羊补牢，因为在开镜之前一天才找到个律师朋友不停去恶补自己的功课。他就说每次一过圆堂之后，那隻私人的欲望就会走出来，令到观众会觉得律师又不是真的那么生人勿近的，他们只是一个知识范畴很专门很专业，但是他们都是正常人一个，甚至乎茶余饭后都会跟你饮下酒吹水，喜欢打下波做运动，讲下八卦新闻，但未必会在他这个角色会见到很多，可能就会在其他角色会见到是多一些的。胡子彤推出新歌《见一个爱一个》，邀请到徐浩担任监制，徐浩的太太曾乐彤是填词，夫妻档合作的新歌，徐浩就表示这一次夫妻档合作纯属是巧合，作曲是由子彤的好朋友张曼莎和陈可维是主理的。而今次的 MV 最瞩目的是正是投入拍摄动作电影《九龙城寨之终章》，而操练得是分身肌肉，体型线条正是正爆的子彤，以赤裸爆肌来演出 MV， 子彤首次在荧幕献出这个出肉的镜头，新歌 MV 即日上架了。MV 由Jason Wu 執導的，雖然是第一次擔任導演，但他仍然很大膽要求子彤是赤裸上身和出肉來到演出，將男性現實生活和美感融合的展現在熒光幕。而子彤深信 Jason 和攝影師 Edwin 的風格，對於需要大膽的演出的要求就一口答應了。子彤对现时是健硕的身形上面满意的话，他说因为身形是无止境去追求，所以会继续努力，不过在拍摄前是没有特别做运动去鞠胸去到鞠肌，并非刻意在 MV 派福利。子彤就说只是看看故事是不是有需要而定的。对于出肉镜头有没有底线，子彤就回应说现在还未有底线，都是视乎剧情是有没有需要而已。

一连两场杨千嬅嘅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站咧，啱啱喺5月23、24号圆满落幕啦。两晚总共有50,000人咧捧场，全场爆满。过场前夕咧，千嬅咧就被老公啊丁子高咧系差啲玩残咁话嘅。阿丁生咧系化身咧爱的恶魔，邀请全公司上下咧系试玩咧 HYROX 嘅。HYROX 咧被誉为马拉松式嘅功能性训练啦，包含咗咧8次1公里嘅跑步、混合推啦、拉啦、空战步啦、深蹲啦、负重等等嘅动作嘅考验咧，系有氧嘅耐力啦、肌力，另外仲有爆发力噶。咁啊，据讲咧，完成咗之后咧，会觉得自己咧好有力量啊，内心系非常之满足。而丁子高咧系深信呢一种嘅训练能够大幅咁样咧提升歌手舞台嘅体能啊，更加亲自咧系福斯啦，要咧全公司同事同阿千嬅开 show 之前咧，尝试呢一个嘅体能大补汤噶。训练当日咧，为确保大家玩得系安全咧，更加特意从香港请嚟专业嘅健身教练阿黄师傅嚟到咧系监督，同阿丁子高咧系化身为咧呢一个魔鬼嘅教练嘅。咁而家千嬅咧事后亦都苦笑话，佢仲以为自己咧系准备紧演唱会，原来系准备紧啊奥运啊。由于所有嘅人咧都系第一次新尝试，全公司上下几乎咧系残废。开 show 之前咧，千嬅咧喺化妆间已经咧系攰到咧系要4手咧同时咧系嚟到咧系帮佢按摩，不停咁咧系大叫话，成身都痛到散晒。到咗第二晚嘅演出咧，唱到 encore 嘅部分咧，连10几首经典大合唱嘅时候，千嬅突然之间喺台上边大叫唔得，停一停先。佢觉得自己咧好似咧系筋膜有少少发炎啊，对高踭鞋真系顶唔顺，好辛苦。讲完之后即刻咧脱低个高踭鞋啦，赤脚系继续唱。千嬅咧就试完话真系唔好意思啦，喺几百万人面前咧系除鞋，用到大家睇到佢嘅真实高度，但系真系好爽嘅，人就系咁样啦。

0: the world of 96.1.
1: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3: 各位毕业嘅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嘅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6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最新供水显示，南部主要水库水量充足，情况较去年明显改善，但是 Milk River 流域水位正创新低。报告指 Picture Creek 附近的 Omen 水库现时达到 97% 的容量，较去年同期高出 30%， St. Mary 水库达到 96%， Waterton 的水库就有 89%， 5月初受检的山区积雪点中有 92% 高于或者是远高于正常的水平，有 15% 更录得历年来最高积雪量。列必殊市环境经理Mark Swenson 表示，落基山积雪令到欧盟水库情况理想，预料夏季将会有充足的河水应付需要。然而亚省最南部 Milk River 的流量却接近零，专家形容是有纪录以来的最低。亚省环境及保护区厅长 Grant Hunter 表示，蒙大拿州 Glacier National Park 附近的低海拔地区积雪是近五年的最低，融雪亦都是较正常提早了约一个月。受到加美边界水域条约用水权的限制，亚省一方已经在5月15日停止从 Mill River 引水灌溉，有限水量将会预留给蒙大利州生产者。亚省曾经争取额外用水支援本地的灌溉户，但因为加美双方均受到旱情影响，有关的要求被拒绝。 Milk River 流域委员会行政总监 Tim Romana 表示，当地已经连续4至5年严重干旱，约有80%的流域是天然草原，农牧户依赖泉水、水塘或者蓄水池供水，地下水位偏低，加上蓄水池的水量不足，不少生产者需要紧急运水或者是抽水维持牧场的运作。他表示，今年夏季将会是当地有纪录以来最艰难的季节。卡加里非牟利组织 B-Size Calgary 举行第十届网络安全会议，吸引业界专家、研究人员及黑客参与，主办方指本地的网络安全人才需求持续增加。会议于当代艺术馆 Contemporary Calgary 举行，活动的主办人 James Cairns 表示，企业对于网络安全人才需求殷切，希望协助更多人投身防御及保安相关的工作。他指出，人工智能虽然逐渐融入日常生活，但是网络安全仍然需要人手支援，难以完全依靠人工智能取代。

0: Besides Calgary， 近年亦都成为本地科技人才招聘嘅平台，不少参加者透过活动进入网络安全行业。主办方估计今年约有两成与会者属于潜在的求职者，其中由 AJ Lease 于2020年创立的卡加里公司 Brickade 就是由 Besides Calgary 衍生的成功例子。公司透过电子游戏形式协助企业培训员工认识网络安全风险与防护知识。 Lease 表示现时撰写程式成本下降，但是真正协助企业解决问题的能力仍然重要。会议将会在5月26日结束。卡加里东北区 Martindale Boulevard 在星期一下午发生车祸，一名妇人与两名儿童被车撞倒送院。事故在下午3点钟之后在东北 Martindale Boulevard 零至到100街区发生。警方表示妇人伤势严重，但是无生命危险，目前情况稳定，两名儿童则受轻伤送院治理，涉事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警方呼吁目击者或者是知情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提供资料，亦可以透过灭罪热线匿名举报。卡加里东北 Walkie County 在星期一上就发生货柜车与多用途运动型汽车相撞事故，一名成年人及一名儿童受伤送院。事故在上就11点钟之前在9号公路与564号公路交界发生。救护人员表示多用途运动型汽车司机伤势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由 STARS 空中救护直升机送往卡加里医院治理，另外一名年幼的儿童送往亚省儿童医院，情况稳定，货柜车司机未有受伤。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唔好放屋企嘅油漆、电池、清洁剂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系黑色嘅回收桶，咁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嘅做法系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嘅屋企同环境。上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嘅详情。
3: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返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女性要怀孕40个星期才能够分娩，但那婴孩怀孕期间心得内外都会出现重大的变化，分娩时候就要承受多个小时的不适和痛楚。即使剖腹产如果过程顺利，手术之后第4至5日就要回家，子宫仲未完全收缩，伤口可能隐隐作痛，花几仲需要照顾初生的婴孩，母亲养孩子的奉献好难衡量和回报。但要有稳定的家庭状况，母亲需要安心养育孩子。一些国家容许孕妇选择剖腹产或者自然分娩，自然分娩需要较长的时间，孕妇需要承受胎儿作动和下行的痛楚，头部和重量比较大的婴孩可能会撕裂外阴部，又有盆腔肌肉松弛，但大部分都会顺利诞生。出世之后母亲可以很快接触到孩子和开始哺乳，哺乳的时间也比较快，

0: 婴儿可以接触到母亲阴道的细菌，增加免疫功能。剖腹产不需要经历分娩过程的痛楚，但加拿大必须是因为正常分娩过程会对婴儿或者母亲构成危险，例如难产、胎儿不能够推出、胎儿心率异常、情况困迫、胎位不正，例如胎儿横置或者臀部向下、胎盘太低可能会拉脱、脐带下垂。曾经做过剖腹产或者其他的子宫手术，手术可以在正常分娩过程出现问题的时候紧急安排。重复的剖腹产或者胎位不正，如果不能够矫正，可以排期动手术接生。剖腹产手术之后可能会出现伤口发炎、出血、静脉血栓等等的并发症，而且需要较长的时间复原。如果再次怀孕，会增加胎盘太低不能够脱离和子宫破裂的危险。我是思明的医生。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配药。
2: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那么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还帮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道他们的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家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不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的。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好快啦，今日咧嚟到星期二嘅早上。早晨，早晨，8:13开始咧，今朝早嘅阳光进发喺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啦。冇错，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你好吗？

喂，接下来都会准备咗啦，好多唔同嘅歌曲。当然啦，咪都会有天气啦、交通啦，同埋新闻啦，喺呢个钟头里边咧，会为你送上。

0: 始咧今日嘅作品咧，咁首先应该话咧，咁节目咧，咁带俾你呢一首咧，咁近期嘅派台作品。香港方面有佢洪家豪。有佢嘅新歌，呢一首咧叫做《穿波鞋的恶魔》。
1: 早晨，大家好，我系尹光啊，欢迎大家收听由卢子俊主持《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唔该晒光哥，冇错，我系卢子俊啊，陪你一直咧去到九点钟咧，都会有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日节目嘅名字咧，叫做《阳光进发》。哇，今朝早咧，经已好暖啊，因为咧而家录到嘅室外气温咧，经已咧有摄氏15度，相对湿度54%，咁吹紧咧每小时5公里嘅北风。嗱，今日咧我哋卡加里咧会系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冇落雨机会，晏昼咧最高会有26度，今晚咧最低有16度。记住记住，一定咧要久唔久咧做呢个咧防晒啊！因为咧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6，强度属于高。日出时间今朝早5:33，日落时间咧今晚嘅9:35。日光时间长咗嘅时候啦，唔知道你咧会唔会咧选择咧喺早上翻工之前，又或者咧食完饭之后咧，系啊喺你屋企附近咧去散步啦，去跑步，咁做少少唔同嘅运动。咁当然啦，除咗话咧天气好之外啦，呢一轮咧咪都见到咧好多一啲咧系赏花嘅时候，因为咧特别咧我自己啊屋企附近咧好多啲红色嘅树啦，咁仲有咧好多个邻居啦种嗰啲嘅 tulips 咧，哇已经咧系开晒啦。嚟紧听日星期三咧，会系大致天晴，间中有云，30%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27度。星期四继续系炎热，天晴，最高28度。喺星期五密云，60%机会咧会落雨，最高29度。

至于咧，星期六方面咧，会系密云，最高19度，咁最低11度。好快咧，同你睇埋咧，我哋亚省其他嘅城市今日嘅天气状态。省府爱文顿阴晴不定，最高28度；喺 Redeer 大致天晴，最高25度；列比什天晴，最高29度 ；Bethlehem 大致天晴，最高23度；喺即士柏密云今日咧会落雨 ；Jasper 咧反而咧今日咧全省咧最凉，唔系话咧好热啊。咁即士柏今日咧最高会入18度，最低6度。喺温哥华方面，今日咧密云最高17度。而多伦多一样啦，同我哋咧都系炎热啦，阳光普照，最高会有27度，咁最低17度。星期二朝早，咁卡卡利时间咧系8:19，市内咧有一宗咧好严重嘅交通意外啊！喺今朝早发生嘅，应该话咧喺寻晚半夜咧发生嘅 ，Cross Trail 嘅西行近住咧西北嘅 Breeze Bar Drive 嗰度咧有一宗咧严重嘅交通意外，导致咧而家咧喺 Cross Trail 近住咧就系 Breeze Bar Drive 嗰度咧系封路，直至到令行通知为止。咁知道咧警方咧喺现场咧系处理紧。另外咧就系 Pagan Trail 嘅西行方向近住咧就系东南嘅Stony Trail 咧，嗰度咧未都有一宗咧就系交通意外报告。喺西南嘅 Stony Trail 近住咧就系 Discovery Ridge Boulevard 咧，未都有交通意外。咁另外啦，就系东北区嘅 Airport Trail 夹60街，今朝早咧未都有一宗咧就系两车相撞嘅交通意外报告。今日咧同埋今日礼拜咧天气会非常之炎热，话去到26度、27度、28度。其实唔单止我哋，香港又系，欧洲方面同样地都系噶。

日咧睇到咧好多啲唔同嘅新闻消息，知道咧亚洲同埋咧欧洲唔同嘅国家咧，今日咧都系非常之炎热。转头翻嚟话俾你知。

站广告之后咧，将会咧同你咧睇睇咧今日嘅全国，仲有咧国际嘅要闻。另外咧，今日节目里边咧喺稍后嘅时间咧，咪都会同你咧去睇一睇一份咧关于薯仔嘅报告。

0: 三一二咧系五月嘅26号啦，咁过多几日咧喺五月底5月30号咧，咁就会咧系国际嘅薯仔日 （International Potatoes Day） 啊！啊，唔知道你咧啊有平时咧会点样去食薯仔，或者咧会唔会经常咧每个礼拜咧点都会有啲薯仔咧喺你嘅食物啦，又或者餐单当中？有份嘅个组织咧，咪近期咧咪都做咗个报告啊！咁讲到我哋咧啊，全球嘅人类食薯仔嘅习惯同埋喜好，今日咧转头咧喺节目里边咧咪都会咧同你咧去睇睇呢一份报告嘅内容。咁8:25听听广告先。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6，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5度，咁吹近每小时5公里嘅北风。今日卡卡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冇落雨机会。咁最高26度，咁最低16度。今日嘅 UV 指数咧系6，强度属于高。今晚嘅日落时间9:35。
2: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号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3: 各位毕业嘅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嘅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4: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5: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6: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7: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6: 各位车友 Let's go，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路。

0: 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1: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2: 早晨，早晨 ，Calgary 嘅听众，8:29，今日咧系5月26日，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喺度陪你一直咧去到9点。相信咧过呢几日咧，大家咧都关心咧就系咧我哋亚省方面嘅动向啦。咁不过咧，咪都知道咧，我哋加拿大嘅总理卡尼咧，寻晚咧咪都再次警告我哋亚省唔好咧系重蹈覆辙啦。啊，应该话咧唔好重蹈咧就系英国咧就系脱欧公投嘅覆辙。咁表示咧脱离加拿大呢个提议系非常之嘅危险。总理卡尼咧对我哋亚省省长戴斯敏 Daniel Smith 嘅计划啦，预计咧今年秋季将会咧有呢个全民嘅公投啊，咁决定我哋亚省到底会唔会留喺加拿大，唔定系真系咧要正式脱离加拿大，提出咗咧最严厉嘅批评。卡尼话咧如果有人认为咧亚省嘅公投结果可以作为未来谈判嘅赌注，又或者筹码嘅话咧，咁咧会系一场非常之危险嘅虚张声势。今日礼拜咧喺我哋唔同嘅新闻节目里边咧，都会咧有时事评论员咧同你分析咧有关方面嘅消息。好，不过咧唔知道咧喺我哋嘅收音机，又或者咧听紧节目旁边嘅你，会唔会咧都有啲嘅年青人啊嚟紧咧将会咧要揾暑期工呢？我哋加拿大呢度咧好得意噶，通常咧如果你话咧读 high school 嘅话咧，系啊暑假流流长都会咧去揾一啲嘅暑期工啦，系增加自己咧喺社会方面嘅一啲工作嘅经验啊。嚟自咧我哋加拿大方面嘅连锁咖啡店同埋咧就系快餐嘅集团啊 ，Tim Hortons 亦都宣布嚟紧咧会减少经联邦政府咧之前咧有个叫做临时外劳计划 TFW 去聘用员工，咁即是话咧换言之会少请一啲咧就系外地啦外劳嘅员工啦，并且咧打算咧会喺我哋加拿大唔同嘅城市继续扩充，继续咧开新嘅铺头，亦都将会咧系招聘10,000啊嚟自咧我哋本国方。方面嘅员工，唔讲你唔知啊，原来咧 Tim Hortons 目前咧已经咧请咗4,000+咧就系临时嘅外劳噶啦，咁占员工嘅总数系3.6%，换言之唔系话好多啊，只系3.6%啦，有4,000+嘅员工咧系临时嘅外劳啦。不过咧，原来咧喺呢3.6%嘅员工里边咧，有45%啊，年龄咧系15至24岁。嚟紧咧喺 donut 方面，又或者咧快餐方面咧，都会有好大嘅竞争啊！因为嚟自美国方面嘅 Dunkin' Donut 咧，最近亦都宣布嚟紧咧会进驻我哋加拿大嘅市场，会开几百间嘅铺头。咁所以咧 ，Tim Hortons 喺上个星期咧，咪都宣布啦，将会扩展咧本国方面嘅业务，计划喺今年2026年，仲有半年咋，加拿大咧会多80间嘅铺头，同时间咧咪都会翻新咧400+现有嘅门市，投资额咧去到4亿加币咁多。朋友咧中意咧系顺道游，特别咧翻去你原居地嘅时候咧，会顺便去到日本玩啦，又或者咧顺便咧会去到韩国玩啦。韩国方面咧，东大门、南大门，我哋咧经常都会去喺首尔方面 shopping 嘅地方。啊，西大门有冇听过？喺首尔嘅西大门一座嘅高架桥，今日咧喺拆除期间咧局部倒冧，增加至到咧有3人死亡，有3人咧系受伤。韩国方面嘅总统李在明表示，会全力做好处置同埋咧救治嘅工作，并且咧会彻查事故嘅原因。有报道指出，出事嘅呢一条高架桥咧，原来好耐历史嘅啦。1966年咧，经已咧系兴建完成，长355米，阔14.9米。清拆行动咧由旧年嘅8月启动，原本喺下个月初咧会结束，不过咧今日咧突然之间咧系发生咧倒塌嘅事件。广告之前咧，冇错，广告之前咧，咪都咧同你讲过，今个礼拜咧，我哋卡加利好热啦，好少可咧，只系5月底啦，5月嘅最后尾个呢个礼拜咧。

昨晚咧，咪都有朋友咧住喺 Manchester， 哇 ，send 咗张相俾我睇，31度、32度。咁至于咧，今日咧喺英国伦敦嘅西南部咧，咪都咧录得咧系摄氏34.8度，哇，差唔多成35度嘅高温啊！亦都破咗咧先前纪录高2度，亦都写咗咧就系历史上啦五月份最高嘅气温。唔單止英國，法國都係。西班牙嘅國家局咧，亦都咧警告喺西班牙全國咧，今個禮拜將會咧持續出現咧好唔尋常嘅高温啊！咁西班牙咧未來呢幾日最高温度去到36至38度㗎。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咧嚟緊咧，可能你話咧五月份會出發咧去坐遊輪，因為咧平時我哋話咧比較舒服嘅日子。不過咧嚟緊今個禮拜咧，將會咧面臨咧係好熱嘅温度。另外咧，如果你話咧今明兩日咧將會咧前往香港嘅話，都要留意住。我自己咧有屋企人咧，今晚咧将会咧前往香港，都要提佢，因为咧知道咧香港方面天文台咧发出咗今年啊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香港时间晏昼嘅2点几，今日咧去到成33度啊！上水、流浮山高达34度，元朗咧亦都有35度，打鼓岭33.7度。而今个礼拜嘅稍后时间喺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仲会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咧仲会有雷暴添。成日都话系噶啦，如果你话咧真系咧要喺户外工作，又或者咧要玩嘅话咧，记住要搽足防晒啦，要戴太阳眼镜、戴帽啦，同埋咧要保持呢个咧充足嘅水分，如果唔系咧，好容易咧会中暑。另外咧，睇睇咧股票市场嘅消息，港股方面嘅晶片股强势带动，恒生嘅科技指数一度咧升咗2.4%，今日咧科指咧收市报4946点，系上升咗77点。咁至于咧恒生指数咧，全日咧好淡咧系增持，到跌咗174点之后再转升，今日咧收市报25599点，系跌咗6点。大市成交金额接近咧系3595亿元，国企指数报8576点，系上升咗26点。早晨，早晨，8:37。星期二早上，各位早晨。唔知道你系咪咧？而家已经出咗门口，要准备翻工啦。

0: 转头咧，将会咧同你咧跟进咧目前嘅路面情况啦。咁亦都咧有一份咧关于薯仔嘅报告，转头翻嚟咧亦都会话俾你知啊。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5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号出发，
3: 6月1号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4: 深深行花旗深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42，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6度，吹紧每小时5公里嘅北风。今日卡加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冇落雨机会，最高26度，今晚最低16度。听日星期三大致天晴，间中有云，30%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27度，最低15度。星期四阳光普照，最高28度，最低15度。
3: 深深行两大 AMP 王牌产品，限时买4送1，90% 高浓度奥米加3鱼油，守护心脏、大脑和眼睛健康，还有北欧野生蓝莓精华，护眼抗氧化更出色，即刻来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5: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6: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7: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00至5:00， Debra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8: I'm Debra， See you on Saturday。
9: 交通消息，
0: 早晨，早晨，8:43，星期二嘅朝早。嗱，目前咧喺西北区嘅37街近住 Bonnes Road 有两车相撞。咁另外啦，喺 Pagan Trail 嘅西行方向过咗啦，东南嘅 Stony Trail 咧有两车相撞嘅意外。咁至于咧喺 Crow Trail Trail 嘅西行近住咧西北嘅 Brisbane Drive 咧，喺寻晚半夜嘅时候咧有严重嘅交通意外，咁所以咧目前咧系封路嘅。行经以上呢三个路段，今朝早要特别嘅小心同埋咧忍让。
10: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咁你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早晨，早晨，我系 Hubert 胡鸿钧，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Robin 嘅阳光进化。
0: 早晨，早晨，8:09，8:44嘅啦。咁今日咧系5月26号，咁之前讲过啦。

5月30号呢将会呢是国际的薯仔日。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都认识我们呢这个加拿大的食物的品牌。特别呢好多啲呢就是急冻食品的 McCain。McCain Foods 是联同呢一间呢就是市场的研究公司呢做了一个的调查。访问了呢全世界有11个不同国家城市。超过12000位的受访者，12000名的受访者。都要问下他们到底平时怎样食薯仔洗嘅咧，又或者点样分享嗰啲薯条咧？诶，做咗一个研究报告。嗱，通常咧，我哋华人咧，都会食薯条嘅，又或者咧会中意咧煲呢个咧就系薯仔汤啦，番茄红萝卜薯仔汤啦，会炆呢一个咧就系薯仔鸡翼啦。咁不过咧，其实咧，如果你话咧本地人嚟讲，好中意食薯蓉啦，好中意咧就系焗薯仔啦，诶，又或者咧快餐店里边咧，我哋经常会食到嘅咧就系炸薯条啊。哇，原来咧系啊，薯仔里边大家最中意嘅食法。就是炸薯条，成为呢一份报告里面呢最受欢迎嘅食法。另外呢亦都有好多人讲啦 ,78% 里面嘅人亦都认为呢食薯条可以改善心情。当你唔开心嘅时候呢食少少薯条可以呢去改变咗你嘅心情。另外呢亦都有1/3人呢觉得呢原来分享薯条呢比拖手更加之嘅亲密。乜嘢拖手呢？乜嘢叫分享薯条呢？唔知道你呢左一轮呢有冇睇过呢，就係呢古天乐同埋呢就係呢宣传有首嘅新歌嘅 MV 里面呢咪都有互喂薯条。我喂你食一条薯条，你又喂返我食一条薯条。原来呢个动作有1/3嘅受访者呢都觉得呢比手拖手呢更加之嘅亲昵同埋呢亲密㗎。另外呢，哇，呢样嘢好肥㗎喎。有成 67% 嘅人呢都话呢喺过呢个夜晚10点过后，即是话临瞓之前都会呢去焗一啲嘅薯条去食，做呢个呢就係宵夜嘅文化。咁至于呢咪都有一半嘅受访者都试过呢将薯条呢夹入去三文治又或者汉堡包里面一起去食㗎。确实呢喺北美洲呢度又或者呢全世界。薯条又好，薯蓉又或者薯仔都好。好多朋友呢都会鍾意食，甚至乎呢作为佢哋主餐嘅配菜添㗎。

12月21日文艺研究报告里面访问了全世界11个城市有12000位的受访者。唔知道你咧会唔会咧平时咧去睇餐厅嘅时候咧都会上网睇下咧嗰间餐厅嘅餐牌到底有啲咩食，又或者放假嘅时候咧都会咧去研究下啦，啊睇下咧呢一间嗰个星级指数去到边度。原来咧呢份报告里面咧有受访者过一半啊，有52% 嘅受访者咧都话，哇、啊、如果望过个餐牌，餐牌里面冇薯条嘅话咧就会拣另外一间嘅餐厅。

0: 三分钟 game 嚟自 Stephanie 郑勇，有佢全新派台作品，呢一首咧叫做《下不为例》。好，8:50，呢个时候咧听听广告，转头咧会有今日嘅今日话重现。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4: 教主卢汉廷出新歌啦， Charisma 是西班牙文，意思是魅力，当一个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活出自己的每一日，亦都可以令到身边的人变成 Mr. and Miss Charisma。 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三位是卢汉廷。

呢首作品已经上咗榜五个礼拜，由上上个礼拜第三位、上个礼拜第二位嚟到今个礼拜第一位，睇嚟大家都好鍾意古老版。今期冠军作品古天乐嘅《世纪大片》。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elo，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

0: 好了。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1: 早晨8:55，今日咧系2026年嘅5月26号。咁原来咧喺东欧嘅国家波兰，今日咧系佢哋嘅 Mother's Day 母亲节。喺南半球方面嘅澳洲，今日咧系佢哋嘅国家道歉日。咁至于咧1841年嘅今日，第一次嘅鸦片战争，英国嘅军队第一次咧系进攻咧就系广州。咁至于咧60年代尾啊，1969年今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秘鲁、智利呢五个国家建立咗咧就系安第斯一体化嘅协定签字。1991年，香港方面啊，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咧正式启用。咁至于咧11年前嘅今日，韩国方面嘅男子团体啊 Seventeen 啊系正式出道。另外咧今日咧未都有两位女艺人嘅生日。以前咧90年代啦、2000年啦，好多时咧经常咧都喺剧集里边咧见到佢系做一啲嘅女配角啦。而家都系相夫教子，同埋咧做网上嘅网店啊。陈琦1974年今日出世，而 TVB 嘅女艺员咧就系蒋祖曼1985年嘅今日咧系出世。接着8:56，好快咧结束今日嘅节目，为你送上嘅呢一首作品嚟自黄千婷嘅《在未来等你》。转头咧会有新闻嘅时段，今日礼拜二，所以咧9:03咧亦都会有现场直播嘅社会观点。我自己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各位毕业嘅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嘅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6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最新供水显示，南部主要水库水量充足，情况较去年明显改善，但是 Milk River 流域水位正创新低。报告指 Picture Creek 附近的 Omen 水库现时达到 97% 的容量，较去年同期高出 30%， St. Mary 水库达到 96%， Waterton 的水库就有 89%。 5月初受检的山区积雪点中有 92% 高于或者是远高于正常的水平，有 15% 更录得历年来最高积雪量。列必殊市环境经理Mark Swenson 表示，落基山积雪令到欧盟水库情况理想，预料夏季将会有充足的河水应付需要。然而亚省最南部 Milk River 的流量却接近零，专家形容是有纪录以来的最低。亚省环境及保护区厅长 Grant Hunter 表示，蒙大拿州 Glacier National Park 附近的低海拔地区积雪是近五年的最低，融雪亦都是较正常提早了约一个月。受到加美边界水域条约用水权的限制，亚省一方已经在5月15日停止从 Mill River 引水灌溉，有限水量将会预留给蒙大利州生产者。亚省曾经争取额外用水支援本地的灌溉户，但因为加美双方均受到旱情影响，有关的要求被拒绝。 Milk River 流域委员会行政总监 Tim Romana 表示，当地已经连续四至五年严重干旱，约有八成的流域是天然草原，农牧户依赖泉水、水塘或者蓄水池供水，地下水位偏低，加上蓄水池的水量不足，不少生产者需要紧急运水或者是抽水维持牧场的运作。他表示，今年夏季将会是当地有纪录以来最艰难的季节。卡加里非牟利组织 B-Size Calgary 举行第十届网络安全会议，吸引业界专家、研究人员及黑客参与，主办方指本地的网络安全人才需求持续增加。会议于当代艺术馆 Contemporary Calgary 举行，活动的主办人 James Cairns 表示，企业对于网络安全人才需求殷切，希望协助更多人投身防御及保安相关的工作。他指出，人工智能虽然逐渐融入日常生活，但是网络安全仍然需要人手支援，难以完全依靠人工智能取代。 B-Size Calgary 近年亦都成为本地科技人才招聘的平台，不少参加者透过活动进入网络安全行业。主办方估计今年约有两成与会者属于潜在的求职者，其中由 AJ Lees 于2020年创立的卡加里公司 Brickade 就是由 B-Size Calgary 衍生的成功例子。公司透过电子游戏形式协助企业培训员工认识网络安全风险与防护知识。 Lees 表示，现时撰写程式成本下降，但是真正协助企业解决问题的能力仍然重要。会议将会在5月26日结束。卡加里东北区 Martindale Boulevard 在星期一下午发生车祸，一名妇人与两名儿童被车撞倒送院。事故在下午3点钟之后在东北 Martindale Boulevard 零至到100街区发生，警方表示妇人伤势严重但是无生命危险，目前情况稳定，两名儿童则受轻伤送院治理，涉事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警方呼吁目击者或者是知情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

0: 34提供资料，亦可以透过灭罪热线匿名举报。卡加里东北 Walkie Wheel County 在星期一上午发生货柜车与多用途运动型汽车相撞事故，一名成年人及一名儿童受伤送院。事故在上午11点钟之前在9号公路与564号公路交界发生。救护人员表示，多用途运动型汽车司机伤势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由 STARS 空中救护直升机送往卡加里医院治理。另外一名年幼的儿童送往亚省儿童医院，情况稳定，货柜车司机未有受伤。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去湖边 relax 那时，不是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来丰田代理商买回架 Tundra， 那架车超过11000磅的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找一个更幽静的景点了。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 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 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有报告指出，本国的住宅业主面临日益加剧的财政压力之下，破产宗数升到去2009年以来最高。春青有亲征业报道。
5: Equifax Canada 公布首季消费者信用趋势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的破产欠债个案按年增加 18.8%， 反映不少消费者的经济承受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其中业主破产欠债量较去年第四季升了超过11%，当中超过90%的人士选择进行债务重组建议而非申请破产。报告又指，安省和卑斯省等高楼价地区拖欠按揭的情况尤其严重，按年分别升了52%和36%。Equifax Canada 的高级分析副总裁奥克斯指出，由低息过渡至到高息环境正持续造成支付压力。数据并且显示债务严重程度正在恶化，第一季平均非按揭债务是43300元，而业主的平均非按揭债务更加高达82400元，在两年间增加了近20%。至于已经出现欠款的业主，平均按揭欠款额更加升至355500元。而虽然首季全国总消费者债务按年上升至到2兆6600亿元，但非按揭债务就减少了4亿8700万元。奥克斯形容这个情况反映国民在去年圣诞假期之后表现出财政自律，正调整消费模式应对经济气候。另外，由于保险和维修成本上涨，新车贷款数量按年下跌近 5%， 跌至3年的低位。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4: 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凌晨在东约克发生的致命车祸，最新公布丧生的电单车司机是一名37岁男子。事发在今日凌晨大约12:30，警方调查显示多架电单车在 Bayfield Avenue 近住 Pottery Road 的南行线上飞驰，其中一架触碰到在北行线上的一架黑色本田 CRV 多用途汽车，导致电单车

0: 车失去控制撞轨，司机被抛落地，当场证实死亡，而其他电单车冇留喺现场。总理卡尼定于今朝十点在国会山庄主持内阁会议，下午两点十五分出席下议院答问答会。在另一方面，在亚省举行的加西地区省长年度会议踏入第二日，亦都是最后一日。在昨日第一日的会议上，亚省考虑脱离加拿大成为了主要讨论议题。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今日会在多伦多出席会议，并且会向本国和印度的商界人士发表讲话。在召开今次高级别会议之前，西杜在昨日已经和印度的商务及工业部长光雅尔会面。光雅尔说，加拿大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在未来几年将会非常重要，又指两国现时都渴望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嫌同当地保安起争执，而且以粗言责骂保安员，事件在网上流传，引发争议。学校的校董会开会之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的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网上近日流传影片，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上与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言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表声明，就这个月22号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声明指，法团校董会高度关注事件，学校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操守，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同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同跟进，若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本身是学校校董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接受商台访问时候说，今日将会召开校董会讨论同处理事件，亦都会配合教育局一切调查同指引。
5: 应该都会让校长去讲返事情嘅始末啦，包括我哋去影片见到可能係事情嘅一部分啦，之前同埋之后究竟发生过咩事情，咁亦都希望可以尽快去作出一啲嘅公布，釋除公眾的疑慮。我們都知道教育局其實對事件高度的關注，亦都是會去配合教育局一切的調查和他們的指引的。
4: 黃俊石說，今次事件可能是一些國家引起關注，校董會深表歉意，但相信是單一事件，長遠不會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間造成誤會。至於調查報告何時會呈交，黃俊石說暫未能確定日子，因為要深入調查，包括会见校长、随团教职员、学生，甚至是校内其他老师。他强调学校是有承担、有能力处理事件，之后会向全体师生和家长解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0: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2: 各位早晨，2026年5月26号，今日是星期二，又是现场直播节目《社会观点》，我是主持王慧聪。在过去几个星期，亚省政坛最热门的议题莫过于分离公投。省长戴思敏在5月21号发表电视讲话，并宣布今年10月19号省级公投加入一条关于亚省未来的问题。 A. 究竟亚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 B. 抑或启动宪法程序，最终举行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这个消息一出，支持者就认为是体现着民主精神，反对者则批评政府将分离主义正式带入主流政治。今集的社会观点，我们综合三位时事评论员 Stephen、Richard 和 Teddy 的观点。首先 ,Stephen 提出疑问，究竟省长戴思敏新增的问题本身是否已经埋下了法律和政治争议？
3: 这几个礼拜来讲 ,Forever Canada, 即是加拿大统一，同埋 Stay Free Alberta,Alberta 独立，呢两项唔同嘅请愿呢就喺度闹到沸沸腾腾啊。咁而喺其中呢，突然间前嗰几日呢，我哋嘅省长丹尼斯呢就突然间话，哦，我会将另外一条问题就会放喺10月19号嘅公投里面。而呢条问题呢，如果我大概将佢系翻译咗到中文呢，就係咁样讲嘅。佢话 Alberta 呢系咪应该继续留喺加拿大呢，成为加拿大嘅一部分呢？定一话 Alberta 省政府系咪应该根据加拿大宪法启动所需要嘅法律程序，而举行具有约束力嘅省级公投，决定 Alberta 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咁听起上嚟呢条问题呢相当复杂嘅，而唔系好似平时我哋公民投票里面嘅系或者唔系嘅问题，即系唔系一个是非题，而好似一个选择题。喺加拿大政府联邦政府里面呢，其实有一个清晰法案叫 Clarity Act 呢，呢个法案呢可能会认为呢条问题呢系唔够清晰，而可以系拒绝俾佢入去公投嘅。呢个只不过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但是丹尼斯呢亦都是在那里呢第一次表示自己呢个人方面呢，其实他是支持Alberta 继续留在加拿大的。不过只不过政府呢就应该要尊重民主的程序啊，那就应该仲会比省民呢有权利讨论，甚至是投票讲 Alberta 是不是应该独立的。咁样嘅话呢，佢其实无形中就将分离公投呢就正常化咗啦。咁喺政治上咁样做法呢，佢又要系满足统一派，亦都系要满足分离派，好似喺度玩一个两面嘅政策。咁其实佢咪真系关于对于保护加拿大或者 Alberta 嘅利益系着想呢，定一话系要嚟保护自己嘅政治地位呢？咁呢样嘢呢就见仁见智啦。咁好啦，讲返转头呢，你话就其实话，哦，我呢样嘢其实呢对 Alberta 係有好处㗎，你睇下我做得几好呢，连而家联邦政府呢都开始要听我哋话啦，佢同我哋呢喺首相 Carney 呢就已经系做咗一个叫做pipeline 或者是油管的备忘录 MOU。 但是其实你再看深一层，油管这个油管的 MOU 其实是要靠私人的投资来出钱推动的，到现在为止仍然未有任何一间公司说应承是要出钱来到兴建这条油管的。但是如果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如果你 Alberta 经常都讲分裂啊或者是独立啊，其实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存在？如果有这个风险存在的话呢，是不是真的值得任何一间公司呢是投入成十几亿或者是几十亿来到起一条油管呢？如果你说，哦，将来有个人真的独立了，那怎么算呢？其实投资者来讲呢，做生意呢应该呢就是要最怕就是政治不够稳定啦，甚至不单止是这个石油生产企业方面啦，还有第二些好像你说甚至 data center 啊，好像数据中心啊，或者是科技方面，再航空方面的行业啊，甚至你说银行那个 credit rating 啊，所以叫做是

0: 信用评级嘅机构呢，对于政治方面唔稳定嘅嘢呢，都系唔系好鍾意㗎，好多时呢会系延迟咗啊，或者甚至暂停嘅。甚至而家我哋两个大城市嘅好多嘅市政府呢，都已经系需要同嗰啲大型嘅雇主呢保证话，Alberta 呢应该会继续留喺加拿大嘅，我唔怕我哋会独立嘅。咁政策方面如果系省政府嘅政策方面，系经常都系变嘅，环评同埋原住民嘅问题拖咗成十几年啦，就算项目系有前景啊，但系如果省政府成日都话要讲緊分离嘅，资本呢自然会缩减啦，亦都系冇稳定性，银行同埋其他公司呢更加系唔会肯冒险嚟到投资啦。咁好啦，有一样嘢好特别嘅，就系呢，你唔知有冇留意呢，啱啱喺去发布呢个消息之前呢，有两位即系好资深嘅联合保守党嘅内阁部长Finance Minister Ned Horner 同埋嗰个 Hospital Surgical Health Service Minister Matt Jones 呢，佢哋两个突然间呢齐喺度宣布话就唔再参加竞选连任喇喎。咁系咪因为佢对政府呢个政策呢系感到不满呢？其实联合保守党里面呢，大概有 51% 以上嘅党员呢都系分离主义嘅。咁所以呢丹尼斯呢对于统一嗰方面统一嗰方面嘅分子同埋分离方面嘅分子，如果佢讲咗呢啲说话出嚟，佢两边呢都吃力不讨好啊，好话唔好听。咁所以呢，而家双方呢对佢都唔系太过满意啦。咁反为尤其是呢，你自从宣布咗之后呢，反对嘅意见同埋评论喺社交媒体甚至系传统媒体上呢都随处可见啦。咁联合保守党嘅支持率虽然而家都仲係好高，俾我哋睇到政府呢，但係如果政府将来係会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呢，会唔会对联合保守党会带嚟有灾难性嘅影响呢？呢样嘢我哋就要拭目以待啦。
1: 另外一位评论员 Richard 有不同观点，佢认为既然已经有大量亚省人参与咗相关请愿，对呢一股民意省政府唔可以扮唔知。Richard 认为，如果政府完全不处理呢一个情况，分离议题只是会变成社会里面一个的计时炸弹。
2: 作为省长Daniel Smith 是应该在十月就将这个公投，就是关于加拿大去留问题这个争拗呢放在公投那里。主要原因第一，你之前那个有人的原住民团体就说收集签名呢个阶段冇同佢哋原住民商量过，咁去告呢、这个收集签名不合法。咁我觉得有一样嘢就係呢个非常之差嘅做法，就係、是、如果我哋加拿大系接受言论自由嘅，而呢一个阶段淨係收集签名，收集签名个结果就係先能够作为一种证据，就交俾省政府去将嗰个问题摆上去正正式式，就是俾大家去讨论去做决定。而呢个阶段人哋想去收集签名嘅阶段，你都挡住咗人哋。咁省政府当然第一时间话会上诉啦，咁但係你上诉嘅时间得到个结果已经过咗十月份呢个公投嘅，即係呢个大选兼做公投嘅时间。所以 Daniel Smith 唔理呢个法庭嘅嗰个判决，而係将一个关于 Alberta 是独立或者是留低在加拿大这个议题放在那个就是公投上面。我觉得个做法是啱，亦都是一个作为省长，他是冇可能不去咁做嘅，因为他是个责任嚟嘅，他应该要俾机会所有省民喺呢个咁重要嘅议题上面，喺一个呢、这个咁清楚嘅情况之下，俾佢哋作出一个表示。你因为佢已经讲咗嗰个问题，第一我哋继续留喺加拿大，或者省政府应该系根据独立嘅呢个咁嘅意愿而去作出各种嘅立法程序。咁呢样系我觉得佢系作为一个负责任嘅政府系应该要做嘅嘢，因为如果佢唔做，好简单咋嘛。有30万人签名话要去独立离开加拿大。而你漠视咗呢30人嗰个睇法，你只会係将一个计时炸弹留喺呢个省里面，就不停俾喺度骚扰緊将来嘅執政啊，所有嘅

0: 政策。咁所以又话佢预期做咗，佢十月份出咗个结果，如果真係有好多人係会觉得应该留喺加拿大嘅，咁你嗰啲所谓嘅独立派咁咪收晒声囉，咁咪为咗重新再慢慢慢慢做嘢，可能十年啊廿年啊，或者甚至无永远唔会再出现。但係你唔俾人讲嘅，你唔俾人连呢个去做一个公开地大家去收集呢个咁嘅意见嘅机会都唔俾人做，而係用一啲无谓嘅喺度好打矛波嘅方所谓嘅法律程序去阻咗人哋去做呢样嘢。咁咪唔啱，所以喺阿丁呢个今次呢个做法里面呢，我係觉得佢做得啱嘅。
1: 最后另外一位评论员 Teddy 就将焦点呢就放向原住民同埋亚省政府嘅关系。省长讲到法院裁定相关请愿呢係违宪。因为法官认为请愿嘅过程里面冇就相关嘅影响同埋条约方面嘅权利问题征询过 First Nations 同埋原住民有足够嘅咨询。不过 Teddy 就认为原住民社群是不是相信紧亚省政府呢，亦都是不是相信紧亚省在这个重大宪制和资源的议题上面有真正的尊重过他们呢？
2: 我想要首先就是究竟原住民的部族或者他们的团体里面他们现在不满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如果他们不满就是你将那样东西成为了升格最上一个留低喺个联邦同分离嗰一个咁样局面嘅话，其实省长已经澄清咗㗎喇。咁但係问题就係而家你信唔信佢㗎嘛。如果你其实打从心底其实就唔相信戴斯敏而家嗰个已经讲咗出嚟嗰个讲法嘅话呢，咁佢哋有一啲嘢呢其实呢係需要更加长时间去修复。因为嗰个唔係淨係讲緊喺呢个项目里面究竟我哋可唔可以成为一个合作嘅伙伴，而係讲緊呢个长期嗰个信任嘅关系，就係我俾呢个项目你，但我本身就唔信你嘅话，咁因为你就俾一个更加多嘅实际嘅利益我。如果唔係嘅话呢，其实冇嘢可以再倾㗎啦。有好多嘢就係话因为你唔尊重我，所以我就删咗本。其实呢样嘢呢发生咗好多次。我哋要明白就係，如果佢个取向就係我要留喺加拿大嘅话呢，咁即係话呢佢仍然需要呢依靠联邦政府去同其他嘅一啲嘅省份呢去作出一啲嘅deal嘅。咁呢啲嘅deal其中可能同卑斯省嚟讲就係，条输油管你冇任何嘅选择，你一定要经过卑斯省㗎啦。咁即係话呢你唔可以去完全漠视咗卑斯省里面有一啲嘅 concern。但係同时如果淨係由亚省去同卑斯省去处理嘅话，其实卑斯省嘅省长其实早已经讲到明仔冇可能㗎啦。佢讲咗唔止一次，你唔使自己諗啦。咁而家由联邦政府去作出一个嘅介入调停，然之后做咗一啲嘅叫做垫底嘅话呢，咁对于亚省嚟讲呢，其实呢个係一个其中一个嘅advantage 嚟㗎喇。咁呢一樣嘢係都好明顯嘅。咁同時我哋需要明白，如果萬一就係最終係需要分離嘅時候，分離都有好多種嘅方法㗎嘛。你變成一個獨立，變成美國嘅其中一個州份，變成係其他一啲嘅一個嘅政治嘅領域等等嘅嘢呢，都可以令到條油管呢去咗唔同嘅地方㗎喎。咁呢樣嘢係複雜咗好多。咁反而而家留喺加拿大里面呢，你其实好 straightforward 搞掂咗呢，你就可以呢做到你嘅生意。咁所以对于戴斯敏嚟讲呢一个你觉得可以扭计成功呢，有人係觉得係咁样嘅。咁当然啦，佢有冇其他嘅方法呢，係有嘅。咁个批评里面呢亦都係有一啲嘢合理，就係点解你要开咗呢一个咁样嘅门俾到呢一样嘢走到入嚟。个意思就係话，就算佢今次是啦，投完之后冇事啦，咁有机会呢係有第二次，有机会呢係有第三次，唔知几多年之后，连呢一样嘢呢喺加拿大里面係发生过㗎嘛。就係喺灰省里面佢都有一啲嘅公投係咁样去投过，过唔到然之后呢就继续。咁呢一样嘢系咪想走高个路线呢？咁呢个呢就係大家去而家系着眼里面呢，戴斯敏究竟心里面的盘算是怎样呢？因为他可以今次冇了之后，可能隔了十几年卷到重来又有同样的东西又会再发生，这样的不断这样循环的话呢，其实是很 drag 大家那个的 focus 的。那这样东西所以是合理的。那但是他已经选择中这个方法的时候呢，那 即係話佢要承受一啲嘅後果，而呢個後果呢，

0: 系可以令到佢嗰个省长嗰个嘅身份咧系岌岌可危嘅。咁当然啦，亦都有机会咧令到佢可以处理到好多嘅障碍，因为我哋知道而家呢一刻嗰个争议唔喺呢一刻处理到嘅话，仲有啲嘅 court challenge，然之后咧再跟住咧继续发酵嘅话咧，可能到时咧就成为一个省选嘅议题，而呢样嘢咧可能系佢唔想见到嘅。
1: 我哋知道咧，10月19号公投完结之后嗰一晚，肯定会有一个结果。但系亚省同加拿大嘅深层次关系就不能够一夜之间解决，而真正嘅考验就系双方未来能否继续坐同一条船为加拿大人服务。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又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让你安心治疗。
5: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预约403-295-1182。现在新客户还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
6: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去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天气报告，
8: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日出时间是今朝的5点33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点35分。 FM 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44%，吹近每小时19公里的北风，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最高26度，最低16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7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五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29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最高19度，最低11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阴晴不定，有30%机会落雨，最高28度，最低17度。红老市 Redear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4度。列比树 Labbitch 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14度。班夫 Banff 是天晴有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8度。即使拍 Jasper 是密云有雨，最高18度，最低6度。列治的天气报道完毕。
6: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去日来揀返架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1: 各位早晨，欢迎来到5月26号星期二一家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Joy 桑桥。哇，这些温度才是温度来的嘛，真是这种呢、进入这个夏天的时候拎晒风扇出来啦、准备呢就要开着个冷气啦，先过到晏昼那些、26、

咪一个含蓄嘅人咧，会唔会将自己嘅谂法咧，即系勇于去表达出嚟咧？好多人咧成日都唔好意思嘅，明明想咁又唔讲出嚟啦，跟住转头咧可能离开咗个环境咧，就同身边嘅人讲，其实我想咁，咁啊变咗好多时候咧就 miss 咗啲机会。咁啊，但系亦都我有时见到啲嘅小朋友咧，好勇于去讲咧自己意见嘅，想咁样就讲出嚟咯，我觉得啊都几好啊。有时咧我哋以前成日教小朋友，我哋都要谂下人哋嘅感受啊。咁但系喺谂人哋嘅感受，去就住人哋去讲说话嘅同时，我哋都要咧有个平衡，就系我哋都要讲下咧自己嘅一啲嘅谂法。喺适当嘅时候咧，又唔好伤害人嘅时候，又可以讲下自己嘅想法嘅时候咧，唔使成日都委屈自己，系咪？咁两样都应该要教导我哋小朋友去做好嘅。啱啱听过嘅呢一首作品咧，都系啊，如果我哋真系想嘅话，真系有呢个谂法嘅话，咪勇敢啲讲出嚟咯，逐个自觉。

今次都一样系挂住你啊，不过首歌名叫做始终仍然想起你。咁最近咧喺网上睇到一个嘅片段啊，我谂就唔系成日有呢啲意外，但若然有呢啲意外咧，哇咁就真系都大件事啊！嗱，好常见嘅。洗完头都会吹头㗎嘛，但有啲嘅习惯呢一定要呢做得好先得嘅。冲完凉记住抹咗隻脚啦，隻脚啲水呢起码要抹咗先。咁唔好呢就係有水呢喺隻脚同地下之间。跟住呢你吹头嘅时候隻手呢 make sure 呢係抹干咗嘅，唔係湿嘅手。否则呢你一路吹头嘅时候呢嗰啲片段睇到呢好多人就会捉电啊，触电嘅时候咧，好多时候电一电咧顶唔住就会死亡嘅个案嚟噶，咁好危险啦，梗系咪讲紧咁啊？如果你个风筒好嘅话就冇乜嘢咯，但你嘅手又湿，只脚又湿，跟住开咗个电掣，咁嗰个循环咧，你嘅手就个水咧带动咗入去啊，变咗漏电啊！其实成件事就系、是、咁，真系会咧死人噶吓，所以要提下你屋企咧会吹头嘅人要小心一啲吓。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ag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5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日出发，
2: 6月1日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郑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阳光进发啦。
6: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7: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8: 好啦，又嚟到一站阳光嘅时间，大家有冇试过头痛啊、腰痛，或者做完手术之后好痛啊？有冇试过用针灸嘅方法啦？嗱，我哋中国人咧就自细吓啊喺一啲中医咧嘅一啲嘅常识里边都惯常听噶啦，啊艾灸啊、针灸啊、啊煲中药啊都惯噶啦，系咪啊？咁所以咧一啲都唔陌生啊吓。以前好多人咧都会觉得针灸咧系传统嘅中医啦，亦都好神秘莫测，譬如话俾你听，喂，你有风、哦，入咗风、哦，要驱风、哦，都会觉得吓啲风喺边度啊咁样，甚至咧可能会觉得针灸咧系心理作用。咁但系最近咧，国家地理有一篇嘅文章讲咧，科学家终于开始真正咧破解咗啊针灸舒缓疼痛嘅原理。嗱，针灸点样帮到呢个痛症咧？嗱，当医生将一啲好幼细嘅针刉入你皮肤特定嘅位置咧，就会发生几样嘢噶。局部即时反应咧，就系嗰个针轻轻拉扯咗周围咧嗰啲嘅组织、嗰啲嘅筋膜，会刺激到咧皮肤入边咧一啲肥大细胞，释放咗一啲组胺、血清素同埋一啲腺苷等等嘅物质。呢啲物质咧可以

以减轻发炎同埋阻截咗咧痛嘅一啲感觉嘅信号。好啦，第二样嘢，支针刉咗落皮肤咧，佢就会传送去到大脑，呢啲信息咧会透过神经咧传去大脑，激活咗大脑调节疼痛嘅区域。咁啊，科学家咧就用呢个 fMRI 咧啊功能性磁振造影咧见到啊吓，刺咗落去嘅特定穴位咧。大脑处理一啲嘅痛楚同埋情绪部分咧，会有明显嘅变化。而第三样嘢就以痛止痛啦，针灸咧仲会开启咗身体一种咧以痛止痛嘅一啲机制，即系用一种感觉去减弱咗另一种感觉。嗱，简单嚟讲就好似身体入边咧揿咗一个疼痛调节嘅开关咁样。而最令人兴奋嘅咧，就系最近有科学家做咗一个全球首创嘅双盲嘅试验，即系病人同埋医生咧都唔知边支系真嘅针，边支系假嘅针。结果发现真嘅针同假针一开始咧都有帮助，即系有安慰剂嘅效应。但系真嘅针嘅效果咧，维持得更加长嘅，最长咧可以有12个星期，而假针咧大约4个星期咧就减弱咗啦，嗰种止痛嘅嗰种感觉啊。点解咧？因为真嘅针会造成微小嘅损伤，刺激咗身体启动一个天然修复嘅机制，释放咧更多嘅止痛物质，咁系咧真正有生理嘅作用噶，而唔系话净系心理作用啊嘛。嗱，呢个发现好重要啊，因为而家全球都面对咧一啲嘅止痛药成瘾嘅问题。美国由咧2000年开始咧，因为止痛药已经死咗好多嘅人啦吓。针灸系一种低成本啦，冇成瘾风险嘅方法。咁喺急症室有研究显示，针灸咧去缓解一啲急性痛楚，甚至比吗啡咧更加之快，同埋副作用更加之少噶。嗱，喺德国嘅公立医院咧，由2007年开始咧，已经 cover 部分慢性痛症咧嘅针灸治疗。世卫咧而家都好积极推动咧，将有科学证据嘅传统医学咧融入一啲现代治疗里边嘅。总括嚟讲咧，针灸咧唔再只系话咩信就得咯咁样嘅嘢啦。而是实实在在在一些生理机制的健康工具。当然它不是万能的药来的。但对于很多慢性的痛症，压力大啊，想减少食药的人，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安全选择。譬如如果你都有长期的痛楚，不妨可以跟医生谈一下，看看针灸啱唔啱你啊。始终中国的医学是一些传统的智慧，再加上现代的科学，可以一起帮到我们觉得舒服的话，有什么所谓呢？是不是？

0: 嚟自伊人陈卓妍花边细胞。喂，你平时呢即係有人同你倾偈呢，你表情管理得唔得㗎？即係呢可能好唔满意呀，觉得佢好烦呀，你会唔会都忍住呢笑笑口咁样呢扮到冇嘢咁啦。不过而家呢即係大数据真係好犀利呀，成日用 AI 呢去收集我哋啲面部表情嘅话，咁真係你究竟个表情真嘅假嘅，啲 AI 可能呢都可以算到出嚟呀。中国呢近年好积极推动一啲智能校园嘅技术，咁佢将啲 AI 啦同大数据系结合咗嘅，就系为咗咧就系分析一啲学生咧上堂嘅时候表现，嗱唔单止睇下你有冇翻学啊吓，佢仲可以即时分析到学生一啲好细微嘅动作，佢耷低头嘅时间啦，佢面部嘅表情啦，佢嘅专注度啦，目前咧中国已经有 68% 嘅中学咧系引入咗呢一套嘅系统噶啦，咁佢哋官方预计2030年咧，就会喺全中国咧系会普及晒噶啦。嗱，喺中国嘅教育部发布嘅智慧教育白皮书讲到啦，这个政策最早咧系追翻去2018年嘅时候吓，当初咧就系谂住用人面识别咧嘅技术，咁啊落实咧系一个，翻学嘅时候影一影个样啦，咁咪知道佢有冇翻学咯，同埋一啲宿舍门禁嘅管理咧都用呢个系统。而家咧已经演变成为咧全方位 AI 智能校园啦。截至咧2025年10月啦，喺中国已经有469间智慧教室啦。呢啲教室会点样嘅咧？学校行政单位咧可以透过一个叫做常态化录播系统咧嘅后台报告咧，去监察上堂嘅一啲嘅情况，上课率啦、抬头率啦、前排嘅满座率啦，同埋互动率系点样嘅。咁啊，佢哋嘅啲数码技术咧毫无死角啦，咁去睇住啲嘅小朋友噶，唔单止咧出入学校咧用人面识别啦，每一个教室咧至少有两部嘅摄录镜头咧，系会侦测住学生佢嗰个嘅参与度系点嘅，系咪成日耷低头咧，有冇恶高头翻嚟望下咧？正话讲啊嘛，有冇互动嘅咧？为每一个学生咧就会用呢啲嘅 AI 系统咧帮佢打个分数，如果个专注度唔够咧，就会咧俾人扣分。如果系咁嘅情况，你边度敢成日耷低头啊？系咪啊？成日都望住个老师，发梦都望住个老师，但系你个表情又俾人睇到，你系咪发梦？咁啊，呢班学生个演技真系要咧系好掂先得啊？系咪啊？嗱，除咗日常嘅上堂之外咧 ，AI 嘅应用范围咧亦都扩大去到国家级嘅考试啦。咁啊，中国喺高考嘅时候咧，已经系用晒智能 AI 嘅巡查系统噶啦。除咗咧话有好严格嘅智慧安检门同埋生物特征嘅识别嘅验证之外咧，仲能够透过 AI 视觉分析技术咧，全面监控究竟个考场里边有冇异常行为咧？可能佢突然间咧，感觉到嗰度异常，可能就即刻哔哔哔哔哔叫人咧去嗰度去处理都未定啊吓。总之而家咧就用晒呢啲嘅监察嘅系统啊吓，一啲嘅年轻人自然咧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来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元即送5元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来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在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

0: 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10点正。
2: 各位毕业的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的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蚊。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2: 各位听众早晨，5月26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卡格尼西北部今日凌晨发生致命单一车辆事故，一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于凌晨约两点，地点位于西北 Coachella Trail 西行线近 Northland Drive 一带。警方指涉事车辆失控撞毁后起火焚烧，车上司机兼唯一乘客当场伤重不治。消防局表示，消防员到场后发现涉事车辆位于天桥底，现场亦有一名男子倒卧地面。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更多资料，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受事故影响，西北 Coachella Trail 西行线一度与 Bisbros Drive 至 Northland Drive 之间封闭，其后已重开。亚省最新供水显示，南部主要水库水量充足，情况较去年明显改善，但 Milk River 流域水位正创新低。报告指 Pintree Creek 附近的欧盟水库现时达到 97% 容量，较去年同期高约三成。圣 Mary 水库达到 96%， Waterton 水库亦有 89%。 5月初受检的山区积雪点中 92% 高于或远高于正常水平，15%更录得历来最高积雪量。列比殊市环境经理 Mark Svensson 表示，落基山积雪令澳门水库情况理想，预料夏季有足够河水应付需要。亚省最南部 Milk River 流量却接近零，专家形容是有纪录以来最低。亚省环境同保护区厅长 Grant Hunter 表示，蒙大拿州 Glacier National Park 附近低海拔地区积雪为近五年最低，融雪亦较正常提早约一个月。受加美边界水域条约用水权限制，亚省一方已经在5月15号停止由 Milk River 引水灌溉，有限水量将预留给蒙大拿州生产者。亚省曾争取额外用水支援本地灌溉户，但因加美双方均受旱情影响，有关要求被拒。Milk River

0: 刘域委员会行政总裁 Tim Romano 表示，当地已连续四至五年严重干旱，约八成流域为天然草原，农牧户依赖泉水、水塘同储水池供水，地下水位偏低，加上储水池水量不足，不少生产者需紧急运水同抽水维持牧场运作。他表示，今夏将是当地有纪录以来最艰难季节。卡加里东北区 Martindale Boulevard 昨日下午发生车祸，一名妇人与两名儿童被车撞伤送院。事故于下午三点后在东北 Martindale Boulevard 零至100号街区发生。警方表示，妇人伤势严重但无生命危险，目前情况稳定，两名儿童则受轻伤送院治理，涉事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警方呼吁目击者或知情人士致电403-266-1234提供资料，亦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举报。卡加里东北 Rockyfield County 昨日上午发生货柜车与多用途运动型汽车 SUV 相撞事故，一名成人和一名儿童受伤送院。事故在上午的11点在9号公路与564号公路交界发生。救护人员表示，多用途运动型汽车司机伤势严重，有生命危险，由 Stars 空中救护直升机送往卡加里医院治理。另一名年幼儿童送往亚省儿童医院，情况稳定，货柜车司机未有受伤。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环球邮报报道，印度驻加拿大最高外交官表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已经受到政治影响，又批评皇家骑警正在调查的关于印度官员参与针对加拿大人的犯罪是虚构指控。在接受环球邮报专访的时候，印度驻加拿大高级专员帕特奈克发起了猛烈的批评，攻击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机构的诚信，同时反驳加拿大当局关于印度政府在加拿大领土上策划多宗谋杀阴谋和外国干涉活动的讲法。他声称 CSIS 已经被锡克教分离主义分子渗透，他们利用加拿大作为基地，想在印度北部建立一个名为卡里斯坦的分离主义国家。他又说，对 BC 省活动家尼贾尔被杀事件的调查已经被扭曲和政治化。他说，骑警虽然是一个独立非常优秀的组织，但过去警队亦都容易受到政治指示。又提到印度国内很多人指控加拿大安全机构已经被收买，暗示卡里斯坦组织曾经向加拿大情报官员支付费用，要他们发布针对印度的虚假指控。而联邦公安部长亚南德桑加里就向环球邮报发电邮驳斥了这一名印度外交官针对 CSIS 的指控。他说，任何关于 CSIS 被渗透的讲法都是错误，损害了那些为保障加拿大国民安全而辛勤工作的男女特工的利益，强调他对 CSIS 的诚信、独立性和在识别和评估加拿大国安威胁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充满信心。环球邮报报道，亚省联合保守党主席说，该党大多数成员可能支持亚省独立。

0: 党主席又表示，在亚省举行独立公投之前，该党不会选边站。目前联合保守党在公投问题上保持中立，凸显了省长戴斯敏面临的挑战。他试图将自己塑造成联邦制的捍卫者，同时他领导的政党就越来越受到高调的分离主义者的影响。批评人士说，这些分离主义者对省长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而在昨日，总理卡尼就向传媒表示，亚省省长提出的公投问题并不民主，因为联合保守党在2023年省选入面并未以举行全民公投为竞选纲领。他同时警告亚省民众不要将支持脱离加拿大作为同渥太华谈判的策略，又说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虚张声势。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大温地区一间公司在素里建造一座大型工厂，旨在为废弃的电动车电池赋予新生。在 BC 省制造新的锂离子电池已经被证明是一场失败，但大温地区一间新创公司就找到了一个市场空白，就是将废弃电动车电池重新用于备用电源和储能。位于高桂林的 Moment Energy 公司正在素里建造一座生产设施，用于维修废弃电池，并对它们进行测试和修复，然后再将它们重新组装成类似积木的组件，用于制造发电装置，足以满足多达50户家庭的基本用电需求。该公司的行政总裁表示，这一种做法关乎建设支持下一代能源需求所需的基础设施。听过今日报章头版，稍后见。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五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日出发，
3: 6月1日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架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们有个台庆大型晚宴，那就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和 like 我们947的 Facebook 947YYC 和 IG 947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的电台活动。
5: 卡加利的听众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梁飞彤。
6: 连两个礼拜， Amanda 将会在 C123 的时段入面访问粤剧界的新星梁飞彤。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仔，为什么这么喜欢粤剧？而在追梦的过程入面又遇上什么问题呢？嚟紧六月，佢将会有自己剧团的第二炮演出《梦说红楼》。对佢追梦同埋粤剧工作有兴趣嘅话，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喺节目入边，佢仲会同我哋演出一段自己中意嘅作品。星期三下昼2点至3点 ，C 123，到时见啦！
7: 真系好中意，好中意粤剧，真系好中意大戏。

0: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1: 继续翻嚟咧，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咁啊，今日就系5月26号啦。琴日咧，美国就系假期嚟嘅。系一个咩假期咧？就系美国嘅阵亡将士纪念日，主要咧就系纪念啦啊，为美国呢个国家打仗而牺牲咗生命嘅军人。咁因为喺5月底咧，美国人就视之为一个咧夏季嘅一个非正式嘅开始，咁好多人咧就系呢个周末啦，就出去旅行啦，啊烧嘢食啊，去海滩啊，咁啊好似我哋上个礼拜嘅长周末咁样啦，平时都系我哋一个咧感觉上一个夏季开始，只不过上个礼拜落雪啊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变咗我哋个个都冇出街，咁但系咧美国就唔同啦，咁啊再迟咗一个礼拜就系琴日啦，5月嘅25号，咁佢哋都有啲嘅传统活动嘅，就喺国家嘅公墓啦，或者系亲人嘅墓碑上边咧会插一啲美国嘅国旗啊，系啲国旗仔嚟噶，系表达一啲嘅敬意。咁气氛咧系一个庄严里边咧带嚟一啲嘅欢乐嘅一个啊叫做啊 Memorial Day 嘅一个日子嚟噶。咁你可能会就觉得，咦，有啲似我哋咧喺11月11号，我哋咪有一个嘅国殇日嘅Remembrance Day 嘅。咁我哋喺11月11号咧就系纪念一啲曾经服役啦同埋阵亡嘅加拿大军人啊。特别咧系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同埋第二次世界大战，咁所以当日咧我哋嘅11点咧，全国都会有2分钟默哀，咁好多人都会带咗红色嘅一啲罂粟花啦喺件衫上边，气氛咧一样咧都系严肃同埋沉痛噶，咁啊唔系庆祝嘅形式。而是一种纪念的形式，所以两个节日都是很相似，都是向一些国家牺牲和服务过的军人去致敬，都一样有公众假期的一个纪念仪式来的。不过呢在美国来讲呢，他们就有两日啦去纪念这样东西的。首先昨日啦 ,Memorial Day 啦，就侧重于一些阵亡者，纪念一些死了的人。他们原来在11月11号呢，美国方面呢都会有另外一个纪念日㗎喎、哦。咁、那个纪念日呢就係、纪念所有服役过嘅退伍军人都会去纪念。咁至于我哋嗰个11月11号 Remembrance Day 啦，同时呢就係、纪念死咗同埋生还嘅军人，性质呢就比较似呢係美国佢哋就分开咗嘛。分开咗5月又纪念 ,11 月又纪念，我哋就 combine 咗啦，喺一年里面只係得一次，咁就係11月嘅11号啊。不过都有一啲嘅额外小知识话俾你听啊，喺加拿大咧呢个纽芬兰啦，同埋拉布拉多省咧，喺7月1号，我哋明明系加拿大国庆日嚟噶嘛，佢哋喺呢两个嘅省份咧，一样会叫做咧 Memorial Day 噶，就会纪念一战时候咧嗰、那个嘅纽芬兰嘅军团啦，佢哋嘅牺牲。咁但系全国最重要嘅纪念日，当然啦，对于军人嚟讲咧，都系11月11号。只不过咧，系正话嗰两个嘅地方咧，会7月1号咧。同样去纪念啊。

来自曾比特一首 Change。有冇去罗马旅行嘅时候喺街边咧买咗一啲嘅月历翻嚟啦吓？有一个咧叫做圣感神父月历，买咗好多年噶啦。啊，可能咧喺咁多年里边，你去旅行咧买过一次又一次。啊，呢一个咧月历咧好受好多观光客嘅欢迎啦，亦都系梵蒂冈咧一个热门嘅手信圣感神父月历。咁啊，最近咧俾人发现咗咧一啲嘅内幕啊吓。嗱，呢一款咧每年收录咗12张黑白相啦嘅月历，过去已经系20几年啦嘛，23期啦。咁啊，一而再，再而三咧，重复刊登嘅一啲嘅月历里边，成日出现咗一个封面人物。咁啊，梗系靓仔先摆封面啦，吸引人去买啊嘛。咁啊，佢个名叫做加利齐亚，系一个男士嚟噶啦。咁佢最近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讲啦。佢话我唔系神父嚟噶，我都冇做过神父啊。咁佢真实嘅身份系做咩嘅咧？佢喺一个神父月历里边系做封面，仲要做过好多期嘅噃，个个都系冲住佢去嘅。咁原来佢系一个西班牙航空公司嘅空中服务员嚟嘅。咁佢亦都透露啦，佢话月历里边咧仲有一个法国嘅主角，都唔系神父嚟噶。咁呢一款月历咧，事实上同梵蒂冈咧系冇关系噶，梵蒂冈方面咧，亦都拒绝去评论呢件事。咁摄影师咧就话啦，已经发行咗咧2027年嗰版嘅月历噶啦。虽然而家已经系去到5月啫，2027年嗰度准备好嘅啲游客咧嚟玩嘅时候要买定出年嘅月历啊嘛。咁佢话咧啲相里面咧有1/3嘅人物咧确实系神父嚟嘅。咁跟住就冇再讲其他嘢啦。咁即係1/3都唔係囉，係咪呀？嗱，嗰个男仔呢，即係成日俾人做封面嗰个加利齐亚呢，佢而家39岁啦。咁佢其实由17岁开始呢，就由朋友介绍去咗搵正话嗰个摄影师啦，就着咗一套呢最传统啦，最典型嘅罗马领嘅神父衫，就喺佢家乡呢一座教堂嘅墙前面呢就影相。咁当时朋友呢就企佢面前笑佢呀。咁所以呢张相呢就露出咗一个咧，好似小朋友好难为情嘅一个笑容。咁当年嘅拍摄咧，纯粹就系大家玩下啦。咁直至到咧最近就俾传媒披露咗，咁啊引起咗全国嘅关注。咁啊呢位嘅当事人就觉得啦，啲相咧描述咗一啲神职人员啦，都系一种艺术嘅传统，就好似咧你睇一啲嘅电视剧里边会有人饰演啦，就系神父嘅角色咯，系咪？佢唔一定系要系神职人员噶嘛，个演员自己唔系神职人员嚟噶嘛，咁一样系咁啫。至于点解会俾人讲性感，佢就真系唔知啊吓。佢话现代人咧容易将靓啦同埋性感咧混为一谈啊，不过佢最后咧都好幽默咁话啦。好多谢大众啦，觉得系一路成日见到佢个样都赞佢啊，赞佢靓仔。始终咧要着住件神父嘅装扮，仲要令人觉得性感咧，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0: Facebook。即系我哋讲开一啲神职人员，亦都讲下我哋呢几日好热嘅时候咧，印度咧最近都有热浪啊，去到成四啊几度啊，咁佢哋有一位嘅宗教领袖啦，75岁噶啦，灵性领袖圣人啦吓，就参访一啲咧嘅庙宇。喂，咁热，咁佢哋点样咧？咁啊，随团咧就带咗好多架大型嘅沙漠水冷线，就为咧佢去降温啊吓。咁啊，总之行到边咧，啲人就会推住呢一个冷气咁嘅嘢咧，就对住呢个人，佢一路行直路咩？咁佢总之喺佢侧边就会有呢一台嘅大风扇咧，一路吹住佢，咁有好多人咧就觉得佢，喂，呢、這个特权好似唔系咁好、啊。反对嘅人咧觉得呢个系典型嘅 VVIP 文化，批评佢咧作为一个宣传一啲清心寡欲嘅人啦、要超脱世俗嘅灵性嘅圣人嚟噶嘛。咁喺一个极端嘅气候之下咧，令到信徒为佢咧推住咁沉重嘅大型水冷扇，咁啊同佢嗰个教义咧好似有啲嘅讽刺对比啊。亦都剥削咗咧信徒，因为净系得佢可以吹，其他人冇得吹，系咪啊？咁但系都有支持者嘅，支持者就觉得咧，喂，佢咁老75岁啦，喺45度以上嘅高温下边咧，系需要保护下佢嘅，唔系话纯粹咧去炫富啊，或者系享受嘅。咁当然啦，唔同观点嘅人就会有唔同感觉噶啦。不过如果喺咁热嘅情况下，有人攞住把咧，即系啊水冷扇可以出冷风嘅风扇。是咁追住我，我都上啦。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2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0:29，直播室望出去是阴晴不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38%，吹近每小时19公里的北风。今日早上是有30%机会落雨，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早上有30%机会有雨，

0: 最高26度，最低16度。听日星期三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27度，最低15度。星期四嘅时候系天晴，最高28度，最低15度。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0: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各位毕业嘅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嘅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返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4: 教主卢汉廷出新歌啦， Charisma 是西班牙文，意思是魅力。当一个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活出自己的每一日，亦都可以令到身边的人变成 Mr. and Miss Charisma。 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三位是卢汉廷。

首作品已经上咗榜五个礼拜，由上上个礼拜第三位，上个礼拜第二位，嚟到今个礼拜第一位，睇嚟大家都好鍾意古老版。今期冠军作品古天乐嘅世纪。

其實我成日喺個電台度都鼓勵大家咧，尤其是一啲年長嘅朋友，唔好年長個定義啊，你六十歲開始都要諗。點解六十歲開始之後要諗咧？就係、是、因為到71歲嘅時候咧，你可以嘅選項就少咗好多。點解會少咗好多咧？因為你71歲嘅時候咧，你手上高嗰啲資產咧，有部分咧你係唔賣唔出嚟唔得噶啦。舉一個好簡單例子 ，RSP 啦，係嘛 ？RSP， 如果你71歲之前你可以唔攞出嚟，你唔需要打税啦。咁但係到71歲嘅時候咧，你唔攞唔得噶啦嘛，政府規定你要最少攞幾多錢嘅。咁一路攞，當然啦。如果你係攞你又想遲啲攞，驚住到時唔夠錢用係咪？或者唔夠資財產，咁你攞少啲，你攞少啲，但係你都要計計條數咧。究竟咧就話，如果你假設聽日到72歲死咗嘅時候，你71歲開始攞，72歲死咗，你手上高有成100萬 RSP， 咁你100萬喺72歲一次過打税打好多係嘛？咁啊，打成40%，48%嘅喎。咁你如果而家早啲攞出嚟攞嘅話咧，你可能將 RSP 攞咗部分，咁咧就可以話俾税俾少啲，好過你之後俾税俾好多。咁當然啦，這個咧係你視乎實質嘅需要啦。但係有一點就最緊要提過大家多次，就唔好你 RSP 令到你咧出現嗰個老人金要clawback 啊，就要俾翻嗰15%俾翻政府，無形中咧就你要俾成40%幾50%税噶啦，50% 嘅税。咁呢個 RSP 嘅即係操作啦。咁另外咧都提大家就係有一啲情況咧，我舉一個例子，大家會明白啲嘅。譬如你而家手上高有一啲股票，啲股票咧就唔喺 RSP 嗰度嘅，你買翻嚟10萬，買翻嚟10萬。咁但系而家升至到30萬啦，咁你而家唔卖啲股票出去，啊，咁个情况咧就话，假如到你死嗰日嘅时候咧，咁咧就会一次过由10萬，因为你冇卖出去嘛，佢当你卖出去，当你卖出去系30萬卖出去嘅，咁换句话讲咧，一半要打税啦，即系10萬要打税噶咯，10萬打税可能你会机会去俾到成咩噶咯，4萬、8萬税噶咯，好啦，咁而家新例之下咧，假如譬如你死嗰日，死嗰日啦，先游嘅咧，我成日讲死字嘅先游嗰日咧，就系、是、嘅价值系30萬。咁啊，而家新例就话你可以点啊？喺3年之内，假如你卖出去系低过呢个数啦，你记住，因为你报税咧，一个人先游嘅时候咧，咁嗰、那个要报税日子啦。假设如果系今日啊，系五月先游嘅话咧，或者跟住幾時要報税呢？出年4月30號嘛，係咪？咁你4月30號報税嘅時候，你發覺當時先由嗰日5月嘅嗰個價值係30萬，咁你去到咦唔係喎，出年又發覺唔係30萬喎，係得返假設啦，係得返26萬啫。咁究竟你報税嗰日，究竟報税嗰日正正式式係用30萬嚟計啦，定26萬呢？答案係30萬嘅。不過喺税例上高咧，就可以容許你點啊？如果你啲股票係喺下一年度啦，係咪同一年度啦賣出？譬如我用翻舉個例子，係2027年嘅賣出係26萬嘅啫，即係比你最初報税嘅時候30萬係跌咗4萬咧，你可以將呢4萬人咧嘅蝕嗰啲錢咧，我哋叫 carry back， 即係擺翻去之前嗰年2026年咧去減翻，所以實質上到嗰個人嗰個先人嘅報税表咧，實質上賺嘅錢就唔係以30萬嚟計啦，係用翻26萬嚟計。不過咧，裏邊有一個好小心嘅點，大家要即係可唔可以解釋明白俾大家聽？假如你實質上嗰啲股票喺當個人先人係5月啊嘛，如果你喺6月已經將啲股票或者喺好短时间转咗俾你嘅受益人，转咗俾你嘅受益人，变咗俾仔女又好，俾你嘅配偶又好啦，转咗俾佢，个名已经转咗俾佢啦。咁到呢个人咧揸住啲股票揸一年之后，到2027年先卖出，嗰阵时只系得26萬啫。个问题就话少咗个4萬人，可唔可以喺个先人嗰个报税表度扣翻税出嚟咧？答案系税局嘅作為就係唔得嘅，點解呢？就因為後來嗰4萬人蝕嘅錢就唔係歸個先人蝕嘅，係歸嗰個受益人，因為受益人已經攞咗個股票以市值係嘛30萬攞咗出嚟，佢損失係邊個損失啊？就唔係。

先人嘅损失是那个受益人已经承继了股票的人的损失来的。因为这两个在税例上是处理是当是不同的人来的嘛，不同的纳税人嘛，就不可以由一个纳税人的损失去给回另外一个人。那为什么正我讲的税例又可以给你这样做呢？税例就是说你在那些股票仲未转名之前，仲未转名之前，咁仲未轉名之前，嗰啲股票喺邊度呢？喺個先人手上高啊，定喺個受益人手上高呢？答案兩個都唔係喎。嗰啲股票喺邊度呢？喺嗰個遺產嘅個遺產嗰度，又唔係先人，又唔係嗰個受益人，喺個遺產嗰度。喺遺產嚟講呢，喺税例上嗰個處理呢，係我哋做一個叫 T3 嘅，好似一個信託咁啊。呢個喺個遺產信託裏面。咁税局嘅立场就话，如果喺个遗产信托里边出现咗一个蚀嘅情况，然后先就可以将呢个蚀带翻翻俾个先人报税最后尾嗰个报税表。所以大家有个操作上高要明白，就系假如喺个遗嘱上高啊，个先人写咗话，我而家将呢30万嘅股票，我将手上嘅股票咧就俾咗某一个后某一个人啊，俾咗某一个人，咁咪用简单嘅仔女啦，俾个仔女。记住个仔女咧，就知道如果佢由转名嗰刻开始咧赚蚀，都唔系可以俾翻个先人报税，系用翻个仔女嘅名义去报税嘅。记住啊，如果大家系唔想出现有咁嘅即系问题嘅话咧，就最好嘅处理方式点啊？嗰啲股票，如果大家啊，我都唔即系，所以第一件问嘅咧，其实嗰啲遗产咧系话，譬如有啲股票，究竟你想 keep 定唔想 keep 咧？即系话你觉得有冇价值想保留咧，定系大家想换做现金咧？系嘛？如果大家谂住换做现金咧，就倒不如就唔好做一个手续，由嗰个先人嘅名义转俾一个后人，应该系将先人呢啲嘅遗产咧，就摆咗喺嗰个遗产信托里边，由个遗产信托卖咗佢，到时候赚蚀都好啦，系嘛？赚蚀好嗱，赚蚀有个好处咩啊？赚嘅时候咧，就嗰个遗产信托嗱，呢个紧要。遗产信托咧喺3年内赚嗰啲钱咧，可以用翻我哋嘅进即系累进式税率计嘅，即系从几多开始，从14%开始，20%开始计嘅。咁所以咧就可以俾低啲税嘅。所以或者总结一句就系、是，未如果谂住将呢啲所谓嘅遗产去卖嘅话，就唔好转名俾啲受益人，唔好即刻转名俾佢哋，应该系有个遗产信托去处理，赚钱嘅俾咗税之后先至俾嗰啲受益人，即系将佢卖出咗，攞咗现金，嘅现金再派俾啲受益人，除非个受益人嘅税率比呢个遗产信托嘅税率仲低，嗱，遗产信托嘅税率已经14%噶咯。咁如果嗰個受益人嘅税率高嘅14%，係咪更加應該由遺產信託去將呢啲遺產處理咗賣曬變為現金先俾嗰啲受益人啊？如果係嗰啲股票係跌咗嘅，調翻轉又跌咗嘅，都 OK， 跌咗嘅可以將嗰個蝕嘅錢帶翻俾嗰個先人最後尾報税嘅時候嗰個 return 咧，就可以減省翻先人最後尾俾嗰次税嗰個數目啦。所以呢度咧就有好紧要个操作啊！大家针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我估计大家都未必有机会遇到做过啦，唔系遇到做过呢啲情况，同埋一生人唔会做几多次嘅啫。咁好多人唔系好知道啲例啊，即系如果发生嘅时候咧，究竟点样处理最好咧？咁如果最简单嘅操作就话，如果你想保留呢啲即系股票，保留呢啲物业。咁你轉名囉，係咪？但你唔想保留，係想賣出嘅話，應該就唔好轉名，即刻用嗰個遺產信託，有3年時間俾佢處理嘛。而家因為2024年10月之後，有3年時間俾你去處理，如果蝕咗嘅都可以帶返去之前去嚟扣税。咁換句話講，你用3年時間將呢啲遺產呢賣曬變為現金，咁然後先分俾啲受益人係最好。咁呢個遺產信託邊一個人做嘅咧？邊個人處理咧？其實喺個遺囑上高咧，就寫咗究竟係邊一個叫做 executor。喺亞省嚟講咧，呢啲人嗰個名咧叫做 personal representative 啦，即係其實都係個人嘅工作，就係要處理呢啲遺產，點樣將佢根據個遺囑同根據個法例報税等等，呢、這個所謂遺產嘅執行人咧。就是要

0: 方埋帮埋嗰个先人嘅报税噶，佢一定要负责晒所有呢啲嘅税务上高嘅清缴，最后尾剩低嘅钱又派俾啲受益人嘅。咁呢个人嗰、那个啊责任好重大噶。如果第日税局发觉到呢个人冇好处理嘅财产而遗产啦，分咗俾啲受益人，后来发觉系需要交税嘅话咧，边个负责咧？就系呢啲执行人要负责嘅。所以大家如果做執行人嘅時候咧，要記住咧，小心啲做，咁啊唔好到時候咧錢就分曬啦，突然間税局追上門，哦唔係喎，你要爭20萬税喎、哦，咁到時候你想攞翻啲錢，問你啲其他兄弟姊妹攞翻錢就相當困難嘅呢樣嘢，所以大家要知道下，咁啊呢度。因為通常數目都唔細嘅，如果你嗰個遺產可能係唔係講緊即係10000多或者幾萬人，你講緊幾十萬、幾百萬都唔出奇嘅，所以大家特別要小心呢啲操作上高，隨時無端端交多咗税，或者無端端係即係孭咗唔需要嘅債項。好啦，今日講到呢個時間又夠曬，好多謝各位嘅收聽，下禮拜準時間再見，拜拜。
1: 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2: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 ,60 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5: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947 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4: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
7: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6: 逢星期四下昼1:01 ，Joy 苍桥同你乐儿忘返。
3: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9: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10: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11: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10: 各位车友 Let's go！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947 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3: 去湖边 relax 那时，不是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来丰田代理商买回架 Tundra，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午2至3的七彩朱古力，
12: 有我阿海
13: 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12: 还会教你用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13: 个梳。

有冇去过一啲爱护动物协会啊？咁有好多咧就系猫猫狗狗喺度啦，等待被人去领养啦。咁如果系细只嘅、可爱嘅，自然容易咧俾人攞走啊。但系凶神恶煞又大只又粗鲁吓，又或者纯粹系因为老嘅话咧，又真系冇咁吸引，可能咧要留喺度好耐吓。美国洛杉矶就有一间咧就系动物收容所，里边有只沙皮狗咧吓，平时性格好乖噶，好可爱噶，但系就有一个咧嘅。条件先得嘅，就系、是、只系对女性咧系好嘅啫。一见到男人咧，佢就会即刻进入一个戒备嘅状态，即系喺度吠啦。总之停都停唔到噶。咁啊，你知道呢啲嘅地方咧，总系有好多义工咧喺度做嘢噶嘛。咁有个男义工咧，见到只狗系咁样咧，好想帮佢克服呢个阴影啊。咁啊，希望佢可以重建对于男性嘅信任。谂咗好耐之后咧，佢决定啦，谂咗个绝招。就是戴假发扮女人，点知呢个美男计呢竟然真係 ok 喎。呢隻狗呢第一眼见到戴住假发嘅男义工嗰陣呢，开头都窒一窒嘅。咁装咗一阵望一望啦，个脑好似捞緊啲乜嘢咁样。跟住好似即係总之系你睇个样觉得咦怪怪地嘅咁。不过最后呢佢都系选择信眼前嘅呢一个长发姐姐吓、慢慢放低咗戒心啦，肯俾对方摸下自己啦，冇再吠啦。收容所就话呢只狗呢平时系唔算话特别黐人。但

如果佢认定咗你咧，就会好专一啦，跟到你实一实啦。咁而家收容所咧都好努力帮佢去揾一啲适合嘅领养家庭噶。不过喺呢个过渡期里边咧，呢位男义工都会继续戴住个假发陪住只狗狗啊吓，等佢可以建立翻安全感啦，直到佢揾到真正属于自己嘅屋企。咁所以有时咧吓，做义工咧唔系净系讲下，或者系有爱心啊，有耐性啊，估唔到。假发呢样嘢都会派得上用场啊！

0: 今日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咧到尾声啦，咁我星期四系会再翻嚟同大家做节目嘅。要揾我嘅话可以 email 俾我啦 ，joyce@fm947.com joyce@fm947.com。星期四下昼一点一，乐而忘返再见啦，拜拜。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2: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3: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 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自然保护官员促请喜爱户外活动人士尽量避开 Squamish 的行山径网络。一名男子昨晚在行山径遭到黑熊袭击。自然保护官员服务处说，事件昨晚7点左右发生，事主在 Squamish 河沿岸占地675公顷湿地的河口野生动物管理区遇袭。服务处在社群媒体说，事发的时候事主正在行山径跑步期间遇到两只小熊，母熊其后向他冲过来，爪伤他的膊头以及小腿，他伤势轻微。自然保护官员接报赶到现场，设置标志及路障，同时限制公众进入。一名女子去年10月亦曾经在上述行山径网络遭到黑熊袭击，行山径一度关闭。素理警方昨晚在 West Newton 区开枪击中一名涉案男子后，通报 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独立调查办公室说，素理警方昨晚7点半左右接报，一名可疑男子试图闯入 South Park Crescent 靠近 Boundary Drive South 附近的住宅。警方到场发现涉案男子以及试图采取拘捕行动的时候，双方发生冲突，警方开枪，涉案男子受伤，由救护车送院接受评估及治疗。素理警方随后通报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随即展开调查，以确定涉案男子的伤势是否构成严重伤害，以及是否同警员的行为或不作为有关。Mission 王家骑警仍在调查星期日发生的一宗凶杀案。发言人说，骑警在星期日晚上接获 BC 救护车服务中心通报，两名男女在市内一间房屋受伤。医疗人员到场的时候证实当中的女子已经死亡。骑警说，上述两人都是屋内的住户。初步调查显示，上述女子的死亡和犯罪有关。本地加拿大电视台引述联邦政府消息人士说，前环境与气候变迁部长史蒂文·吉尔伯正考虑退出自由党党团。蔡慧娴报道。
3: 联邦自由党前内阁成员吉尔伯特据报正考虑离开自由党党团。本地传媒 CTV News 引述联邦政府内部四个消息人士报道，曾经出任环境部长的吉尔伯特因为关注到卡尼政府撤回杜鲁多时代的气候政策，并且同亚省达成兴建新输油管的协议，正考虑最快在今个星期之内离开自由党党团，转为独立议员，而且可能不会在下届大选中寻求连任。吉尔伯特的办公室暂时未有回复传媒查询。而总理卡尼在今朝出席内阁会议前，被记者问到是否预期吉尔伯特会辞职的时候，拒绝回应。至于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被问及的时候，就形容吉尔伯特是他的多年好友，但同时强调本国目前正值能源危机，政府必须在当前环境之下保护能源主权，并且支持盟友。
2: 新闻

0: 报道完毕。
1: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4619.59，跌211.3。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0468.1，跌111.6。纳斯达克指数26624.68，升280.71。S&P 500指数7516.06，升42.59。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599.45，跌6.58。纽约期油每桶94.64美元，跌1.96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506.8美元，跌16.4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41，对人民币4.91，对港元5.67，对台币22.77。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咁啊，今日除咗我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电话线上，分别有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ny 何锦星同 Joseph 关良洲。两位早晨，
6: 大家早晨，
7: 早晨，大家早晨，
5: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先啦。咁啊，大温都市局下属嘅5座污水处理厂嘅工人，寻日就开始罢工啦。咁啊，大温哥华地区雇员工会同雇主嘅谈判陷入僵局嘅，喺上星期四系向 BC 省劳资关系委员会提交72小时罢工通知，如今就正系停止工作。工会话，外部工人亦都将会开始采取行动，首先系禁止加班，直到另行通知。咁啊，工会方面亦都特别关注，除咗系工人嘅待遇之外咧，亦都关注北岸污水处理厂项目。咁啊，目前相关项目尚未完工嘅建设过程中，成本已经飙升咗几十亿元。咁啊，都想请教两位，今次大温都市局嘅方面嘅一个工业行动啦，对佢哋本身嘅营运乃至系佢哋面临嘅困境嚟讲，系咪雪上加霜咧？咁今次嘅劳资纠纷又反映咗啲咩问题？对民众又有啲咩影响咧？咁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啊？
7: 反映嘅问题咧，就即系话我哋而家嘅劳工法例咧，就冇以时并进，所以咧劳资谈判破裂之后咧，引发起个罢工事件咧就频频咁样出现，往往咧都带嚟即系冲击啦。受罢工影响地区嗰啲居民嘅正常生活同埋地区入边嘅正常商业运作咧，都受到影响啦。咁呢个反映我哋劳工法例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咧。就是始终劳资双方来讲呢，都是大家那个利益是有冲突的。那有利益冲突的话呢，那通常来讲呢，最终结果如果讲不掂数的呢，就是要找人出来做仲裁的了。那今次呢这个工业行动呢，其实你也不可以说工会急急这样在这里罢工。其实呢，他上一次那个劳工合约呢，在2024年的12月呢已经到了期了。咁即系话你倾咗咁耐啊，都倾唔成嘅，咁佢哋即系要罢工啦吓。嗱，当然啦，工会方面每一次罢工都系同样嗰三幅皮噶啦，梗系话咧要提高工人嘅工作安全啦，工作外判啦，然之后而家尤其是人工智能咧开始要好多被采纳咧，咁变咗咧佢哋都要防范，即系佢哋工作岗位流失啦。咁工会梗系要话，对于外判方面嚟讲咧，佢哋咧要有意见啊，咁啦。咁当然咧就系、是、呢个员工嘅待遇啦，咁来来去都系呢几样嘢噶啦。咁啊，资方方面嚟讲咧，几时咧都系话，我哋提出嗰个咧就好公道噶啦。咁嗱喺今次呢一个工会嘅谈判入边咧，资方咧就表示咧话系。

0: 提供三年之内加薪 11.5%， 同埋呢俾2350元嘅花红，即係签约嘅花红。咁呢就差唔多可以讲话喺相近于同样喺区内面最近达成嗰啲劳资合约嘅加薪幅度咁。比如啲卡车司机工会呢第31地方分会嗰度呢，佢哋即係上一次同大湾局嗰、那个签署嗰个劳工合约呢，係即係包括咗内部文员啊、技术人员啊、行政人员啊同埋专业人员嗰个合约呢，都係咁上下咗。嗰、那个合约呢就係2025年1月啦，至到2027年12月31号嘅。咁呢啲人呢加咗几多啊？加咗 10%， 另外呢就再加多1%， 喺2027年嘅4月加多嗰一个啫。咁相对嚟讲嘅，而家即係资方提出嘅 11.5% 同埋2000多元呢个签约花红，咁都唔係过分啫，即係起码我自己觉得啦。咁点解工会要罢工呢？咁点解佢唔接受呢？咁喺呢方面嚟讲呢，就要睇下即係你企边个位置嚟睇啦。咁但对我嚟讲嘅话呢，呢、這個工會即係而家有關合約糾紛呢個工會入面呢，佢大概佢哋講話有600全職同埋150個合約嘅員工嘅。咁喺呢咁少人呢，但係就影響咗我哋大溫地區嗰個人口呢。大溫地區呢其實包括21個城市啦，咁人口大概310萬嘅而家估計。咁你諗下600幾人嘅工會可以影響大溫310萬人嘅生活。咁你諗下即係呢樣嘢個比例合唔合比例呢？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而家嗰個勞工法例呢冇與時並進呢，其實係急需要政府去設定一個新嘅法例先啱。因為而家嚟講嘅話呢，勞工即係工會呀，即係能夠影響嘅經濟嘅地區經濟嘅地區居民嘅生活呢，其實係比之前即係有勞工法例初初定立之前嗰陣時嗰個影響係大咗好多好多倍嘅。聯邦政府同埋省政府呢，其實需要呢係定立呢個法例，設定一個呢硬性嘅勞資談判進程嘅時間表。咁變咗呢勞資雙方呢都可以知道啊，我哋呢個幾多十日之後呢傾唔掂啦，就會有咩事發生。嗰樣嘢發生咗之後呢都唔掂啦，就仲有咩事發生。始終好似而家講話佢哋勞資雙方任得佢自己傾嘅，咁到最終講唔掂數嗰陣時係點呢？政府立例要佢復工。因為政府呢就話呢出個仲裁員出嚟決定性話加幾多就加幾多。咁、那個結果都係一樣，咁點解唔整個硬性嘅談判進程時間表呢？同樣咁就可以避免咗罷工啦。其实而家我哋即系国家可唔可以经得起呢啲咁频繁嘅罢工嚟到冲击我哋嘅经济呢？我觉得而家联邦政府同省政府系应该坐低，即系真真正正去谂一谂佢嘅。
1: 咁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呢？
2: 呢件事情呢，我觉得呢就大溫管理局呢就可以喺呢件事上呢就可以话係失职嘅。咁大溫处理自己本身呢就有自己一个专员嘅。咁就呢个专员呢之前嗰个呢就 Carol Mason 呢就係已经係落任嘅，因为佢就係搞到呢个北溫呢边嘅污水处理厂呢就係话一塌糊涂啦。咁就係由原本个預算咧係7億元嘅咧，加咧就爆炸到咧去要38億先至搞得掂，咁亦都係遲咗咧差唔多10年噶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管理問題啦。如果當年嘅大溫管理局即所謂我哋嗰啲市長咧，同埋所有嗰啲委任嘅嗰啲員工啊，咁對於交出呢個承建商當時係點解要有個咁大嘅差別呢，係一定要負責嘅。咁所以咧，當年嗰個專員咧就 Carol Mason 已經落咗任噶啦。咁加下現時作為呢、這個大溫污水處理嘅局呢個專員呢就係Jerry Dobrovani 啦，咁佢就係2019年上任嘅。咁嗰陣時個講法呢就係話，因為呢個 Carol Mason 呢就唔係一個工程人員，所以佢呢就對工程唔熟悉，咁就所以呢就係搞錯曬啦，咁所以搞出呢個咁所謂嘅大頭佛出嚟，咁到加呢北溫嘅處理廠都未搞得掂。咁呢個 Jerry Dobrovani 呢就係工程出 出身嘅，佢一路以嚟咧就都係喺呢個土木工程嗰方面，係温哥華嘅土木工程，咁加升咗上嚟。

0: 咁佢好高薪嘅，請佢，佢上任六年半啦，咁就佢夾埋曬咧就71萬以上嘅年薪嘅，即係連埋佢所有其他。咁但係佢因為可能會唔會係工程人員咧，就對於即係譬如話勞工嗰方面嘅處理咧，就未必一定係咁能夠係長袖善舞。咁啊，領導間咧就好多呢個污水處理廠嘅員工咧就係好唔開心。咁啊，現時大溫係有5間污水處理廠係加運行緊嘅。咁啊，北溫呢間梗係未得啦，即係完全都有排都拖住喺度。咁嗰5間咧，再加上即係喺 Anderson Island 入面有啲相關嘅貨倉啊，同埋啲輔助工廠咧，就係頭先即係Joseph 都分析得好清楚啦。咁呢啲員工咧就話點解你哋搞管理上搞到咁糊塗，搞到咁上咁緊要，但係個主管咧嘅人工就高成咁緊要，70幾萬。咁又係一個好唔公平嘅，咁所以我覺得佢哋係反映翻咧，就係話即係大溫污水處理廠咧，喺過去嗰10年嚟講咧，確實就係一塌糊塗。咁現時嚟講，希望呢個新嘅呢個所謂嘅專員咧，Jerry Bravani 咧就能夠夾薪嘅。咁但係呢個就似乎係一個工程為主嘅人士，咁佢點樣處理家現時呢個員工嗰個罷工咧嘅？能唔能夠平息佢呢？我哋就真係睇睇佢呢方面係能夠做到啲咩嘢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呢，我相信大溫管理局本身呢，即係加上我哋嗰啲市長呢，就真係要插手呢，就喺呢方面嚟講，睇下點樣能夠平息到呢件事，同埋呢就北溫嗰方面污水廠呢，究竟係家下現實嚟講係進展成點呢？因為這個新的專員都上任了6年半的了，那當然這個辣手的珊瑚呢就不是他搞成的，是市一任搞成的，因為他上任的時候呢已經簽了的了，而那個承建商就是Asiana呢就已經是炒了的，在2021年的時候炒了，但是家現時怎樣呢？我相信他都應該是給公眾一個交代，亦都可以平息回就嗰啲處理廠嘅員工嘅罷工，佢哋自己嘅心中嘅掛慮，同埋亦都解釋下嚟緊嘅計劃係點樣咧？咁我相信作為一個市民咧，我哋都好希望咧，就大溫管理局能夠係澄清下呢件事嘅。
1: 咁今次嘅大溫地區户外工人咧，負責污水處理啦、區域公園啦、生態保護區基礎設施同埋其他領域嘅公共設施。咁大溫都市局方面就話，雇主已經承諾3年內提供超過10%嘅總體薪酬加幅。咁我哋都會持續關注呢一個嘅大溫地區户外工人方面嘅工業行動嘅情況。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深深行两大 ANP 王牌产品推出买四送一大优惠 ，ANP 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嚟自挪威深海小沙甸鱼提炼，高效吸收，全面守护心脏、大脑同眼睛健康。还有 ANP 崩欧野生蓝莓精华，花青素比种植蓝莓多15倍，护眼抗氧化效果更出色。即刻嚟新亚洲广场深深行，电话403-230-8698，买四送一，机会难得，快啲行动！
4: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事直擊，黃良潤。
1: 关注一些本国消息先。亚省省长大斯敏计划在今年秋季举行一个全省投票，决定亚省是留在加拿大抑或要举行全一个的独立公投。对此总理卡尼就警告亚省不要重蹈英国脱欧公投的覆辙，说如果有人认为亚省公投结果可以作为未来的谈判筹码，将会是一场危险的虚张声势。卡尼认为举行独立公投呢，就唔代表亚省民众嘅民主意愿。又提到亚省联合执政保守党，执政嘅联合保守党呢，喺上届嘅省选入面系未有提出公投政纲。咁卡尼又话，联邦正系审查呢个问题，要确保今个相关嘅问题系符合所谓嘅清晰法案嘅规定。咁清晰法案讲紧嘅系喺1995年灰省公投之后通过嘅一个法例。不过一提到这个清晰法案呢，就马上触动了灰人政团的神经。灰人政团的议会领袖就说，亚省人的未来只属于亚省，就好像灰北克的未来只属于灰北克人一样。批评总理卡尼竟然认为渥太华可以教亚省民众怎样思考，他们的问题是不是明确什么是绝对多数，形容这个做法是不可接受。不过到底联邦政府会怎样去到处理同清晰法案相关的问题呢，目前是尚未清楚的。咁我都想请教两位啦，你哋认为亚省嘅今次呢一个公投嘅问题方面呢，清晰法案可唔可以阻止到所谓一个省嘅独立呢？咁亚省喺接续落嚟嘅时间呢，又可唔可以应对到所谓一个分离主义嘅问题呢？咁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呀？
2: 以我即係個好淺嘅理解咧，呢個清晰法案咧，其實係即係聯邦政府咧，其實有好大嘅決策能力，究竟同唔同一個省去商討呢個獨立嘅問題。咁首先講下卡尼嘅警告啦，即係唔好同重蹈英國脱歐嘅遇到嘅問題啦。咁佢指嘅危險咧，我自己覺得嚇，即係佢就冇辦法講出嚟，因為佢係總理。我諗佢指嘅危險咧，就話咧美國會干預。咁美國會干預嘅在明在暗干預咧，都係一件壞事嚟嘅，都係有危險嘅。而咧，亦都呢個咁樣嘅公投咧，亦都會加深咗即係民間嗰個分裂嘅程度啊。咁啊，如果你話真係分裂嘅話咧，亦都會削弱咗亞省同埋加拿大。即是由一变二呢，那个在国际舞台上面那个影响力或者那个公信力。而他讲的英国那个脱欧那个教训呢，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当时呢，有些人呢就用这个谈判作为筹码，等于同欧盟来谈判，说哎，我们有差不多接近 50% 的人说要脱欧啦，这样你如果再不同我们坐低谈嚟到即係符合我哋嘅要求嘅話咧，咁可能我哋真係下次公投會脱離歐盟啦，咁用呢啲嚟做談判籌碼。但係誰不知當呢個咁公投期間咧，就變咗咧有好多情況出現咗咧，就令到你嗰啲執政嗰啲人，當時嘅英國嘅首相咧，亦都唔係贊成脱歐嘅，但係咧一。这个程序一进行了的时候已经没办法控制了。没办法控制的话，结果就要有小微大多数通过了或脱欧。那这个呢就是那个危险了。那现在卡尼只不过是警告，因为当时呢他是英伦银行的行长来的，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那之后呢，脱欧之后呢，那个经济各方面的卡尼是很清楚的，英国的经济是怎样。那他知道那样东西不是一件好事来的。所以现在他呢就用他的经验来告诉加拿大人听，亦都话俾亚省嘅居民听，即系唔好咁简单，俾话哎，我哋增加谈判筹码啫，你投赞成啊，唔紧要噶，咁唔会过得噶，咁呢个民调咧都话唔会过得噶，咁如果咁样谂法嘅话，一过咗咧就翻唔到转头，想翻转头咧，而家英国都想翻转头，但系搞极咧都翻唔到转头。嗱，呢个就系卡尼讲嘅危险。而咧，我觉得即系我即系好简单，好。浅程度的认识呢，就是说呢这个清晰法案呢，联邦政府呢是讲到明的，在入面讲到明呢，就说除非即是有以下的情况，他才可以同一个省谈判脱离的问题。

0: 一就是呢，如果联邦国会啊认为呢公投的问题呢是能够明确表达那个省人民对于这个省应不应该脱离加拿大的意愿。如果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条件之一了。如果他能够明显确定呢，那就 OK 啦。那另外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什么，公投要有明确的多数票啊才能够启动谈判。那么明确多数票是怎样，他没有定名的。冇话究竟系 50% 加一啦，定还是70% 先过先作数啊，定点？但系咧讲到明咧，呢、這个多数票咧就系、是、指定咧系由下议院去评估究竟多咗几多少票先为之多数票投，因为咧佢当时要考虑话究竟多咗几多少票啦，要考虑呢个投票个率系几多啦。譬如好似话得30% 嘅选民出嚟投票就系咁。咁、那、嗰个情况又唔同啦，系咪？咁咧就决定投票率要决定啦，同埋咧其他嘅情况亦都会决定啦。譬如好似有冇外国干预啊，或者有冇呢个 RCMP 调查紧某啲不正当嘅选举行为啊，嗰啲咁嘅嘢啊。咁样当佢决定呢个明确多数票支持脱离嗰阵时咧，佢先可以谈判。嗱，你睇。当有谈判真正出现啊，咁样嗰时咧，亦都系联邦政府咧就需要就咩啊？就资产嘅分配、国债嘅分配，同埋咧多少，同埋呢个少数族裔同埋原住民权利嗰个问题，亦都要同呢个想脱离嘅省嚟去谈判。但咁各方各面嚟睇咧，就系、是、谈判咧唔系话啊公投咧话脱离啦，咁马上就可以出现。其实咧系一个好长远嘅、好长时期嘅程序嚟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呢个清晰法案咧，真正嚟讲嘅话，联邦政府咧，其实咧就有好大好大嘅决定权喺佢手上。虽然你个省可能或者通过话要独立，但系佢可以话各种原因话你嗰个系冇明确表达民意嘅，咁就已经可以唔承认嗰个公投嘅结果噶。咁呢方面你话清晰法案。可唔可以用嚟阻止亞省獨立啊？咁我覺得，我以我嘅認知嚟講咧，就覺得係絕對有可能可以咁樣做嘅。
1: 嗯，咁啊 ，Candy 霍錦星，你又點睇咧？
2: 我覺得今日亞省省長戴思敏咧，就可以話係食曬兩面。佢咧就一方面咧就喺嗰、那個公開嚟講嘅咧，就話佢係唔支持呢個亞省係分離出去嘅佢覺得亞省應該係維持喺即係加拿大一個聯邦入邊，但係咧同時咧，佢就繼續咧推動呢一個咁樣嘅公投。咁佢就將公投呢個問題咧，就唔係話直情係講咁簡單咧，就話亞省應唔應該就繼續留喺加拿大，而係咧就佢加埋一句咧，就係話係咪應該啟動一個所有要求嘅法律程序咧，嚟舉行一場有法律效力嘅省級公投，嚟決定阿伯特省咧就應該係咪從加拿大分離出去？即係換句話，佢唔係呢個公投唔係話。投咗出嚟咧，就係將阿伯特省咧就分離出去，而係話應唔應該啟動一個係有法律效力嘅另外一個呢個省級嘅公投咁樣。咁啊，除咗呢個問題之外咧，嗱咁佢做咗呢樣嘢嘅時候咧，就已經係話如果支持公分離嘅人士咧。認為佢都可以合理啊，因為高等法院已經認為咧，唔適合作為現時嚟講，即刻做一個阿伯特省繼續留喺加拿大嘅公投。咁佢家咧就話：我只不過想要求咧，就係、是、需唔需要啟動一個法律程序啫。咁啊，分離嗰啲人會支持佢，而佢又公開嘅話咧，就話我係唔贊成阿伯特省咧離開嘅。於是乎願意保留嗰啲人咧，佢又可以攞到佢哋嘅支持。咁呢個戴思敏咧就可以話即係食兩面啦。咁另外除咗呢一樣。根據現時的資料顯示咧，就佢呢個公投咧總共有10問題嘅。咁除咗呢樣嘢咧，咁對於一啲非憲法嘅問題咧，即係譬如話移民嘅控制咧，佢就要求加強咧，就話阿伯特省咧有權咧就係喺嗰個新嘅移民政策上邊咧就有多啲呢啲話事嘅，即係喺嗰個居民喺新工作上邊咧有優先權啦。咁然之後資助呢啲所謂新嚟嘅移民咧要住夠一年咧先至有資格咧就攞呢啲。政府的福利啦社会资源啦另外就那个所有投票的人呢一定要有公民身份才可以投票啦然后亦都是呢就说是退出了这个

0: 省級嘅參議員係廢除咗呢個省嘅參議員，因為現時嚟講，加拿大參議員咧全部都係政府委任嘅。咁啊，雖然喺2016年咧就稍稍改咗，就唔係話純粹個總理咧就委任曬，有所謂一個參議院嘅任命獨立諮詢委員會。咁但係呢個委員會嘅入邊嘅成員咧都係政府係委任嘅。咁所以即係其實就加重就以為好似即係獨立啲嘅公平啲啦。咁佢就希望咧就話，如果要有參議院咧，就都系要系选出嚟嘅，唔系话政府任命嘅。咁然之后就亦都争取咧，就话省级可以任命高等法官嘅权利啊。咁啊喺呢而省级嗰方面咧，亦都系有权咧决定自己本身有啲发展嘅计划咧。如果佢唔同意咗，譬如聯邦政府嘅話咧，就唔會話聯邦政府咧就扣除佢，唔俾公款佢咁樣。即係呢啲係爭取即係省嗰方面嘅權力問題。咁啊，公投嗰方面咧係其中一個問題啫。嗱，咁其實戴斯敏咧就佢亦都講到明咧，佢係唔支持分開嘅。咁但係佢亦都係要推出嚟，仍然推呢個咁嘅公投出嚟。另外就爭取好多省級嘅權利咧，其實顯示佢咧其實都係話希望咧就能夠為佢嘅省咧爭取多啲權力。咁呢個就同即係之前魁北克省個灰人政權咧推動嗰啲當時嘅分離咧，佢都有同樣嘅字，就係為咗自己希望個省咧多啲權力，可以同呢個聯邦握手瓜嘅啫。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去日来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4-1-2-3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 4-1-2-3 啦。4-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關注一啲外交消息先啦。史上最大規模，大約150名印度商界領袖組成嘅代表團咧，尋日就到訪咗加拿大。咁啊，代表團由印度嘅商業及工業部部長率領，係一連3日係先訪問渥太華，再前往多倫多。咁啊，講緊啊，係今年3月，總理卡尼係去到印度，同印方達成咗多項關乎礦產、清潔能源同埋油等等領域嘅貿易協議。咁啊，之後加拿大表示咧，計劃將雙邊貿易額翻一倍以上，喺2030年達到700億。不過近期由於錫克教活動人士尼贾爾喺加拿大遇食身亡之後咧，咁啊呢個渥太華同新德里之間嘅關係係一度急劇惡化。咁啊，此際印度駐加拿大嘅高級專員就批評加拿大安全情報局 CSIS， 佢聲稱啊 CSIS 已經被呢一個嘅錫克教分離主義嘅分子滲透，又批評皇家騎警正在調查有關印度官員參與針對加拿大人嘅犯罪，係調查緊幻想中嘅指控係受到政治影響。咁啊，喺我哋目前嚟講，加拿大同印度之間係咪有更好嘅合作機遇呢？咁啊，同印度發展經貿關係又值唔值？

0: 得咧，即系加拿大喺国内嗰个主流传媒咧，同埋啲政客咧，好多咧都对中国系有更加深嘅成见嘅。中国首先就是中国同加拿大嘅政制唔同啦，咁啊，即系中国就系、是、比较专权嘅政府啦，而加拿大咧就系、是、西方社会嘅自由选举制度啦。咁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我哋加拿大人同即系中国方对中国嗰个政治制度嚟讲咧，肯定唔同咧，就当然系有唔接受嘅情况出现啦。而咧，由于咧，即系自从奥巴马话从亚洲之后咧，美国咧一路都系睇当中国咧系威胁美国全球一哥地位嘅唯一嘅国家，所以咧喺奥巴马之后嘅十几年以嚟咧，美国政府除咗大打压中国嘅現代發展之外咧，更加利用各類嘅傳媒咧，盡量喺意識形態方面咧抹黑中國。咁如果令到普通百姓咧，即係加拿大、美國嘅平民百姓咧，就對中國咧增加咗成見同埋反感啦。嗱，咁喺呢方面嚟講咧，對加拿大嘅普羅大眾嚟講咧，可能覺得從中國增加貿易咧，都唔係一個理想嘅選項。但譬如話對印度嚟講嘅啦，就唔同喎。印度咧。就是行西方嘅民主政制、自由民主選舉嘅一個某個幾年每幾年就一次民主選舉嘅，咁所以咧喺民間嘅共鳴咧，同我哋加拿大咧就更加強啦。加上咧歐美西方國家咧，即係認同，即係可以話聯合印度咧嚟去制衡中國嘅發展，能夠保護美國嗰個霸主嘅地位，所以咧對印度通常嚟講咧都係讚多談少。咁變咗加國嘅民意咯，對於印度嘅成見啊，相對嚟講啊，同中國比較嘅話咧，咁啊對印度嗰個成見當然低啦。咁但係咧，始終個問題咧，同印度咧就喺佢嗰個石黑教其中有啲分裂分子想旁遮普省獨立嗰個問題咧，始終咧都係棘住喺印度同加拿大嗰個外交關係方面。咁啊，印度嘅外交部咧，今個月啊。初嗰陣時啊，先再提過話咧，促請咧加拿大政府咧採取有效嘅措施去打擊喺加拿大活動嘅反印極端分子。所以印度方面唔係冇要求嘅，印度方面有要求嘅。咁至於話我哋加拿大一向以嚟嘅政府咧，都係支持印度獨立分子喺加拿大可以自由做佢嘅宣傳活動。招攬活動各方面嘅佢係不加干預嘅咁，咁喺呢方面嚟講咧，要睇下我哋究竟係對呢個問題係點樣處理法，即係政府啊。咁究竟我哋值唔值得話為咗同印度嘅經濟交往、增加貿易方面嚟講，而去開始壓制呢啲反印嘅極端分子喺加拿大嘅活動咧？咁啊，要睇下阿卡尼政府佢嗰個諗法係點樣。
1: 咁我諗喺我哋加拿大嚟講呢，執法部門又好，情報機構又好呢，都講求證據嘅。咁啊，而印度呢一名駐加拿大嘅最高外交官就話呢，印度國內有好多人都指控加拿大安全機構已經被收買嘅。咁啊，呢個言論似乎係暗示一啲卡利斯坦組織曾經向 CSIS 官員係支付費用，要佢哋通報針對印度嘅虛假指控。咁啊，對此公安部長阿南德桑加里就駁斥咗呢一名外交官嘅言論。佢又話，任何關於加拿大安全情報局係受到滲透嘅講法都係錯誤。咁啊，強調對我哋嘅 CSIS是充滿信心。咁我都想請教 Kenneth 何錦星啦，係目前嚟講，我哋見到印度嘅外交官似乎仍然對我哋加拿大對於石黑分離主義一啲嘅人士嘅態度咧，都頗有微言啊。咁啊，我哋加拿大又值唔值得同印度去到發展呢個經貿關係咧？
2: 嗱，咁加拿大系一个移民国家啦，咁就我哋有好多外地嚟嘅移民，而移民最多嘅种族咧，其实就系印度啊。咁印度咧就占咗我哋加拿大人口咧，就差唔多系5.1%嘅，而中国咧就只不过系4.7%嘅啫。咁印度系人口大国嘅，加现时已经超过咗中国咧，系全球咧人口最多嘅国家。咁问题咧就系话印度系有一个这个 Punjab 这个地区呢，就是它是石黑教的。咁而石黑教这人士呢，就是希望呢，就 Punjab 这个省份呢，就是从印度脱离出来。因为它是一路历史上的因素呢，但是之间都很多矛盾的。咁而我们加拿大呢，正正就有成 根據統計呢，2021年嘅時候呢已經有超過77萬嘅呢個石刻

0: 嘅教嘅人士。嗱，錫克教咧就好容易認嘅啫，佢哋通常根據個呢個宗教嘅傳統咧，佢哋係包頭嘅。至於如果佢哋包咗頭嘅印度人咧，佢哋多數都係呢個錫克，一定係錫克教噶啦。咁有啲雖然錫克教佢冇包頭，但係包咗頭咧一定係錫克教噶。咁佢哋咧就係、是有個有幾多係分離人士咧？咁就唔知道，因為唔係話所有錫克教嘅人士都係主張呢個分離嘅。咁但係可以話，既然有成77万嘅道家下，可能係80万噶啦。咁嘅錫克教嘅人士喺度，一定係有好多相當多嘅呢個分離嘅人士喺度。咁呢個可以話係印度政府現時嘅所謂勒邊一條刺嚟嘅。咁而既然咁大嘅一個咁嘅團體喺加拿大嘅時候，而佢哋喺呢度咧就作為一個基地咧就搞呢個分離嘅活動嘅話咧，確實都係相當之勒手嘅。咁之前咧就即係有嗰、那個教士嘅領袖咧，呢、這個錫克教嘅領袖咧就分離主義嘅領袖就係喺温哥華咧就係、是、喺個廟前咧就俾人槍殺咗咧。咁呢件事咧就當時我哋總理Trudeau 咧就直指咧就係、是、呢、這個印度係政府係指使嘅，咁令到咧就互相將大家嘅領事咧召回，咁可以話當時係冰點啊，落到冰點，加咧就稍微好翻啲。咁呢個亦都睇到咧，就卡尼咧就喂我哋唔好講呢啲政治，我哋講貿易。咁就佢3月訪印度之後咧，加喺現時嚟講咧，就有一個呢、這個所謂歷史性嘅150人嘅印度代表團咧嚟訪問翻呢個加拿大，我覺得係一個成果嚟嘅。咁但係嗰、那個一日印度唔解決咗喺我哋加拿大度唔得到加拿大政府嘅認許咧，就係話即係打壓呢、這個錫克教嘅分離主義咧，始終都係有條刺喺度，就唔能夠完全係好似即係放開曬。嗱、咁加拿大同中國嗰個貿易咧，頭先阿 Joseph 講得好好，就係話即係我哋有所謂即係打擊中國嘅呢方面嘅睇法，就主要由美國嗰邊滲上嚟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印度嗰方面咧，亦都有呢個錫克教分離主義嘅所謂一個少少一個障礙喺度。其實兩個國家同我哋加拿大貿易咧，其實都有互補嘅地方嘅，咁都值得發展嘅。嗱，呢個就要睇下卡尼咧可唔可以成功咁咧，就話將呢啲所謂嘅政治嘅考量咧可以降低或者盡量減少，令到我哋繼續喺貿易上面去發展。咁呢個就係、是。卡尼似乎在这方面来讲是相当成功的，就是直至现时来讲观察。那我们跟印度其实可以有很多地方可以互相合作的，就是譬如他们在信息处理那方面，就是电脑那方面，软件那方面的发展非常之成功的。他们人工智能啊，还有有些教育相关的服务也都是非常之好的。我们其实可以在这方面呢就可以跟他有很多的交流。另外就是说印度和中国呢都是制药的大国来的。那就很多药呢其实唔係喺中國過嚟咧，就多數喺印度過嚟噶啦。咁嘅時候咧，我哋其實係好多地方係可以同佢係互補嘅。咁我覺得值得係喺呢方面嚟講，繼續發展一個好嘅關係。
1: 咁啊，今次讲緊嘅係大約150名嘅印度商界领袖，可以话係市场規模最大嘅一次呢，係代表团係到访加拿大，咁係由印度方面嘅官员去到率领。咁啊，总部位于多伦多嘅印度加拿大商会主席就话呢，代表团成员係包含能源、基础设施、科技、制造业、投资同埋创新领域嘅代表，係印度历史上首次派出咁大阵容嘅一个代表团出访外国。不过就喺此际咧，印度驻加拿大嘅外交官咧，亦都系对我哋加拿大，尤其是系 CSIS 同埋皇家骑警嘅做法系颇有微词啊。咁啊，佢甚至喺接受环球邮报访问嘅时候话咧，虽然骑警系一个独立同埋优秀嘅组织，但系过去咧，警队系容易受到政治指示啊。咁啊，对于呢一啲嘅印度方面咧嘅官员嘅批评咧，都可以话颇为强硬啊。咁我谂，正如两位嘅拍档所讲，是我们和印度之间经济上有很多的贸易上有很多的互补之处，双方可不可以做到和而不同呢？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的。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很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着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

0: 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原来五月份嘅冷知识都唔少噶噃。首先，五月嘅英文 May 其实系嚟自罗马神话入边嘅女神 Maya， 象征住大地同埋生命嘅成长，所以五月一直都被认为系充满活力嘅月份。不过有趣嘅系，喺古罗马时期，五月反而系被认为唔太适合结婚嘅月份，因为当时有一个祭祀亡灵嘅节日叫做 Lammuria， 令到成个月份都带住一啲神秘兼且阴森嘅氛围。另外，五月其实有两种代表花，铃兰同埋山楂。山楂象征住希望，铃兰就象征住幸福同埋纯洁。喺法国，啲人会喺 Labor Day 互相送赠铃兰，彼此祝福。喺北半球，例如加拿大咁，五月系春天转向夏天嘅时间，但系喺南半球嘅澳洲咧，五月份其实系秋天，季节完全相反。最后一个有趣嘅发现系五月比较容易出现黑色星期五嘅月份，令到呢个月再多啲神秘嘅色彩。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5: 咁啊，提到中国咧，中国山西省近日系发生咗煤矿爆炸事件，官方公布已经造成至少82人死亡、2人失踪、128人受伤，系中国自2009年以嚟最严重嘅矿难。咁啊，事件喺中外造成咗轰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同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等外国领导人咧，都系向中方表达慰问。咁啊，相关嘅煤矿系由通州集团营运啦，当局初步判断营运系涉嫌严重违法。咁啊，尽管中国近年喺再生能源领域取得惊人发展啦，但系仍然系全球最大嘅煤炭消费国。咁啊，近年矿难次数大幅减少啦，不过呢一宗17年嚟最致命嘅事故，系再次引起外界对于矿业乃至系能源政策方面嘅关注。咁啊，都想请教两位今次呢一件事件咧，会为中国乃至系全球喺能源政策同埋矿业安全方面带嚟点样嘅反思咧？咁啊，做涉关兰州，你又点睇？
6: 我谂首先咧，睇下好似中国方面嚟讲咧，佢啊领先全球嘅经济增长啦，咁啊加上呢个人工智能喺工业领域嗰个应用咧，中国对于能源嘅需求咧，其实而家咧目前嚟讲咧，正系以前所未有嘅速度增长紧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今次呢个矿难咧，会对中国嗰个能源政策咩影响咧？咁我觉得直接嘅影响当然系要改善呢个开采煤矿嗰个方法啦，同埋加强矿业安全巡查同埋执法。咁喺呢方面嚟讲咧，佢哋一定要加强做到。好明显，即系而家根据报道讲啦吓，就话呢个煤矿咧有好多安全措施咧就冇做足嘅咁。咁啊，今次咧变咗有咁多人出事咁样，有咁嘅情况发生咁。我哋而家睇下咧，其实喺即系而家嚟讲啊，就咁中国同印度咧两个国家嘅电力咧系有55%至61% 都嚟自煤炭嘅。咁可想而知咧，即系虽然中国你话佢嗰个再生能源都发展得好好啊，成啊咁咧，都唔足够跟得上佢经济发展同埋而家跟住人工智能嘅应用咧。个令到电力需求大大增加嗰个情况出现，所以咧烧煤咧佢会继续烧嘅。咁另外一个影响咧就会系咩啊？我谂即系中国喺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咧力度要加强啦，咁啊即系尽快增加多啲再生能源啦。咁第三样会影响中国嘅就系佢会入口更加多嘅天然气啦。咁喺对我哋加拿大嚟讲，其实即系有利嘅。即系如果我哋能够即系增加我哋天然气嘅出口量嘅话咧。肯定唔会冇买家嘅，咁喺话呢。

0: 國際方面嚟講嘅話咧，咁呢個礦難對世界能源政策有咩影響啊？咁我覺得影響唔大嘅。其實咧，即係各個能源入淨入口國啊，其實都已經喺經濟能力許可之下咧，都已經盡量咧使用較為環保嘅能源啦。當然，而家煤礦仍然係全球存量最多嘅能源，亦都係呢個價錢最平嘅能源。喺我哋而家全球咧，有大概140多个國家咧。都唔多唔少咧，都要靠煤嚟到发电嘅。而其中咧，呢140多个国家有70多个咧，佢哋国家嘅电力咧，1/4啊，都系嚟自烧煤烧炭嘅。而家喺全世界咧，总嘅电力供应嚟计算啊，所有电力计晒，有1/3咧都系嚟自烧煤同炭嘅。咁你可想而知，煤炭咧系一个几重要嘅电力来源嚟嘅。电力供应呢，而家知道呢，乜嘢嘢都讲用电啦。咁你话会唔会煤炭嗰、那个消耗量会减少啊，或者点啊？咁我睇嚟呢，就觉得呢，话短期内呢冇乜可能会出现。而呢，你话有冇代替品啊？咁代替品就係而家譬如好似话加拿大有好多呢、這个天然气嗰啲蕴藏量喺度，咁但我哋而家有办法出口，咁可以减低全球嘅因为烧煤炭而引嚟嘅染污嘅量啦。咁样我加拿大应唔应该而家快速去发展呢个天然气嗰方面呢？咁我自己觉得係应该嘅，因为而家有买家喺度，而家我哋出几多少，有人同我买几多嘅，咁呢样嘢系咪应该系应该优先处理呢？我自己觉得应该系。
1: 嗯，咁啊，法新社报道，2020年嘅时候，中国就成立咗专门负责矿山安全嘅政府机构。咁啊，但系之后致命事故仍然时有发生。讲紧喺2023年，中国内蒙古嘅一处露天煤矿发生咗呢个嘅坍塌事件，系造成53人死亡。咁啊，而今次喺山西发生嘅煤矿矿难呢，亦都系令外界关注喺当地政府喺监管政策方面。將會更加嚴格嘅，咁樣嘅話會唔會更有效呢？咁啊，此際當局係承諾咧，今次嘅災難將會促使檢查工作重新啟動。咁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更加下令對事故原因進行徹查。咁啊，有觀察人士咧就提到話，2023年內蒙古發生慘劇之後，當局就曾經發布一系列嘅指示，例如係禁止小型煤礦營運，同埋呼籲投資更安全嘅技術，特別係機械人技術。咁啊，不過分析嘅認為，正如剛才Joseph都提到咧，中國對煤炭嘅依賴仍然好重。咁啊，而就住近期嘅時事角度去睇咧，法新社就分析啦，鑑於美伊聯軍對伊朗嘅軍事行動，中國嘅能源供應本來就已經處於脆弱嘅平衡狀態，咁啊，因此咧要收緊煤炭行業嘅監管規定會變得十分棘手。咁啊，雖然中國致力於轉向更清潔嘅能源，但係煤炭仍然係佢哋能源安全嘅一個基石。咁我都想請教 Kenneth 何錦昇，你又點睇今次嘅喺中國山西發生嘅礦難咧？對於喺中國乃至係全球而言咧，喺能源政策甚至乎喺呢一个矿业安全方面咧，会有啲点样嘅反思咧？
2: 根据报道咧，就确实喺呢一件事件上边咧，就系有啲违法嘅行为嘅。咁呢个负责嘅呢个通州集团，佢下属嘅有4座呢个煤矿咧，已经全部被勒令咧就系停产，全部咧就要系调查同埋整顿噶啦。咁佢根据报道，佢最主要违反咗有几样嘢咧，就系话第一咧就话佢有啲阴阳图纸啊，换句话佢下边个矿脉入边嗰啲地道啊嗰啲咧，嗰、那个地图咧就有啲系冇咗喺度。嘅唔喺个冇标示出嚟嘅，咁变咗救护人员落到去嘅时候咧，就发觉咧就有啲困难，系点样追查翻究竟系点样去达到嗰啲被困嘅人嗰度。咁另外咧就话喺个人事管理嗰方面咧，佢总共加困咗咧就有247人喺呢个下边啫。其实基本上加已经系救得啊，救咗上嚟，唔救得就已经宣布即系死亡啊。咁有103个人咧系冇佩戴呢个人员嘅定位卡，因为佢规定咧就唔系落到去矿井下边嘅话咧，所有人都要有一个定位卡，咁变咗到时如果要救援嘅话咧，可以凭住呢种定位卡咧就可以用利用呢啲科技咧就定知道佢喺边个位置去救援佢。咁但系竟然有差唔多接近呢、這个103人咧系差唔多系40%到咧就系冇带呢个咁嘅定位卡，咁确实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嘅。咁另

0: 外咧就係話佢嗰個監控系統嗰方面咧，就亦都係有呢、這個造假嘅問題嘅。咁而佢亦都有前科噶啦。咁呢個礦場入邊咧，就已經係之前咧已經係罰五年嚟講咧，就總之前已經罰過五次噶啦。咁仍然係有呢個問題。咁各發覺咧就係、是、除咗呢、這個礦場嘅管理嗰方面有問題之外咧，就負責去監管嗰啲人咧，就似乎都係執行得唔夠力啦。咁就呢度都要負責嘅。咁加已經係即係國務院已經係成立咗一個事故調查組噶啦。咁即係國家級嘅一個嚟調查咧，就希望咧就能夠真係完完全全咁即係揾出徹底咁揾出個事故原因，就呢個就嚟解決咗佢。嗱，咁至於即係中國嘅能源嗰方面嘅問題咧，就係係一路改緊嘅。我哋希望咧就係話改到咧就係、是、依賴煤嗰方面咧就希望係減少啦。咁但係正如頭先 Joseph 都提過咧，我哋加現中國仍然咧就大概有一半到嘅能源咧都係要靠燒煤嘅。咁雖然我哋係有好多新嘅，即係譬如風電啊、太陽能電啊，甚至核電啊嗰方面咧都陸續係出台㗎啦。咁但係咧就因為全中國的能源的需求呢一路是增加得很快，咁可以雖然燒煤嗰方面的比例呢就由十年前呢就差不多佔了我哋七成咁上下係靠燒煤呢，加已經係降到係差不多一半都係靠燒煤嘅啫。但係因為個能源需求係大增嘅話呢，咁燒煤嗰個正式個數量呢就係、是、可能係平咗，甚至係微微增加都有嘅。咁至於係點樣能夠繼續落去減少對煤嘅依賴呢，咁正如頭先亦都提到呢，就係話會唔會係即係將呢、這個太陽能同埋嗰個核電嗰方面呢就更加加強佢，咁然之後呢就希望可以減少咗依賴嘅煤啦。咁另外採煤嗰方面呢會唔會用多啲機械人呢，而唔係真係要礦工即係落去嘅話呢，咁如果咁嘅話能夠達得到嘅話呢，無論喺嗰個安全性嗰方面同埋嗰個效率嗰方面呢都應該有提升嘅。咁但係中國作為一個能源大國呢，佢產出咗嗰啲煤咧，就算自己用唔曬咧，佢亦都可以出口噶。咁所以至於話會唔會係即係將嗰個煤呢、這個煤呢個採礦業係完全熄微咗佢咧？我發覺係唔會嘅，只要係一定多數都會繼續嘅，因為亦都係作為一個能源嘅儲備。佢家現時好多電咧。發電是用煤的時候呢，他們家現時開工率呢就差不多是50%左右，即是他不是完全靠曬的，他但仍然要保持在這裡，就是萬一如果是有突發事件，即譬如說某個地方譬如有某種情形呢令到他那邊的能源供應不夠的話呢，他可隨時可以用回這50%的所謂的剩餘的能量呢就可以繼續回下去，所以煤呢是不可以完全取代的。
1: 咁啊，都希望咧，喺當地又好，喺各地都好咧，係各界都可以係借係以今次嘅事件為鑑咧，避免類似嘅悲劇重演啦。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到呢一度，好多謝兩位，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時事直擊是由服務細心、有八年做牙托經驗的高爾牙托專科診所，買心嚟心心行一定稱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專門店，品質優、價錢好，成因各類彩色印刷品的永恆彩色印刷公司聯合贊助播出。中午十二點。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0: Ford Double Cab SR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Teddy 郭康立。踏入就是第二季度，其实亚省的立法会就完结了，不过在外面亦都有分离主义的情绪继续就是发酵。省长戴思敏决定就是要一个电视的广播，在5月21号星期四晚就是公布了，亦都惹来不少回响的。Teddy 来龙去脉亦都是发酵了好一段的时间，去到今时今日，省长戴思敏想用这个新的问题，他想处理什么问题呢？
3: 他其中想处理的问题就是不想再去有一些争拗在当中，将这个问题呢交回给大家，然后呢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呢其实是重要的，因为只要有稍有差池的话呢，就成为一个很冗长的一个的程序来的了。
2: 咁啊，咁啱咧，同聯邦政府有一啲嘅合作啦，話發展管道啦。Teddy 啊，其實政治嘅穩定重要啊，定係話喺未來經濟發展嘅重要咧，要搞掂先咧。
3: 我諗兩樣咧係相唔相成嘅。如果政治裏邊咧唔穩定嘅話咧，其實經濟嘅發展裏邊咧都會有啲嘅人因為當中係令到投資者咧係有卻步嗰個可能嘅。
2: 最近 Angus Reid 有一个民调就显示加拿大国民对于就是政治和环保有一个反面的趋势，就是说经济要发展先，可能环保要排第二，大家都看到现在那个紧急的情况。至于亚省省长戴思敏都是提出了新的问题，在一个10月19日公投里面成为第十条问题。究竟这条问题问什么呢？第二节开始和 Teddy 会深入探讨，转头继续。
4: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来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元即送5元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来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在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5: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係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4: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Teddy 郭康立，讲下现在咧就系亚省可以话系炙手可热嘅话题，又或者系争拗。嗱，呢方面已经拖拉咗好一段嘅时间，而家讲紧咧就系分离主义，同埋响10月19号公投嘅情况噶。咁最近咧就系省长戴思敏啊，响5月嘅21号星期四晚系做咗一个嘅电视嘅转播，咁呢一个系预录嘅一段片段，咁提到咧响10月19号公投里边原本设定嘅9个问题，再加多一个，这个问题呢就不是说 yes 定 no 咁简单，而是 A 同埋 B 一个自由选项。这个选项呢亦都是令更加多人呢就是出来呢就是反驳，究竟

0: 市民啊，系恃住用本身呢个叫自由啦，同埋民主嘅进程里边咧，系增加咗更加多嘅门槛啊，定系话佢作为一个省长，今次咧系要决定喺10月19号咧系要一定要斩缆啦。顧問論是用一個法律的程序去申訴憲法的問題，去反駁翻咧就係法院的判決，定係話用一個民主的角度，再要求咧就係亞省省民確定一次係會留響加拿大咧？呢、這個問題咧其實個設計咧都係非常之獨特同埋有趣。咁啊，同阿 Teddy 分享嘅時候咧，相信啊呢一單新聞咧會繼續發酵，咁大家要繼續留意嘅嚇。咁啊 ，Teddy 首先所讲咧，就系戴思敏响呢一个五月中旬嘅时候咧，连续有好几个情况出现，包括咗咧就系联邦嘅我哋嘅总理卡尼啦，亦都系决定咧就系再签署一个嘅确实嘅协议啦，系令到输油管道向西走嘅呢一个嘅情况咧，系得以有一个清除咗某一啲嘅障碍。咁但系同时咧喺个嘅分离主义里边咧，亦都系再次系衍生出咧一啲嘅争拗，因为咧系法院嘅判决啦，同埋呢一个Free Alberta 是获得300,000个签名支持，而去抗衡紧 Forever Canadian 嘅440,000票系流向加拿大嘅支持。咁先讲翻呢一个即系前呼后应啦。喺个 timing 嚟讲，五月份戴思敏发表一个嘅电视讲话，其实佢背后嘅想法系点样啦？
1: 我哋见到佢而家面对紧系几方嘅压力嘅。第一方就系好明显 Forever Canada 佢哋好想一劳永逸。公投咗之後 ，Yes Forever Canada， 咁就永遠咧就唔好再講咧分離嘅嗰個問題啦。但係同時另外一方面咧，分離主義嘅一啲嘅人士咧，亦都覺得啊唔得，你都要俾我有機會去發聲。咁即係話咧，佢兩邊有承受一啲嘅壓力。大家都話你應該俾我哋去喺個公投裏邊咧去做一啲嘅發聲嘅。咁但係咧，你留意到咧佢講嗰一條第十條嘅一條嘅公投嗰個嘅問題咧。其實係有啲嘅 tricky 係喺裏面嘅，即係話咧，佢唔係淨係同純粹問你留定係唔留嘅，佢係講緊你選擇咧留定係你選擇咧去決定留唔留。咁我哋要睇得清楚嗰個問題咧係一個乜嘢嘅問題。咁即係話咧，對於呢一個嘅設計咧，對於一啲認為係亞省需要留喺加拿大。嘅一啲嘅省民嚟讲咧，佢投一次就得噶啦，即系话咧，你投嗰个你就可以搞掂，就唔使再投其他嘢啦。但系如果你系投另外一边嘅话咧，咁佢要启动一个程序去决定点样去分离嘅话咧，仲要有多一个 referendum 咧，先至可以做得到。咁所以咧，你见到有啲嘅新闻评论里边就话系 referendum on referendum， 即系话咧，你投分离嘅话咧。唔係投另外一邊咧就搞掂啦，因為有一個好長嘅一個嘅程序當中，係涉及到一啲嘅加拿大嘅憲法啦、原住民嘅一啲嘅訴求啦，然之後咧仲有一啲嘅法律嘅程序啦，然之後咧先至咧去講緊最終係投一個真係 yes no 嗰一個咁樣嘅程序，咁即係話咧嗰個咧係可以搞好耐嘅，然之後咧係令到所有嘢咧都係可以有好多嘅 uncertainty 喺當中。咁樣嘅一個嘅設計呢，其實對於省長嚟講呢係一個聰明嘅設計嚟嘅，因為佢承受緊一啲嘅壓力。如果大家覺得而家呢一刻呢已經好煩嘅話呢，其實呢大家可能一早呢就投咗一個嗰、那個一勞永逸嗰個選擇，就唔會再投另外一個，亦都會可能呢 trigger 到一啲呢其實本來冇諗住呢喺呢個爭議裏面呢係出任何聲，但係因為唔想再煩唔想再搞嘅時候呢，佢都投咗佢哋心目中嗰個選擇。咁呢一個呢喺個政治上面咧，你會見到其他一啲嘅反對嘅聲音咧，就會批評省長。但係對喺佢個崗位嚟講咧，或者佢個嗰個職位，而家佢面對緊個局勢嚟講咧，其實相對地咧係一個聰明嘅做法。
0: 喺佢同埋卡尼咧講緊亞省省長戴思敏啦，同埋卡尼咧就係再簽署一個叫做正式係啟動啊個輸油管一啲嘅進程嘅時候咧，當然大家會知道有不少嘅變數，依然咧就係喺個 treaty 嗰個情況啦、原住民嘅爭拗啦，同埋咧佢哋嘅包容性喺一個嘅諮詢裏邊啦，同埋 BC 省咧嘅取態呢一啲咧都仍然係有不少嘅變數。究竟咧係用北邊嘅港口啊，定用翻南邊咧，亦都可能係一個技術上嘅問題。但是咧就系戴思敏，其实喺今次嘅电视讲话里边咧，一开始咧就提出咗一个好重要嘅，基本上喺头30秒咧，佢亦都再次强调啊。

0: 呢件事呢，佢係支持留響加拿大嘅。咁其實呢一個我哋即係俗語可能話戴定頭盔先啦。咁但其實戴斯敏唔止一次話係要留響加拿大，只不過始終係要解決呢一件事嘅。咁其實經過咗同卡尼再次落實到呢個輸油管同埋一啲叫做碳排放啊，一個carbon capture 碳捕獲啊，呢啲同聯邦政府似乎叫做九大魔鬼法律裏面呢，或者係制衡上面呢，係有一啲嘅寬容，同埋聯邦政府似乎有一啲嘅支持返亞省嘅情況。呢個 timing 真係非常之有趣。你亦都睇到戴斯敏佢話，你話佢可能係聰明嘅做法，佢亦都講定呢，就係話其實佢哋亞省係流向加拿大，亦都意味住之前有好多人嘅想法係亞省係用呢個方法係扭計，令到聯邦政府就範，似乎有少少開咗另外一道門嘅情況，係咪 ，Teddy？
1: 係嘅，我哋要明白就係、是、如果佢個取向就係我要留喺加拿大嘅話咧，咁即係話咧佢仍然需要咧依靠聯邦政府去同其他嘅一啲嘅省份咧去作出一啲嘅 deal 嘅。咁呢啲deal 其中可能同卑斯省嚟講就係、是。條輸油管你冇任何嘅選擇，你一定要經過卑斯省㗎喇。咁即係話呢，你唔可以去完全漠視咗卑斯省裏面有一啲嘅concern。但係同時如果淨係由亞省去同卑斯省去處理嘅話，其實卑斯省嘅省長其實早已經講到明，就係冇可能㗎喇。佢講咗唔止一次，你唔使自己諗啦。咁而家由聯邦政府去作出一個嘅介入調停，然之後做咗一啲嘅叫做墊底嘅話咧，咁對於亞省嚟講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嘅advantage 嚟㗎啦。咁呢一樣嘢係都好明顯嘅。咁同時我哋需要明白，如果萬一就係最終係需要分離嘅時候，分離都有好多種嘅方法㗎嘛。你變成一個獨立，變成美國嘅其中一個州份，變成係其他一啲嘅一個嘅政治嘅領域等等嘅嘢呢，都可以令到條油管呢去咗唔同嘅地方㗎喎。咁呢樣嘢係複雜咗好多。咁反而而家留喺加拿大裏面呢，你其實好 straightforward 搞掂咗呢，你就可以呢做到你嘅生意。咁所以對於戴斯敏嚟講，你覺得可以扭計成功呢，有人係覺得係咁樣嘅。
0: 我哋讲下即系原住民啦，用少少时间就系Treaty 6-7同埋八啦，6-7-8嘅原住民咧，其实一早已经咧就系话去到英皇吓，咁啊查理斯嗰度影埋相啊，咁啊做翻嚟继续咧都希望系有一个叫做包容嘅咨询工作啦。似乎咧就系亚省政府根本咧都冇再理会过响今次嘅叫公民倡议嘅委员会里边啊。其中咧就系原住民嘅厅长啊 Rajan Soli 咧，亦都系凭佢最后一票3-2咧，就系击败咗以两位新民主党为首嘅一啲嘅委员啦。咁系通过咗呢个由下而上嘅公民倡议，亦都系意味住咧呢一个嘅公投咧就正式可以成立。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嚟噶，咁但系 Rajan Soni 自己咧都係屬於咧就係原住民嘅關係嘅廳長啦。響之後你睇唔睇到有一個修補嘅機會？即係你覺得政府點樣去再說服翻即係原住民喺未來嘅一啲例如話輸油管同埋其他工程上面其實省府係有意就係同原住民咧就係和好同埋傾好一啲嘅細節，令到咧就係未來嘅重大工程項目咧係能夠咧係順利舉行咧。
1: 我諗要首先就係、是究竟原住民嘅部族或者佢哋嘅團體裏面啦，佢哋而家不滿嘅嘢係啲乜嘢？如果佢哋不滿就係、是、你將嗰樣嘢呢成為咗升格最上一個留低喺個聯邦同分離嗰一個咁樣局面嘅話，其實省長已經澄清咗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你信唔信佢㗎嘛？如果你其實打從心底其實就唔相信戴斯敏而家嗰個已經講咗出嚟嗰個講法嘅話咧，咁佢哋有一啲嘢咧，其實咧係需要更加長時間去修補，因為嗰個唔係淨係講緊喺呢個項目裏面究竟我哋可唔可以成為一個合作嘅夥伴，而係講緊呢個長期嗰個信任嘅關係，就係、是、我俾呢個項目你，但係我本身就唔信你嘅話，咁因為你就俾一個更加多嘅實際嘅利益我。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冇嘢可以再傾噶啦，有好多嘢就係話因為你唔尊重我，所以我就閂咗門。其實呢樣嘢咧發生咗好多次。
0: 聯邦嘅能源部長咧就係 Tim Hodgson 咧，亦都接受過我嘅訪問啦。就喺個節目裏面咧，佢都有提過關於咧就係 C 5號法案其中所講嘅重大項目裏面咧，喺6月份啊、7月份就會展開。咁相信咧就係亞省政府亦都係對於今次嘅輸油管咧，盡快提交報告，

0: 希望咧喺九月甚至为十月嘅议程里边咧，系能够咧就系排得比较前少少噶。不过当然啦，我哋知道 BC 省液态天然气 LNG Canada 等等咧，接近30多个项目咧，其实都系排喺比较高嘅位置。咁相信呢一个仍然有争拗。咁去到第三节咧，我哋从一个政治嘅角度去睇翻，因为呢一个嘅争拗咧，不单止咧就系戴思敏自己需要面对住内部嘅一啲嘅声音啦，甚至乎外部啊，包括咧就前省长肯尼啦，咁啊现在咧就系联邦嘅保守党啊主要反对。对党党魁博励志啦，甚至乎有其他嘅国会议员咧，都系用一个嘅取态咧，去尝试去表达啊佢哋嘅意见噶。咁啊呢一方面咧喺个政治嘅拗撬里边咧，都几有趣。转头继续同阿 Teddy 深入探讨。
1: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4: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咩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
5: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4: 逢星期四下昼1:01 ，Joy 苍桥同你乐而忘返。
6: 习惯系一种经常出现嘅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喺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7: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时事评论员 Teddy 郭康立讲下咧，就系最近啦，亚省省长戴思敏5月21日星期四晚发表嘅电视讲话，随后啊5月22日面对传媒质询，咁亦都有不少嘅答案。咁但系咧外围啦，当然咧有好多箭咧就向佢射出啦，包括咧主要反对党新民主党嘅南斯啦，甚至乎咧就前省长肯尼咧都有啲表态，咁啊联邦嘅主要反对党保守党博励志党魁咧，亦都咧有被问到。咁佢都用一个打太极嘅方法，直接讲到咧对于加拿大联合嗰个嘅重要性噶。Teddy 其实呢啲都应该系预计到噶啦。咁而原住民我哋喺第二节咧，亦都系一个高调咁啊炮轰咧，就系省长戴思敏话佢咧系一个 traitor 同埋一个 separatist 吓，即系呢个系好严重嘅指控啦。咁但系公民论点都好，政治咧都系一场嘅博弈，甚至乎可以系一场嘅游戏，一场 show 嚟噶。我哋睇到呢一件事，你觉得呢个取态都算系好合理同埋好正常。而睇到戴思敏都必须要硬食呢啲咁嘅挑战吓，
8: 系啊，因为佢选择用呢个咁嘅方法咧，佢需要面对咧呢啲咁样嘅批评嘅。咁当然啦，佢有冇其他嘅方法咧？系有嘅。咁个批评里边咧，亦都系有一啲嘢合理，就系点解你要开咗呢一个咁样嘅门，俾到呢一样嘢走到入嚟？个意思就系话，就算佢今次系啦投完之后冇事啦，咁有机会咧系有第二次。有机会呢是有第三次，唔知几多年之后呢一样嘢呢喺加拿大对面系发生过㗎嘛。就系喺灰省里面佢都有一啲嘅公投系咁样去投过，过唔到，然之后呢就继续。咁呢一样嘢系咪想走高个路线呢？咁呢个呢就系大家去而家系着眼里面呢戴思敏究竟心里面个盘算系点样呢？因为佢可以今次冇咗之后

0: 可能隔咗十几年，卷土重来又有同样嘢嘅嘢又会再发生，咁样嘅不断咁样循环嘅话咧，其实好 drag 大家嗰个嘅 focus 嘅。咁呢样嘢所以系合理嘅。咁但系佢已经选择中呢个方法嘅时候咧，咁即系话佢要承受一啲嘅后果，而呢个后果咧，系可以令到佢嗰个省长嗰个嘅身份咧系岌岌可危嘅。咁当然啦，亦都有机会咧令到佢可以处理到好多嘅障碍，因为我哋知道而家呢一刻嗰个争议唔喺呢一刻处理到嘅话，仲有啲嘅 court challenge，然之后咧再跟住咧继续发酵嘅话咧，可能到时咧就成为一个省选嘅议题，而呢样嘢咧可能系佢唔想见到嘅。
1: 最近亦都有咧，就是、安省省长咧，道格福特咧都加入战团啦，就系讲埋一份啦。亦都系得到咧联邦政府嘅政客咧，就系、是、支持，就话唔应该咧系省长戴斯文咧，就系分裂啊呢个加拿大咁样嘅取态嘅。其实喺个政治内部嘅管理里边咧，我哋要明白咧，联合保守党之所以组成咧，基本上系有右翼方面啦，同埋极右啦，同埋一啲嘅温和中间派系联合组成，而某程度上呢一种系唔可以避免咧，就系有内部嘅分裂同埋有不同嘅聲音嘅，又同時咧，省長戴斯文咧最近一次嘅支持度咧，佢高達咧就91%，而最近嘅民調啊，佢亦都咧遠拋離於呢個新民主黨嘅藍絲，係若果咧就係喺個嘅春季啊，假設係舉行省選嘅話咧，佢依然咧就獲得大勝嘅機會。但係你都睇到啊，戴斯文嘅佈局咧有幾方面被人歸咎，包括咧喺選區重新劃界方面咧，係由87席有機會增加到91席，係悲益緊咧就係聯合保守黨或者係執政黨啦。其余佢一直以嚟呢年几好多嘅政治嘅议题啦，同埋政策咧，都系非常之惹人咧就系争议噶。其实佢主要嘅声音系对于内部系要缓和翻呢啲极右同埋一个激进嘅声音。呢一个系咪佢自己即系首要目标咧？
0: 我哋见得到其实佢需要咁样去处理嘅。因为呢一个咁样嘅喺内部里边嘅一个嘅纷争又好，或者一个可能系矛盾都好啦。是前省长是处理不到，然之后他面对的一些的压力，最终呢他需要去落台。咁而好明显戴斯文上台的时候是极力咁样去要处理呢一个咁样嘅之间嗰个嘅严窟嘅。如果他处理得唔好嘅话，其实他做再冇可能呢继续去带领佢整个执政党呢继续去下一步㗎啦。咁好多时候呢大家就会觉得啊，我哋呢亚省里面呢喺呢个执政党里面呢系讲緊一个共同敌人呢就系联邦政府。咁但系首先佢都要需要处理咗，咁先至够筹码去同联邦政府呢系继续去呢有一个拗啊，或者去角力啊，或者去争取更加多资源呢嗰个嘅筹码。如果唔系嘅话呢对于戴斯文嚟讲呢就会令到佢有好多唔同嘅变数喺当中呢，系唔系令到佢嘅政策继续推行落去，而系呢继续不断咁样去好似拉佢后脚咁样。
1: 系剩返少少时间，我哋讲多两个议题啦。就省长戴斯文都用呢个 equalization 啦，同埋呢就系、是、其他例如话系 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 系质疑呢就系联邦嘅移民政策啦，同埋呢喺拨款方面呢嘅不公平。某程度上矛头都指向呢我哋要同好似灰省咁样啊，要做一啲嘢㗎。咁呢一个假想敌又即系假合作嘅一个嘅睇法呢都几有趣。咁但系同时我哋见到呢就系、是、前省长肯尼呢佢都高调呢咁样去话反对呢一件事，同埋呢会甚至乎做一个campaign 去制衡呢一个嘅策略嘅。其实前省长肯尼同埋现在嘅省长戴斯文，佢喺好似你头先所讲处理联合保守党里面内部嘅一啲嘅分裂同埋不同声音嘅时候，有啲乜嘢唔同嘅地方呢？
0: 唯一一个唔同嘅地方呢就係、是、戴斯文其实本身嘅出身系喺 White Rose 㗎嘛。咁即系话呢佢系有一啲鄉郊同埋极右派嘅一啲嘅势力组成嘅一个嘅组织，而当时系谂住系抗衡紧之前嘅进步保守党嘅。而肯尼本身喺联邦政府嗰度做咗好多年嘅官，然之后落到亚省，联合咗呢一个嘅阵线，然之后咧希望可以咧重振整个保守派系嘅旗鼓，但系佢万万估唔到一啲极右派里面嘅势力咧，其实系对佢有啲嘅不满。咁呢一样嘢咧就系两者嗰个嘅分别啦。一个系出身喺嗰个较为右派嘅一个保守派嘅论省长，另外一个咧就喺联邦领导，其实佢可能系较为一个中间温和嘅一个

0: 派系里边嘅一个省长，咁大家就会睇到啊，内部里边点样去睇佢哋系边一个啦，外部点样睇佢咧？其实对于嗰个内部嘅纷争咧，未必真系咁重要，因为内部点样睇佢咧，先至系重要嗰一个嘅指标。
1: 前省长肯尼你都系表明咧，就系亚省必须要留翻加拿大呢一个嘅联邦里边噶。好，咁如果政治嘅混乱或者不稳定咧，都会影响其他嘅情况，例如咧就系投资者嘅信心啦。其中咧最近啊 ，Tourism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lberta 再次更新咧佢哋最近嘅新闻稿，就系表示咧有60%嘅潜在投资者又或者系投资者咧，系对于未来分离主义嘅公投啊，可能咧就决定会暂时中度系暂停啦，甚至乎系延迟投资噶。咁我哋知道可能喺旅游业未必系一个最大嘅体系啦。咁但系如果讲翻嚟话 Enbridge 能源公司对于油管嘅渴望咧，都系有嘅。但系我哋都相信佢咁高金額嘅投資咧，佢哋都要睇到政治嘅穩定性。你覺得呢件事係咪都係省長首要搞掂咗呢件事，從而先至可以得到咧就係國際嘅支持？
0: 係嘅，嗰個穩定性咧，其實對於投資嘅信心係重要嘅。咁我哋就要苦心自問啦。最翻去第十條嗰條嘅公投嘅問題，其實係唔係想將所有嘢都叫做一錘定音，唔好再繼續去講呢？咁呢樣嘢呢，大家需要去諗清楚，而點樣維持穩定呢，就係你投票嗰個取向。
1: 省长戴思敏咧就希望用呢一次嘅公投，10月19日咧就正式处理吓亚省嘅未来啦。咁但系对于咧就系整体嚟讲啊，好多嘅目光咧都系注视究竟政治嘅稳定会带嚟乜嘢嘅好处咧，同埋同联邦政府嘅关系，以至到啊就系原住民以及卑斯省将来咧就系能源输出会唔会有一个重大嘅裨益咧？10月19日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咁当然啦，由今日去到10月嘅时候咧，相信有更加多人系可以消化呢啲嘅情况，甚至乎咧最终咧就系决定是唔是否嘅投票系支持咧，就系某一方面噶。今日唔该晒 Teddy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5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日出发，
7: 6月1日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5: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9: 大家好，5月26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卫生服务局 AHS 发出公共警示，指曾于指定时间到访卡加里两间医院急症室的人士，可能曾暴露于麻疹病毒之下，涉及地点包括山脚。

医院急症室以及亚省儿童医院急症室。山脚医院的报到时间为5月21号凌晨2点29分至朝早5点37分。亚省儿童医院的报到时间则为5月21号凌晨3点43分至中午12点34分。以及5月22号下午5点32分至6点25分。卫生部门表示，凡于1970年或之后出生，未曾接种两剂麻疹疫苗或从未感染过麻疹的人士，如曾于上述时间到访相关地点，可能有感染风险，如需前往医疗设施或需采取额外防疫措施。当局呼吁相关人士密切留意症状，并检查自己的疫苗接种记录。麻疹属高度传染疾病，病毒可透过空气传播，症状包括38.3度或以上发烧、咳嗽、流鼻水、眼睛发红，以及发烧后3至7日出现皮疹，通常先由耳后同面部开始，再蔓延至身体同四肢。卫生部门提醒，如出现麻疹症状，应留在家中，并先致电麻疹热线1-844-944-3434，再前往任何医疗机构、家庭医生诊所或药房。西部省长年度会议在亚省 Kananaskis 进入最后一日。亚省省长戴斯文呼吁各省以合作精神推动石油和天然气项目。虽然各省首长原定讨论贸易、经济、能源和安全及国家建设等议题，但寻日会后大部分焦点仍围绕亚省分离主义以及亚省与卑斯省的关系。戴斯文表示，亚省与卑斯省之间的紧张关系已持续多年，并指历任卑斯省政府对亚省能源基建设下障碍。他认为卑斯省港口属于全加拿大，而不只是卑斯省。卑斯省省长尹大卫则表示，卑斯海岸属于加拿大，省府愿意与亚省同联邦政府合作，但同时要维护卑斯省民关注的事项，包括要求参与沿岸输油管项目讨论，以及争取恢复北岸邮轮禁令。尹大卫强调，西部各省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共同完成，必须团结合作，才能够确保西部利益在联邦体系内获得重视。戴斯文同日表示，亚省分离情绪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多年来经济和能源政策受限制所累积的不满。他指出，约70万亚省居民曾参与不同请愿，其中约40万人支持永远的加拿大人请愿，要求就亚省是否留在加拿大进行省议会投票，另有约30万人支持推动独立公投。尹大卫重新反对亚省分离，并指在美国总统曾提出加拿大成为第51州的背景下，加拿大更需要团结一致。他形容加拿大是一个家庭，即使彼此存在分歧，亦不代表应该分裂国家。在亚省分离主义讨论持续升温之际，沙省省长莫伊寻日表明，沙省政府支持留在加拿大联邦之内。莫伊在西部省长会议首日表示，沙省支持一个强大并持续发展的沙省留在团结的加拿大之中，但同时认为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不满不应被忽视。莫伊表示，虽然沙省政府立场清晰支持留家，但若有至少 15% 合资格选民联署要求举行公投，他仍会依据省法例安排举行不具约束力的公民投票。他指出，过去10年间联邦政府政策令亚省和沙省民众累积了不少不满情绪，自己几乎每日都听到相关声音。同时，沙省一个名为 Saskatchewan Prosperity Projects 的团体亦正推动类似分离倡议，并于近日在利津拿、沙斯加通和 Swift Current 举行市民大会。西部省长会议今年于卡加里尔西洛基山区一间度假酒店举行，为期2日，与会者包括西部四省和3个地区的首长。会议首日气氛一度紧张，卑斯省省长尹大卫质疑，在亚省推动分离讨论之际，各省如何继续合作推动大型建设项目。亚省省长戴斯文则反驳指，卑斯省历届政府阻碍亚省能源出口，是导致现时分离情绪升温的原因之一。亚省将于10月19号举行公投，其中一条问题将询问选民是否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或展开正式脱离加拿大公投程序。卡加里西北部今日凌晨发生致命

0: 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厚。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2: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1: 咁好，喺边度噶
2: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3: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再由黎少谦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苏里警方昨晚在 West Newton 区开枪击中一名涉案男子后，通报 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独立调查办公室话，苏里警方昨晚7:30左右接报，一名可疑男子试图闯入 South Park Crescent 靠近 Boundary Drive South 附近的住宅。警方到场发现涉案男子以及试图采取拘捕行动的时候，双方发生冲突，警方开枪，涉案男子受伤，由救护车送院接受评估及治疗。苏里警方随后通报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随即展开调查，以确定涉案男子的伤势是否构成严重伤害，以及是否同警员的行为或不作为有关。发言人话，骑警在星期日晚上接获 BC 救护车服务中心通报，两名男女在市内一间房屋受伤，医疗人员到场的时候证实当中的女子已经死亡。骑警话，上述两人都是屋内住户，初步调查显示上述女子的死亡同犯罪有关。 Timber Ridge 大规模枪击案发生后几日内，提交总理卡尼的备忘录指出，公众情绪正由悲痛转向质疑枪械获取途径以及忽视的预警信号。枢密院办公室上述备忘录指出，公众的整体反应震惊及全国哀悼，亦有人对心理健康干预等问题感到担忧。加新社案资讯自由法取得上述备忘录，备忘录指出案件导致九人死亡，包括枪手。案发后，公众仍然对急救人员充满信心。备忘录总结有关枪击案及凶手已知的信息，以及分析传媒和社交媒体的报告。 BC 省长尹大伟说，他不明白为什么西岸各省省长在亚省商讨合作，而东道主省长就想试探分离的可能性。尹大伟说，试探维系加拿大团结的韧带只会助长日目的分裂国家，将国家分拆成零件卖掉者的气焰。亚省省长戴思敏在上星期宣布全民公投的议题，询问亚省省民是否愿意留在加拿大，抑或启动具有约束力的分离全民公投程序。总理卡尼说，亚省的分离全民公投可能是危险的政治赌博。戴斯敏就警告，应该由亚省省民自行决定，而并非由联邦政府决定。加拿大电视台引述四位联邦政府消息人士说，前环境与气候变迁部长史蒂文吉尔博正考虑退出自由党党团，原因是他对联邦政府撤销杜鲁多时代的气候政策，以及同亚省签署修建新输油管的谅解备忘录感到担忧。消息人士说，吉尔博正考虑保留国会议员资格，不过以独立议员身份参选，不过很可能不会参加下届的选举。同吉博尔交谈过接近他的消息人士说，他还未完全作出决定。总理卡尼今日去前往内阁会议期间，被记者问到是否预期吉博尔会辞职，

0: 佢冇回答。今年首季破产个案比去年同期增加 18.8%， 陈正仪报道。
1: 加拿大个人及企业信用评估公司 Equifax Canada 公布首季消费者信用趋势报告，指出在住宅业主面临日益加剧的财政压力之下，破产宗数升到去2009年以来最高，比起去年首季升了接近 19%， 比去年第四季就升了超过 11%。非住宅业主破产个案仍然比较高，不过升幅就比较温和，比上一季升了 4.7%。 而今年首季消费者债务总额是26,600亿元，按年升 3.8%。 报告指出，就算加拿大人在财务方面保持自律以应对经济挑战，系统性风险仍然存在。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军空袭伊朗南部，伊朗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卢晓山报道。
2: 将于下个月踏入80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年度体检和牙科检查。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早上9点前抵达医疗中心，根据行程安排，他将于下午1点半在白宫举行政策会议，预计伊朗战事是首要议题。白宫通常会在几个钟头或者几日内发布总统体检的概要，但是具体披露几多细节完全由白宫决定。特朗普是美国史上就职时年纪最大的总统，他曾经多次表示自己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比前总统拜登更加充沛。不过特朗普早前被拍摄到开会期间合埋眼和手部出现瘀伤，引起外界对他健康情况的关注。
0: 刚才卢晓山报道，美国总统接受年度体检及牙科检查。美军空袭伊朗，伊朗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卢晓山另一节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发表声明，说美军星期一对伊朗南部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声明没有透露攻击的细节，只是说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霍氏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表示，打击并摧毁两艘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目前行动已经暂时结束，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外交部星期二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声明说，美军延续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无理举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兹金地区悍然实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强调，伊朗绝不会对恶行不予回应，在捍卫国土疆域上不会有丝毫犹豫。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之外。又说伊朗已经确定反击目标，对新侵略行为的反击将会更猛烈和有力，敌人将面对新的战术和手段。另一方面，由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昨日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方高级官员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里巴夫在访问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朗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公布谅解备忘录之后立即解冻，剩余的部分在60日内解冻。报道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谈判总体进展顺利，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但是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曾经多次违约，伊朗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需要格外谨慎。
0: 南韩央行议息预期会维持标准利率不变。宋家良报道。
3: 韩国四月份通胀率达到 2.6%， 创近两年最高，油价近三个月几乎都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韩元转弱亦都加剧输入型通胀风险，市场关注韩国会否加

0: 即壓抑通脹。外電喺今個月19至25號期間，就韓國央行今個星期息口會議訪問了32名經濟學家，除了兩人預測會加息，其餘預期指標利率將會維持在 2.5 厘不變，超過七成預測在9月底最少加息一次，大幅高於上個月調查的一成，情況可能反映市場對通脹前景的憂慮。光大證券國際環球市場及外匯策略師湯麗紅認為，韓國央行今個星期維持利率不變，指出一方面需要時間觀察聯儲局在新任主席沃什下政策立場有沒有轉變，另一方面需要維持韓元在低水平以支持半導體行業出口支撐經濟，相信最快要到9月才有機會加息。
1: 韓國的經濟是依靠半導體來支撐個大局，你看到就是三星電子罷工，都看到總理即刻都要去插手就是干預事件。其實我們看到美元指數今年上半年都在大概97至100水平這個位置徘徊，韓元那方面反而就沒有一個反彈動力，就是向下，相信都是為了它的半導體出口經濟各方面相關的。如果要支撐它現在的經濟的話，相信韓元都會保持低位，在利率各方面大機會都不變的。
0: 市場亦關注日本央行會否在6月加息。湯麗紅認為，除非霍爾木茲海峽短期內恢復通航，石油供應回復正常，否則日本經濟環境未必可以支持在上半年加息。
2: 稍後回來的香港消息有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暫停校長的職務。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 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 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與當地的保安爭執，並且以粗言責罵保安員，片段在網上流傳引發爭議。新會商會中學校董會今日開會之後，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改由副校長暫代工作。校董之一的黃俊石說，涉事校長以及隨團教職員親身解說事件始末，他理解由不同原因觸發，但校長言行未能夠符合公眾期望，因此作出暫停職務的決定。黃佩珊報導。
7: 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上星期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四日，期間在旅遊巴上同當地保安員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對方的片段在網上流傳，引起爭議。新會商會中學校董會中午開會討論事件。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话，涉事校长同随团教职员亲身在会上解说事件始末。他话理解触发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沟通误会引起言语冲突。
8: 我想成件事情的始末有不同的原因嘅，咁我哋都知道了校长的一些原因。当时不同的人员啦，包括可能当地保安人员啦，或者当时的司机，那个沟通上 係咪有誤會呢？又或者當時一個電光火石之間，大家言語上嘅衝突或者脾氣上可能會可能做得好啲，我哋相信永遠都係有一個優化嘅空間。
7: 黃俊石話：基於校長言行未能符合公眾期望，所以校董會決定即時暫停佢嘅職務。

0: 樣嘅言行咧，的而且確未能合乎公眾嘅期望，咁所以校董會都決定暫停校長嘅職務，並由副校長去代替校長嘅職務，咁以唔影響學校嘅運作為依歸嘅。我哋預計暫停職務直至我哋提交呢個調查報告俾教育局為止嘅。
1: 黄俊石话，校方会安排辅导老师同学校社工向跟团嘅学生做解说，确保佢哋身心健康。佢话事件对学校声誉或多或少有影响，但相信家长会理解系单一事件，校董会有能力挽回公众对学校嘅信心。另外，根据新加坡传媒报道，新加坡战备军协俱乐部发表声明话，保安公司已经报警，警方正调查案件。俱乐部话，当时旅游巴停在入口附近，阻碍其他要驶入俱乐部的车辆。保安员履行职务的时候遭到言语辱骂，他们会严肃看待任何针对执勤人员的辱骂行为。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2: 一个40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以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商人，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入狱30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少东案发嗰阵驻守湾仔警区，已经被停职。他早前承认两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以及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应有关商人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先后从该商人收贿一共超过114万。法官判刑时候斥责被告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的廉洁声誉，打击本港法治根基，以监禁48个月为量刑的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同其他求情因素，将刑期扣减至30个月。出狱之后要向政府归还全数涉案的贿款。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一个44岁男人正在马加迪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患者没有接种喉痘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一间酒店内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暂未发现这宗个案和本港早前其他确诊个案有关。另外，涉及旺角胡同个案，中心继续跟进昨日公布的两宗个案。截至今日傍晚六点，中心成功联络140个曾经在今个月1号或之后到访处所的人，全部没有病征。由于调查继续，该处所由今日开始关闭21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军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展开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另外，中国移动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会同哈萨克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陈晓庆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同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话，会与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于中亚投资，预料稍后公布。
4: 咁呢个就嚟紧今次嘅嗰个 trip 度会 announce 啦。中东嗰边嘅机构政府佢有钱嘅，佢想亦都睇到呢个中亚有一个巨大的潜力，一个市场，一边有市场，一边有资金，它需要有人去将它们去切合，怎样将中东的资金引入去中亚那里去做投资，而我们都可以将我们在香港和中国的优质的企业带去这里入面参与这些项目，其实我们就是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的。
3: 一直参与一带一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移动子公司，总部设在香港的中移国际，在行政长官出访中亚期间，就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 5G 专网、智慧调度、物流数据管理等信息化服务。中移国际运营商业务部主管陈建芬话，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大，希望透过合作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国家发展。
5: 因为其实中亚市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潜力的，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在未来增长的速度上高，或者他们对数字化的需求上高，赋能上高，我们可以做到很多，对中亚地区做到很多贡献，甚至乎

0: 因為其實中國我哋嘅 5G 市場發展比較成熟啲，咁而中亞只不過喺2023年先推出 5G， 我哋可以希望帶到更加多屬於香港嘅生態，可以去到當地，可以服務到當地嘅公司企業。
1: 陳建芬指，隨住哈薩克等中亞國家嘅政策越嚟越開放，加上國家提供的服務在當地認受性非常高，中移國際未來亦都會加大在這些國家的投資額。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新聞報道完畢。
3: 以上新聞部分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4: Long Weekend 揸長途車要入油嗰時，唔係揸住架豐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會覺得好麻煩。不如在 RedTech 專去日買架 Prius， 它的綜合續航里程高達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咁你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6: 天气报告。
7: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59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今早5点33分，日落时间是今晚9点35分。 FM 947现时室外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35%， 吹近每小时30公里的北风。今日没有落雨机会，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最高26度，最低16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7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五是密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29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最高19度，最低11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阴晴不定，有30%机会有雨，最高28度，最低17度。红绿市 Red Deer 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5度，最低14度。列必树 Lethbridge 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14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23度，最低8度。即时柏 Jasper 密云有雨，最高18度，最低6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8: 下午一点。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年后重访北京，他在中国主席习近平的陪同之下参观北京市著名景点天坛公园。特朗普在自1975年美国时任总统福特以来51年来首位到访天坛的美国总统。天坛位于北京东城区，是明清两朝的皇帝祭天、祈谷和祈雨的场所，建于明成祖永乐100年，即是公元1420年，原名天地坛，直至明朝嘉靖9年，即是公元1530年，北京北郊另建祭祀地神地坛，于是改名做天坛。天坛占地大约是273万平方公尺，是故宫面积的4倍。

0: 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伦理等级最高的祭祀建筑群，在98年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明清两代皇帝在天坛祭祀，代表天人之间的联系，皇帝成为天的儿子，天子的命令就是天命，而中国自古就流传天命不可违的说法，天坛被认为是皇权的符号。天坛主要由祈年殿、黄琼宇、元丘等建筑组成，每一个部分都有深厚的象征意义，例如元丘坛采用圆形的设计，代表着天圆，而地面的石板数量亦都充满着数字的象征，例如是九层的石级、九重平台，因为古人认为九是至尊的数字，象征皇权。天坛整体的布局讲究北面呈半圆形，南面呈方形，园内主要建筑沿着一条南北中轴线排列，设计对称有序。当中最出名的建筑一定是祈年殿，特色之一是雷公柱，象征着皇权之上。祈年殿外形宏伟，是一座三重檐圆形的木建筑，蓝色琉璃瓦屋顶象征着天空。它最特别之处是完全没有用一口的铁钉，而是利用中国传统榫卯结构连接木材，反映古代工匠高超技术。祈年殿入面一共有28条大柱，分别代表四季、12个月和24节气，象征着天地运行的规律。天坛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回音壁。回音壁位于黄琼宇的周围，由于墙身回形设计，如果两个人分别站在墙两边细声讲嘢，声音可以沿着墙壁传去另一边。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3: 今日同大家分享二度创伤，就是我哋原本已经有嘅创伤被触动而引发第二次嘅创伤。这个是我们做生命导师或者疗愈师非常关心，因为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都会接触到个服务对象一些很伤痛的位置，如果我们不够专业，我们那种关心支持是会引发对方受更大的伤害，爱你变成害你。但是前晚我就在个带一个几百人的网课，内在小孩的课程，我支持其中一位市民，他举手讲返佢过去嘅伤痛，而我带佢做转化嘅时候呢，佢就出现咗二度创伤嘅迹象，值得我哋一起学习。当时佢提出，佢主动举手提出佢想处理过去一件好创伤嘅事情，咁我当时就鼓励佢，邀请佢同佢嘅内在小孩有一个健康嘅对话。喺对话期间，我开始发现佢里面嘅伤口好深，佢触动返过去嘅伤痛。然后当我 sense 到问题开始严重的时候，我即时介入，因为我知道如果不是很快他会急速恶化，我即时嗌停，带他做呼吸练习，然后当他稍微好转的时候，我就带他做一些 validation statement 确认语，譬如我是安全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值得被爱的，我永远有选择等等。这位案主非常好，他一路跟着我做，开始稍微好少少，然后我再带他做第二次，他就明显地好了一点。到第三次，我鼓励他是引发成场几百人一起去做，也都鼓励每一个人为他祷告，为他祝福。那次就很特别，我见到这个案主成个人定了下来，块面开始有微笑，有笑容。做完之后呢，我就觉得比较安全。我终于叫案主你现在可以打开眼睛，我问他觉得怎样。他居然说整个人松晒，而且全身是发滚发热，有一份暖流很舒服地在身体的流动。跟着我再做了基本的 grounding， 一些温馨提示。

0: 最感動的是第二日他在我們的幾百人差不多一千人的群組，他主動講，他說他拯救了他的內在小孩，他說他已經有整整兩年見很多的療愈師，見很多導師，一路轉化不到，但是昨晚居然能夠轉化到，他見到他內在小孩其實很漂亮，對著他微笑，他覺得很開心。我很欣賞這位案主他的轉化的決心，他堅持去面對。亦都借個機會，我自己好想講，就係我自己依十幾年一路做生命工作，我越嚟越覺得任重道遠，如履薄冰。我哋舉手投足，如果唔夠嚴謹、唔夠專業咧，係容易引發我哋服務對象二度創傷。咁呢個係一件好大好大嘅，可以帶嚟好大嘅傷害。因此我自己都變得越嚟越嚴謹慎重。包括大家去支持其他人的时候，哪怕你身边的朋友伴侣，我鼓励大家不要太轻易轻率去卷入对方的情绪，去问一些太私人的问题。这样我们自己会辛苦，我们孭对方的情绪，而对方也都容易因为我们的追问而情绪被触动。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善用当下的力量 Power of Now， 聚焦当下，让对方用当下的力量去照顾回、关心回内在小孩。关于怎么做，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内在小孩的部分，在这里衷心祝福大家。 Thank you。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很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价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嘅神采。
3: 一站阳光系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昼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5: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午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逢星期二晏昼1:10为大家播出的节目 Fit 一世，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Bonnie 李本利。Fit 一世是一个同大家分享有关运动保健同埋响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去关注全人健康，即是有关身心社灵健康的资讯性节目。如果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有一些运动健康主题你们想知道的，或者你们有些运动保健问题想我为你们解答的，欢迎你们留个言给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说出你关注的问题，我就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为你们跟进的了。在上个星期的 Fit 一世节目里面，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个较为新的运动概念，就称之为运动零食。它的英文學名就叫做 exercise snack， 或者叫做 exercise snacking。 一般来讲，我们称这个小食啊、零食啊，就叫做 snack。 吃零食是跟吃正餐是不一样的。不论在香港或在北美洲，我都见过很多人，他是没有时间吃一个正餐，他就拿着包薯片，他就吃了他就算当一餐的了。他说我起码都有一点的营养，有些碳水化合物吸收啊。咁當然大家都知道啦，如果我哋只係靠食零食，對均勻嘅營養吸收一定做唔到，例如可能唔夠蛋白質啊，唔夠纖維素啊，唔夠水分啊等等。但反而吸收多咗呢個高熱量嘅碳水化合物啊、脂肪啊、添加劑，例如鹽啊、糖啊、味精啊等等。咁中意用零食代替正餐嘅原因咧，就係佢可以一邊食零食，一邊照顧佢手頭上嘅工作。

好多人叫食一餐呢，就简单到好似整一个即食面啊，起码都要十分钟啊，系咪？连埋食，连埋抌埋个纸兜去，都约需要花十五分钟嘅时间。咁如果同同事或者朋友食个晏呢，起码都要一个钟头啦。到夜晚同屋企人一起食饭啊，都起码都要个零钟头。咁遑论去食一个丰富嘅晚餐 fine dining， 起码两个钟头以上。咁一般影响一个人食唔到一个正餐呢，就系因为系时间不足啊，太忙啊，唔够时间去食。当我睇返今日现代人嘅生活，时间係对一个人嘅健康係有好大嘅影响。就因为时间不足，工作嘅时间太长，或者喺时间运用方面我哋做得唔係咁好，使到我哋冇时间食嘢，冇时间做运动，甚至乎冇时间瞓觉，即係睡眠时间不足。咁呢个会影响我哋嘅身体健康。咁大家要知道啦，我哋身体健康系要靠三个基本嘅生活操作，或者三个基本活动先至能够维持，就系休息 rest 运动 exercise 同埋膳食 diet。呢三个活动被称为 red red， 即系红色嗰个字 red。咁 RED 被称之为健康三元组。咁我想话俾你知，或者你已经都知，咁对一个现代大忙人嚟讲，如果真係唔够时间嘅话，佢会食少啲，但係都会食啲嘢。佢可能睡眠不足，但係都会恰下。而我好肯定咁讲，对于一个大忙人，佢一定牺牲佢做运动嘅时间，唔做运动。咁我相信大多数听 Fit 一世嘅听众朋友一定知道，久坐不动是现代人患这个慢性疾病的主要元凶。今日现代人好多人患了这个糖尿病啊、心血管病，例如高血压啊、高胆固醇啊、肥胖啊、情绪紧张啊，甚至乎癌症啊等等，都同这个久坐不动、少运动是拉上关系。我哋可以咁讲，久坐不动系造成今日咁多人系患上慢性疾病嘅危险因子之一。而今日我哋所讲嘅运动零食 exercise snacks， 就系将传统上需要长时间进行嘅运动，例如喺一日里面我哋起码要做30分钟嘅运动，我哋就将佢拆件、斩件、拆解成好短但系好高强度同埋高效率嘅小段运动，就好似我哋食零食一样，分散喺一日里面当中进行。所以运动零食嘅核心精神呢，就係争取时间，就算係短都好，我哋都要喐，都要做运动，积少成多，就可以打破一个人嗰个久坐不动嘅惯性。就好似我喺上一辑嘅节目当中介绍，运动零食呢係一个时间短但係高强度嘅运动模式。佢唔需要咩运动装备或者係仪器，你都唔需要刻意走去健身室去 gym 先能够去做呢一个零食式运动。你可以喺屋企甚至乎办公室，你可以好简单咁样，不论坐喺度或者企喺度做原地踏步、原地跑啊、来回上落楼梯啊、双手按住蹦墙做掌上压啊，又或者企喺度双手轻轻咁按住个台面，双腿屈曲踎低，跟住又伸直膝头哥企直个人，又或者半靠个墙坐低个身屈膝头哥做一个无影凳嘅动作。你只要重复做呢啲运动，维持最少20秒去到2分钟，你就已经可以满足到做运动零食嘅要求。你做呢啲运动嘅时间唔需要长，但系个强度一定要大。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我上星期同大家分享过一项由澳洲雪梨大学领导嘅研究，佢哋追踪咗超过22,300几名平时冇做运动嘅成年人，发现到佢哋每日最少做 3.4 至 3.6 分钟嘅剧烈运动，就可以使到整体患癌症嘅风险降低 17% 至 18%。而如果他们能够累积到每日4分半钟的剧烈运动的话，就可以使到患癌症的风险降低到 31% 至 32%。 他们做的运动模式很简单，只是日常他们做的事，例如急步行啊、行楼梯啊，或者做剧烈的家务啊，例如搬嘢啊、在花园里面做粗重嘢啊等等。这个研究提供了很强而有力的观察性证据，支持短时间但高强度的活动呢，是对健康是会带来益处。亦都证实了，即使是一个微小的努力，亦都对久坐不动的人的健康呢，是会产生显著的

0: 嘅影響。咁當然啦，如果你係經常係有做呢個叫正規運動，咩叫正規運動呢？起碼一個星期裏面咧，你有3日至5日咧，而每日你起碼都係花30分鐘嘅時間去做運動嘅話咧，咁呢啲我哋就叫做正規運動。咁當然，如果你能夠經常維持做正規運動，而且又有時間你可以做一啲叫做零食式嘅運動嘅話咧，咁就相得益彰啦。呢個就好似我哋喺日常嘅餐膳裏面，我哋除咗每日能夠食到3餐正餐之外呢，你都有其他時間都可以進食一啲叫做有益嘅零食，例如食一啲嘅瓜果啊，食一啲果仁啊，食一啲高蛋白同埋高纖維嘅零食，例如蛋啊、cheese 啊、豆腐乾啊等等。咁所以喺日常嘅正餐之外呢，你食一啲有益嘅零食呢，亦都可以幫補呢個營養嗰個嘅添增。咁我哋讲返去做运动，如果你经常每个星期有3日以上去到5日去做运动嘅话呢，而你又能够争取到时间去做一啲叫零食式运动，咁呢啲零食式运动呢，你可以做一啲针对性嘅运动。就例如话我哋嘅上肢，我哋嘅手臂唔系好够力，咁我哋喺做呢一个零食式运动呢，我哋可以针对呢一个身体嘅需要。例如话你喺写字楼，你可以攞住个胶纸座，又或者屋企里面咧，你拿住一个罐头，要揸住咁样嘅重量咧，你系强烈快速嘅咁样去做呢一个手臂屈伸嘅动作。咁如是者咧，你做呢一个屈伸动作咧，系做去20至30秒，跟住头一停，第一15秒到，跟住你又再重复做20至30秒嘅动作。嗱，呢啲就系叫做高强度有间歇式嘅运动零食啦。咁如果你认为你唔想攞住一啲嘅物件去做运动，你索性可以徒手对住埲墙，双手揿住埲墙，或者系双手系揿住个 countertop 边，如是者你做呢一个掌上压，你做20秒之后咧，你停一停，跟住你又再重复做20秒。嗱，呢啲我哋就叫做高强度有间歇性嘅运动零食。咁如果你真係肯咁样做嘅话呢，你就係锻炼緊你上臂嘅肌力，肌肉嘅力量就係你健康嘅财富，你就係将呢啲财富呢存入你身体嘅健康银行里面，你嘅上臂肌力储下多啲，储下又多啲。我时常都鼓励嗰啲长者，为咗预防跌倒，除咗我哋要注意去强化我哋下肢嘅肌力之外呢，我哋上肢嘅肌力都好重要。例如好多嘅长者去洗手间坐完个坐厕要企翻起身，又或者坐喺张凳嗰度啊，如果我哋双腿唔够力要企翻起身嘅时间咧，咁我哋要揾双手帮手推个人企翻起身。又或者出街嘅时间咧，虽然有家人接载你坐车，咁你上车落车咧，你上臂都需要相当嘅肌力咧，去帮自己平衡啊，掹住前座嘅椅背啊，或者系揿住呢一个车门啊，去帮助自己嘅身体可以进入个车或者系落车呢个动作。咁如果你平时有做呢啲叫做零食式运动去强化我哋嘅上臂嘅肌力嘅话咧，咁就 very good 啦。好，讲到嚟呢度，我哋休息一阵，翻嚟我仲同大家讲下点解零食式运动系响呢20年间咁备受重视呢？好，稍后再倾。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昼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0: 嗱，唔知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听到呢个名词运动零食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感到呢个名系好得意？你会唔会觉得运动都可以当零食嚟吃嘅咩？嗱，如果我哋讲到餐膳飲食嘅时间咧，我就唔会大力鼓励大家咧去食零食，咁偶然食下咧都无可厚非。即系试过我哋俗语话过下口瘾啊，鼓励下自己啊，咁呢个 OK 嘅。但如果讲到做运动，如果你系做呢一个嘅零食式运动嘅，即系如果你系有呢一个运动零食嘅习惯咧，咁我系乐于鼓励你哋去做。不论佢名称做运动零食啊、运动点心啊、运动小食啊， 即是说这些运动模式呢不是个主菜来的，而且运动零食呢不是去替代你已经

有規律做運動的習慣，就好像平時我們吃零食就不能夠替代正餐一樣，而是這些運動零食呢是要補充你一天裡面的運動量，而又當你沒有養成這個規律性做運動的習慣的話，那運動零食對你是有幫助的。况且你每日里面如果工作的时间要好长啊，回到家又要照顾细蚊仔啊，又要煮饭啊，又要做家务，的而且确呢你不能够安排到一个特定时间呢去做这个规律性运动。因为一般讲我哋话规律性运动呢，我哋总要预备连续30分钟甚至一个钟头的时间先至叫做运动。运动零食这个名字是告诉我们，这种运动模式是零碎的，但是它是有目的的短暂活动，能够积少成多，就好像我们储钱一样，你不储就没有。但是如果你肯做这个零食式运动或者叫点心式运动的话，你就可以累积到这个健康财富。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是去理解零食式运动，就是一日累积的运动量是远比单次运动的长度来得更加重要。因为你能够每日里面能够争取到2至3分钟去做一些叫高强度运动的话，你能够打破你的久坐不动这个僵局。因为当你每隔一段时间要进行一些的高强度运动的时间，你能够有效去重新启动身体的新陈代谢机制，即是我们吃完东西之后只坐在这里，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率就慢了。但是如果你有意识去做这个的点心式运动的话，就好像上星期跟大家介绍的脚踏运动，你只是坐在这里，但是双脚呢你只是前后左右这样踏，就可以启动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机制，可以改善我们吃完饭之后我们的血糖啊和血脂的代谢功能，是避免脂肪囤积的。而从运动生理的角度来看呢，做这些点心式运动呢，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但只要个强度足够的话，例如譬如说你行楼梯啊，或者是好快速咁样脚踏地啊，做下喺墙边做掌上压的话呢，就可以加快我哋嘅心跳啊，我哋血液嘅循环啲啊，甚至乎如果你系强度高到有少少微微喘气嘅话呢，呢个系有效刺激我哋嘅心肺功能同埋肌肉组织。如果你能够长时间坚持呢一个短时间但系高强度嘅运动嘅话，它能够提升我们身体的最大用氧量，这个是我们心肺功能健康的指标。另外这些短时间但是高强度的运动呢，大多数这些运动都是刺激我们的肌肉，肌肉的活化呢就可以刺激我们肌肉细胞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例如我们做深蹲的动作啊，坐在那里踢腿啊，我哋双腿做呢个开合踏步嘅动作啦，呢啲咁嘅动作呢都系有效刺激我哋大腿嘅四头肌啊，同埋我哋臀部嘅肌肉啊。又或者先头我讲话揸住一啲重量系做呢一个手臂屈伸嘅动作，都能够强化我哋手臂嘅肌肉，刺激我哋肌肉里面嘅肌纤蛋白，使到肌肉嘅机能强化，即系预防肌小症嘅情况出现。咁大家都可能知道，肌小症呢可以喺一个人去到呢个30至40岁嘅时间，如果你系缺乏运动同埋喺你嘅膳食当中如果吸收唔够呢个蛋白质，就好大机会会出现肌小症。咁大家都知肌小症系导致今日好多长者系因为肌力不足而引致跌倒嘅原因。咁我先头都讲过，运动零食呢系唔能够替代我哋正规或者系规律性嘅运动。但系点解喺过去嗰10多年啦，运动医学界对 exercise snack 运动点心系睇得咁重要呢？原来喺过去嗰10几年啦，好多嘅医学研究都显示运动零食对逆转慢性疾病呢系会带嚟积极同埋具体嘅好处。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喺咁多嘅慢性疾病当中，最影响现代人嘅健康呢就係呢一个心血管病。而心血管疾病嗰个核心呢就係呢个血管嗰个嘅问题。咁可能大家都有一个咁嘅认识，长时间久坐唔喐嘅话呢，係会导致我哋身体嘅血液嘅流动係变得慢。而血管里面嘅血液呢係带住好多嘅物质，例如血脂啊、胆固醇啊、糖分啊。咁因为血液流动慢嘅缘故呢，血液里面呢啲物质就好大机会呢就係慢慢就会黐咗落去呢一个血管内壁里面。血管内壁嘅英文学名就叫 endothelium。咁呢啲物质如果係黐咗血管内壁呢，就会使到血管窄咗，同埋呢个硬咗，失去咗

0: 由人性，咁就会引发呢个血管硬化同埋高血压嘅出现啦。当血管硬化加埋高血压，咁就会增加患心脏病同埋脑中风嘅风险。咁如果我哋进行呢个短暂同埋高强度嘅运动啊，即系我哋呢啲运动零食，对我哋呢个血管有咩帮助呢？原来研究显示啊，短暂嘅高强度运动能够好快增加个血流量，会刺激血管内壁里面分泌一种无色无味嘅气体，称之为一氧化氮 （nitric oxide）。咁一氧化氮咧可以使到血管放松同埋扩张。咁一氧化氮咧可以使到血管内壁放松啦，同更加有弹性啦。咁可以调节到个血压慢慢下降同埋稳定，咁系有利于降低心脏病同埋中风嘅风险。咁大家都知道啦，都市人咧嘅生活系紧张嘅，一紧张嘅时间呢个血压就会提升。咁所以好多人咧去学习点样去做呢一个松弛技巧。又或者是做运动，例如打太极啊、游水啊、缓步跑啊，或者去做按摩啊等等。原来当一个人主动去做运动，例如跑步啊、游水啊、耍太极啊，或者是做一些较为安静啲嘅冥想啊，做一些嘅松弛练习啊，或者是被动咁样俾人去做按摩咧，都能够刺激我哋身体血管内壁同埋我哋嘅免疫细胞分泌呢个一氧化氮。使到个人感受到松弛啲啦，个血压降低啲啦，身体嘅免疫力都能够提高啲啦。所以第一个做呢一个高强度同埋短暂嘅零食式运动呢，去对抗呢一个慢性疾病呢，就是应对呢个心血管疾病啦。那下个星期节目返嚟啊，我会同大家分享运动零食点样抗衡呢个都市慢性疾病嘅另外一个机制，就是糖尿病啦。嗱，喺呢一辑节目完结之前咧，我想教大家做另外一个嘅运动零食嘅动作。咁呢个动作系好容易做，但系难度咧系比上个星期我介绍嗰啲咧系会高少少。仲记唔记得上个星期咧，我介绍大家做咧叫做脚踏四步啊。咁第一个动作咧就系叫原地踏步。咁原地踏步好简单啦，即系你坐喺张凳上边咧，左右脚咧系轮流踏落地下。而当你嘅脚系踏落地之前咧，你一定要将个手骨提起先至踏落去嘅。而今日教大家做嘅动作咧，同原地踏步嘅动作差唔多，只不过我哋做踏步嘅时间咧，我哋嘅脚掌系腾空唔掂地。咁系点做呢？咁首先咧，你搵张凳坐好啦，坐直嘅人啦，跟住咧，你双手系扶住嘅凳嘅两边，系稳定住上身嗰个嘅姿势，同埋俾你有足够嘅支持做呢个提膝同埋踏步嘅动作。只不过当你踏嘅时间咧，你对脚系唔可以掂地下嘅。咁当你系做呢一个动作嘅时间咧，你就好似喺度踩单车咁样啦。不过你嘅脚系唔可以触碰地面。当你做呢个动作，你的口是数紧一嘅时候咧，你递高你右膝头哥，同时咧你嘅左脚就系垂低，唔好触碰地面。当你数二嘅时间咧，你系将你嘅左膝头哥递起，轮到你嘅右脚垂低，你嘅右脚唔可以触碰地面。系咁，你嘅右脚、左脚轮流提起放低，只不过我哋嘅脚系唔可以掂地。如是者，你连续做呢个动作20秒，稍停10秒就叫做一个循环。如是者，我哋总共做4个循环呢啲运动。咁你做完4次之后咧，你已经系间歇性做咗2分钟嘅运动，你感受到你嘅大腿嘅肌肉同埋你嘅小腹嘅肌肉咧系会好紧致嘅，同埋会攰嘅，有少少吃力噶。咁争取每日做3次呢一个零食式运动。甚至乎教埋你家人一起做，请佢哋食呢个运动零食啊！咁盼望大家都一起享受呢个运动零食。下个星期 Fit 一世再见，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只作参考，如阁下身体健康状况有任何问题，请立刻求医。本节目不会为任何人对内容嘅应用负上医疗或法律责任。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 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 ,60 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第26届荣基百万行 ,6 月20号上午10

0: 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1: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区日来揀返架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传说中有个电脑达人啊，3岁就开始玩电脑，4岁就懂得砌机，钻研啲高科技产品，喜欢呢个日本文化潮流潮服。佢而家已经系一个玩味十足嘅大男孩。
3: 脑顽童即将开始，我哋有请我哋节目主持人小卒。
4: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脑顽童啊！每个星期呢度咧都介绍一啲电脑科技最新嘅资讯俾大家听啦。咁啊，今日咧就讲下一啲咩叫 3D 拉链咧吓，咁啊点样可以 3D 化咧？咁啊 AI 咧，当然咧个唔少都有话题啦吓。咁啊AI 数据中心咧喺美国啲地方咧，好似有啲好多问题啊。我攞一个例子同大家又倾下啦。咁啊，另外喂，中国都有 GPU 卡、哦，即系游戏打机嗰种吓。咁啊，究竟会系点样样咧？太阳能板，落雨咪阴天，哎呀咁啊冇太阳能，又唔系喎，呢个咧又可能都可以就系做到电力喎。咁啊呢全部一切咧都今日嘅脑顽童出现，千祈唔好错过。
5: 咁啊 AI 数据中心咧，而家你喺美国方面咧，尤其是咧好多唔同嘅地方反对吓。咁啊加拿大都有啦，咁啊亚省之前北边吓喺系咪 Red Deer 附近 ，Oaks 附近系咪都有呢啲咁样嘅研讨会啊？咁。美国更加特别多啦，因为美国好多商人都想起嘛，咁有一定嘅pushback 吓啲市民。咁而点解呢，其实有啲呢就係、可能因为现有设立咗 AI 数据中心佢做得唔好。所以人哋呢其他市民觉得未起呢就觉得反对定先。咁其中一个呢就係 Georgia 嘅例子，都係最近浮起面嘅。乔治亚州嗰度呢有一个 AI 数据中心。咁原来佢俾人发现咗呢过去嗰15个月呢都系偷水用嘅。係呀，神不知諗住神不知鬼不觉啊，喺度偷水啊。咁当地呢佢哋初头啲人都唔觉嘅，直至到呢当地呢居民觉得好似点解啲水压低咗嘅呢，咁样即係你可能冲凉嗰阵先 feel 到水压你好似冇得喎，咁样慢慢去研究返去调查返系几时开始呀，咁搵返原来是可能是这个AI 数据中心呢在度偷用咗啲水。佢偷用几多呢，咁佢呢就话喺呢15个月里面呢佢总共呢就偷用咗2900万加仑嘅水。喂，加仑喎，即係美国嗰个，如果转返 liter 乘4度啦，即係话你讲差唔多1亿liter 喎，接近1亿 liter。唔系接近添啊，过咗啊，系啊，亿几 liter 嘅水啊，咁啊，当然亦都系我谂冇俾钱啦，系咪偷用得嚟啊？咁所以AI 数据中心咧，即系有你话喂，佢唔系可以循环再用水咩？点解仲咁多水啊？当然啦，系可以循环啦吓，你有啲，但你循环咧，你唔系用普通水，未必吓，你可能用啲特别嘅水，可能加啲嘢啊里面嘅，咁嗰啲全部都系钱同成本嚟噶嘛。系咪？同埋你整个循环系统都要钱㗎，系咪先？而家佢可以直接呢度泵啲水，跟住直接唔知排出去边度咁嘅时候，咁佢咪悭好多钱咯？系咪？不如你冷却水啊，我譬如话你同电脑冷却一样啫嘛，你要首先液体经过条管道，跟住喺啲热嘅地方经过，咁啲水热里面啲液体热咗啦，都再带翻出嚟令到冷却。咁你点冷却啊？用冷气啊，或者用风扇啊，或者用其他嘢去冷却咯，嗰啲都系电嚟噶，嗰啲都系资源嚟噶，系咪先？咁但系水又唔同啦，我自然本身都系冻噶啦，系咪？咁一冲到埋嚟，咁冷却咗啲嘢，咁啲水咪热咗，热咗咪排翻出去咯，系咪？呢个最平嘅方法，系咪？所以有时话，AI 数据中心需要咁多水嘅咩？咪又到啲真系需要噶吓、啊，就算佢话门面话俾你听，我哋系完全唔需要噶。但系点都有突发情况啦，系咪？或者我点都可能有啲情况。

0: 家现时 AI 数据中心一个人问题啦。所以之前咧话 Elon Musk 诶，我喺太空起数据中心。哇！真係你呢個幾好啊，冇人反對啦，係咪先？有噪音嘅都唔會嘈到任何人啦嚇。咁啊呢個咧，可能咧會唔會將來向呢個方向發展都唔出奇啦。因為睇嚟好多地方都唔俾你起，好多人都會覺得受到影響嘅時候咧，咁可能真係咧第時要喺太空建立我哋嘅 AI 數據中心啦。
1: 咁啊 ，GPU 當然短缺啦嚇，咁啊，但系咧，咁啊，中國咧，咪終於咧就推出佢自己，都唔係終於嘅，即係你近年啦嚇，咁啊，推出自己嘅 GPU 啦，咁啊，終於就唔係話喺NVIDIA 啦，就唔係輝達，唔係 AMD 旗下嘅，係佢自己過去用咗5年時間咧去自己研發佢自家製嘅 GPU。咁啊，當然啦，其實過往已經都有啦，咁但係好多年都冇出嘛，好多年都依賴咗 NVIDIA 同埋 AMD 啦，同埋當然 Intel 都有啦。咁啊，但係佢想自己研發咗之後咧，就唔需要依賴中國以外嘅公司去提供啲 GPU 俾佢啦。咁佢最近咧就終於推出咗啦。咁啊，呢間公司咧叫做力山嚇，力算 Lucene 嚇，咁啊。一間咩公司啦，咁佢咧就用理論上係用自己嘅架構平台去建立起嚟嘅嚇，咁啊當然佢呢、這個佢叫第一粒啦，係嘛，咁佢技術方面咧就當然佢都係比現時 Nvidia 有啲係比較可能兩年前咁樣嘅 GPU 啦，即係如果跟翻佢咁嘅價錢嚟講，因為佢呢粒咧都唔係話純粹平嘅，即係佢講緊個價位咧同。現時嘅50、60、60，即係中間嗰級嘅 GPU 差唔多啦，咁啊，但係咧佢嗰個性能咧，都好多人做咗測試啊嘛，個性能咧可能比兩年前同嗰個價位嘅 GPU 差唔多啦，或者再低階啲就好入門，同 laptop 嗰啲差唔多噶啦，咁但係點都好啦，咁啊呢個都係初嘗試下，咁佢最先嗰批30,000粒。嘅呢啲卡咧，就當然就好快售罄咗啦。咁啊，可能一來就有紀念價值啦，因為有頭嘅10,000伙係有啲特別版嚟嘅。咁啊，點都好啦。咁啊，可能呢個咧會唔會係將來一個趨勢咧？咁好多人一定會試下。但係最初大家一定係新鮮感噶啦。咁但係最終嚟講就係、是、你嗰個價錢同你個性能合唔合乎先？如果唔合埋一齊，即係兩個嗰個性價比唔夠其他人強嘅時候咧，咁當然啦，啲人就會慢慢會 cool off 咗，就未必買呢只。但係你個價位啊，你 Nvidia 都炒咁貴嘅時候，咁我可能買呢只會平啲咧都唔出奇啊嘛。即係我睇下呢間公司點樣 play out 啦嚇。咁佢而家暫時咧睇嚟佢預訂呢一張卡。即係好多，佢而家30,000蚊係叫做寄出咗啫，咁佢仲繼續整啊嚇，咁佢而家預訂嗰個數量咧都排緊一個好長隊啊嚇，咁啊可能咧，尤其是喺中國啦，咁啊都好想有翻佢自己嘅 GPU 嘅，咁睇下呢粒 GPU 又能唔能夠成功咧？最近德國嗰邊咧咁啊研究咗咧咁啊有一個方法咧點樣用 WiFi 純粹 WiFi 信號咧去知道一個人咧喺一個房裡面咧佢究竟個行為係點啊？咁啊當然過往都聽過呢啲嘅研究噶啦，但係過往咧可能要一啲好特別偵測嘅儀器啊，精準嘅儀器咧去量度 WiFi 嘅信號，跟住先至配合埋其他嘢先至可以啦嚇。咁但係德國呢方面今次嘅研究佢公布咧就係話用一啲現有嘅好比較普通嘅儀器咧。都已經係偵測到啦。嗱，一般嚟講，我哋可能有啲情況之後咧，需要儀器去量度嗰個 WiFi 信號係強啊、係弱啊、有幾多 WiFi 現時喺度啊。呢啲其實好多儀器本身都已經有噶啦，因為佢先可以決定啊，究竟邊個強啲啊？我就接駁邊個度啊？等等嚇。咁佢基本上咧都用翻呢啲咁樣嘅一般市場現時買得到嘅儀器啦，然後再加佢自己用 AI 去學嘅一個軟件啦嚇。咁理論上咧就可以分析到一個人喺個房裏面佢究竟係咩位置咁樣嚇，可以做到呢啲嘢嚇，即係用呢啲一般儀器已經做得到啦。咁所以呢樣嘢咧都可能會比較，即係 WiFi 信號呢樣嘢咧，可能係比較一個好大嘅私隱問題都未定嚇，因為一般嚟講咧你話。一般嚟講咧，你講緊呢啲 WiFi 信號咧，你係睇唔到、唔知道噶嘛，即係唔似話你有 laser 啊，見到你個譬如話嗰啲 RFID 啊，譬如你啲你有時你嘅車房門都有啊，車房門咧，你一閂嗰陣時咧，你地下有時隻腳嗰個位咧，咪有個紅外線咁嘅偵測嘅，即係起碼呢啲你會見到一粒紅點啊，成會見到，但係 WiFi 你完全見唔到嘛，所以咧會。这个私隐问题呢，我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都未定下，

0: 當然啦，希望學者啦，佢哋可以研究方法點樣去阻止啊，或者令到呢個唔會將來成為一個 WiFi 問題啦。咁佢只係而家提出呢樣嘢啫嘛，將來希望有其他公司咧去研究點去解決呢個問題最好啦。
1: 好，我哋唞陣先，借個翻嚟繼續有腦環動嘅第二支啦。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1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0: 3D 打印啦，当然打印到好多唔同嘢啦，好多唔同物料啦，系咪？好多唔同嘅设计啦，令到佢硬啲、软啲啊，成啦。咁啊，即系除咗呢样嘢之外咧 ，3D 打印咧可以为制造业咧做一啲过往可能做唔到或者高成本嘅嘢，可以利用 3D 打印咧就可以简单咁做出嚟啦。咁呢样系咩咧？其中一样嘢咧，咁啊就系一种叫做3D 嘅拉链啊，系啊咩拉链唔系？真實嘢都係 3D 嘅咩？係咪？嗱，拉鏈大家知啊嚇，咁啊一邊有兩邊都係一個拉鏈去拉埋一齊，黐埋一齊係咪？咁啊，即係講三邊嘅拉鏈咧，即係話有三個邊要拉埋一齊嘅，可以好似一個三角形咁樣嚇，係立體三角形，唔係平面三角形嚇。咁佢另外一個名稱咧，一種叫做 Y zipper。Y 字咁樣，即係話我可以一拉呢就可能可以連排到三個邊黐埋一齊，係啦。咁當然咩地方用，咁係唔係買衫唔係褲嗰度啦，係咪？可能呢就唔同嘅地方可以用得到。咁其實呢個設計呢講緊係1985年呢，係 MIT 呢都已經研究過啦。咁佢即係當然整個初型出嚟啦，就可以點一拉就拉三邊咁樣。咁但係呢當時呢就有問題，就話製作唔到太複雜啊。當時你可能用好貴，用人手慢慢去整一個 3D 即係 Y 字嘅拉鏈出嚟，咁佢肯定係好貴，好貴嘅話冇人買，即係可能就生產唔到啦。咁但係而家唔同啦，咁佢MIT 都係 MIT 去返去做返呢樣嘢，睇返嘅時候咦，其實而家 3D 打印機都打印到喎，咁佢就可以做到呢樣嘢出嚟啦。咁當然你話喂咁有咩用呢，咁我都唔知點樣可以需要三個拉鏈呀。咁但係咁既然而家可以做到嘅時候呢，當然可能好多唔同公司去實驗下囉，試下囉，點樣可以應用一下啦，呢種Y 嘅 zipper， Y 字嘅 zipper， 咁樣可以做得到。咁呢個呢就係 3D 打印機呢去帶俾我哋一啲創新嘅製造業，可以有啲唔同嘅方法去製造業做到一啲以前做唔到嘅嘢，或者可能比較低成本做到一啲以前可能高成本嘅嘢。咁呢個就係 3D 打印機呢帶嚟好多一啲無限商機同埋可能性，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如果大家係研發呢個製造業嘅話呢，不妨考慮下 3D 打印機呢放落你嗰個嘅 workflow 裏面，咁可能呢有一啲新產品推出咗都未定㗎。咁如果大家求職嘅話呢，可能呢都會用 AI 去幫你寫履歷表啊，即係 CV 啊 resume 咁樣啦。咁 AI 當然的而且確呢可能幫助到我哋啦，咁寫得可能清楚啲，或者寫得好啲啦，咁用啲字眼啦，或者起碼 grammar 會執得好啲啦，理論上啊。因為過往你要整啲靚嘅 resume 可能要畀錢，咁而家 AI 可能你免費 AI 模式已經做到啦。咁當然 AI 整嘅 resume 我都唔覺得係百分之，即係唔覺得係 perfect 嘅，即係可能你都要自己周不執佢比較好啲。但係點都好啦。

0: 咁啊，用 AI 写咧都叫比较普及噶，至少用 AI 去过滤一下吓，佢有冇执漏？呢、這个都系好一般打工仔而家去求职者啦，都会做嘅呢样嘢啦。啊，咁当然你请个方其实都系啦，请个方都用 AI 去扫描你嗰啲履历表啦，系咪？其实两边都有用嘅。啊，咁用 AI 写，咁究竟好唔好咧？咁咧可能就真系睇下你嘅性别喎，点解咧？因为最近咧有研究喺呢方面研究报告嘅报告里面咧就公布咗咧，就系话原来咧你系男同女咧用 AI 写呢个履历表咧系可能有唔同嘅待遇啊。嗱，佢哋做嗰个测试系点样样咧？咁就首先咧就用 AI 写咗一份履历表先，一份同一份，跟住咧就一式两份。咁嗰两份系乜嘢咧？就系、是、一个咧。有少少唔同，就係話一個就用男仔嘅名，一個就用女仔嘅名，姓都一樣，連個姓名個姓係一樣，整個名唔同啫。人哋一睇就知一個男士一個女士咁樣嚇。咁咧佢就將呢兩份嘅履歷表啦嚇，可能佢就派俾一啲嘅調查訪問受訪者裏面就同佢講嗱，有佢同佢講話嗱，呢份咧就是 AI 寫嘅履歷表。你睇啦吓，咁一班人咧就俾男嘅，一班人俾女噶啦 ，OK， 咁佢就可以睇咁样，咁佢发觉咧，质疑女性嗰份履历表咧，话佢咦好似唔好得咁呢一个嘅呢个嘅应征者求职者好似唔好得，咁佢即系有呢种负面嘅感觉咧吓，比男性嗰份 resume 咧系多两成几。22% 咁即係你諗下喎，份履歷表係一模一樣嘅，即係裡面寫啲經歷啊，寫經驗啊，寫乜乜乜，全部一樣嘅，只不過名係唔同嘅啫。咁呢一啲嘅受訪者呢佢有唔同嘅反應啊。咁呢一方面呢仲有佢個啲人個佢可以俾 comment 㗎嘛，受訪者有啲人覺得吓啊呢、這個女仔要用AI 去寫啊，咁系咪代表佢能力不足啊？系咪可能当佢真系翻工嗰阵时，会有啲嘢唔识做啊？即系好多啲咩质疑啊吓，啲人会咁谂啊。但调翻转男仔嗰边系点样咧？可能咧啲受访者会觉得哦，佢都系用下啲 AI 啫 ，OK 啦。咁而家个个都用噶啦，咁所以咧好唔同啊，即系受访者里面好唔同啊。咁啊嗱，受访者里面咧。当然就里面其实有男有女，唔系话就系女仔点睇，或者净系男仔咁睇啊。里面系即系当然佢通常都尽量都做到50-50% 啊，都有大概系咁样嘅情况出现。但系咧最极端系咩咧？就系 Gen C 嘅男士啊，这个群组里面咧，对男同女利用 AI 写 resume 咧，佢嗰个观感系差得嗰个差别系最多啊。咁呢受访者里面就问就知道呢，如果佢见到係男仔名嘅话呢，有 97% 嘅 Gen C 男性觉得啊呢份 resume 係冇问题嘅 ,ok, pass, 会请咁样。咁但如果係女性嘅话呢，就得个差几 percent 啫。呢、这个就觉得差个两成啦。咁所以呢、这个当然係人嘅观感啦，呢、这个就好难讲，但係的而且确呢，你搵喺个职场上面啦，你嗰、那个见睇你 resume 嗰个请人雇主啦，嗰方系乜嘢人呢都会影响你嗰份 AI 嘅履历表 work 唔 work 咁、所以大家可能或者諗下啦，尤其是因为女性系唔着数嘛，系嘛，咁如果你系女士所搵工嘅话呢，可能呢份 resume 里面呢就真系唔好太 AI 啦。当然你份履历表唔好话俾人听我用 AI 写啊，你唔系咁讲啦。咁但系有时可能你睇得到啊，有啲端倪啊咁样啊，咁可能你自己都唔加翻少少人性嘅嘢喺里面咧，可能会比较好啲，都未定嘅。系啦，咁啊或者调翻转啦，如果系男性嘅话咧，你要搞到份 resume 好 AI 嘅咁样样，等于咁人哋可能加分都唔出奇啊。咁当然唔一定嘅系嘛，佢呢个调查访问都系喺美国发生啊，咁啊。可能加拿大啲唔同呢，唔知啦，但係呢就仲有呢个调查出嚟，咁即係整体上嚟讲都系唔公平㗎啦，但係冇呢个人哋嘅观感嚟㗎嘛，点样可以逆转呢个观感呢唔知啦，但係如果你系求职者嘅话呢，呢方面呢可能要。
1: 咁啊，太阳能板咁啊，大家都了解啦，系嘛，即系非常之普及嘅。

0: 样嘢啦。咁啊，太阳能最好就系有太阳嗰阵时有电啦，系咪可以吸到电啦？但系佢亦都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冇太阳嗰阵时就冇乜用啦，摆晒板喺度啊。咁啊，好多唔同科学家就谂啊，咁究竟冇太阳嗰阵时可以点咧？即系唔好嘥块板咁摆咗喺度，装咗喺度系咪？咁变咗好似你一日24小时，你就系吸得嗰八个钟头啊，因为你太阳唔系下下都直射落嚟噶嘛，系咪？咁你黄昏嗰时间你都唔系好吸得到啊嘛，咁啊你即系你射。如果你放天台屋顶嗰啲啊，咁你都系嗰几个角度，即系几个钟嘅啫，一日系咪？咁当然之前我讲过啦，咁啊夜晚点样去吸收月光反射落嚟嘅光啊，系咪？呢、這个之前我讲过。咁啊最新呢个咧就喺西班牙嗰边啦，西班牙咧里面有几间大学啊，佢有 Selfie 嘅，里面有几间大学咧一齐去合作去研究一样嘢啦吓。咁啊就系谂下啊，太阳可以吸电啦吓，咁。另外一樣係乜嘢呢？就係、是、落雨，落雨係啦。咁啊，即係話你同一塊板啫，同一塊太陽能板啊，或者佢未必即係板啫，嗰啲 film 啊，即係嗰一層嘅薄膜其實都夠噶啦。咁佢唔一定係板嘅，將來可能唔同形式都有。但係嗰個物料咧，可以有太陽嗰陣時就吸收太陽，轉化成為能量；有雨水嗰陣時咧，咁佢就可以將雨水化為另外一啲嘅能量。咁啊，照用到，即系无论系好天同唔好天咧，都会吸收到啦。咁啊，当然你话阴天唔落雨咁啊，冇嘢讲咧。但系你话诶，咩有落雨有太阳呢两者之间咧啊，咁都可以吸收到呢一、這个，即系化成为一种能量吓。咁啊，我谂越嚟越多咧，世界会变咗好多唔同嘅太阳能，因为太阳能咧讲真你话讲效能咧，其实。我哋一路都冇乜突破咧，都维持喺三成嗰个已经最尽啦。咁啊，好难突破。咁唯有再突破就系不如靠第二样嘢咧，就系吸收其他能源啦吓。你话月光又好，雨水又好吓，或者温差又好啊。咁啊，呢啲咧令到个太阳能板咧理论上即系提高佢效能啦，系用另外一种方法系嘛，都得嘅，都得嘅系嘛。咁啊，最当然咧，呢个系纯粹研究咗成功啦吓。咁但系佢能唔能够做到好平咧，又另一回事啊。咁你科学家可能咧都要研究一下个腰吓，系咪可以大量生产咧？咁啊系嘅话咧，咁就即系太阳能呢样嘢咧，或者再生能源咧，就可能更多人可以使用得到啦。好啦，今日讲关于电脑科技方面咧，就讲到呢度为止啦。如果大家遇上咩电脑问题嘅话，或者对以上资料有咩问题的话咧，都可以寄个电邮俾我小出嘅。咁我电邮地址咧就系 computerkit@fm947.com，computerkit@fm947.com。好，呢个时候唞阵先啦，阵间翻嚟就会有小出自哉，千祈唔好行开啊！
1: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去日来揀返架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去湖边 relax 那时，不是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来丰田代理商买回架 Tundra， 那架车超过11000磅的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找一个更幽静的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来揀回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后，脑幻童主持人小卒。

0: 玩和风，小卒节哉，分享日本文化，吃喝玩乐。
1: Hello， 又是小支持中的时间啦。每个星期呢度呢都介绍一首单曲俾大家听。咁今日介绍呢首歌呢嚟自 Vondie 最新嘅单曲。咁呢首歌曲个名字呢比较嗰、个名字比较难译啲呀。咁佢个意思呢即係话佢想法佢嘅諗法满写咗满到我瞓唔到啊。

系比较奇怪啲嘅谂法，即系话好多想法喺个脑里面啦，即系可能系失眠嗰阵时吓，或者可能系设计嘢嗰阵时谂嘢。咁究竟系边一种咧？咁啊，大家听嘅呢首歌咧吓，听唔听都明啦。咁啊，即管送呢首歌俾大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嘅下午，得下个礼拜二同一时间再见啦。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係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2: 大家好，5月26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警方拘捕并起诉两名男子，涉嫌与去年多宗收藏卡店爆窃案有关。警方表示，涉案贼人在去年7月至9月期间，先后闯入东南区多间收藏卡和游戏店，偷走总值超过80000蚊收藏卡，并造成大量财物损毁。警方指，疑犯犯案时使用电动工具和撬棍爆门，并利用偷来车辆往返犯案地点，事后弃车逃去。经过几个月调查和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后，警方成功寻回部分失物和涉案。

车轮。48岁拘禁的男子 Austin Van Wessel 被控刑事毁坏、意图掩饰身份、爆窃及藏有赃物等罪名。63岁男子 Brent Norris 则被控刑事毁坏同意图掩饰身份。两人将于下月22号出庭应讯。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致电403-266-1234提供消息。亚省卫生服务局 AHS 发出公共警示，指曾于指定时间到访卡加里两间医院急症室的人士，可能曾暴露于麻疹病毒之下。涉及地点包括山脚医院急症室以及亚省儿童医院急症室。山脚医院的暴露时间为5月21号凌晨2点29分至朝早5点37分，亚省儿童医院的暴露时间则为5月21号凌晨3点43分至中午12点34分，以及5月22号下午5点32分至6点25分。卫生部门表示，凡于1970年或之后出生、未曾接种两剂麻疹疫苗或从未感染过麻疹的人士，如曾于上述时间到访相关地点，可能有感染风险，如需前往医疗设施或需采取额外防疫措施。当局呼吁相关人士密切留意症状，并检查自己的疫苗接种记录。麻疹属高度传染疾病，病毒可透过空气传播，症状包括38.3度或以上发烧、咳嗽、流鼻水、眼睛发红，以及发烧后3至7日出现皮疹，通常先由耳后同面部开始，再蔓延至身体同四肢。卫生部门提醒，如出现麻疹症状，应留在家中，并先致电麻疹热线1-844-944-3434，再前往任何医疗机构、家庭医生诊所或药房。西部省长年度会议在亚省 Kananaskis 进入最后一日。亚省省长达斯文呼吁各省以合作精神推动石油和天然气项目。虽然各省首长原定讨论贸易、经济、能源和安全及国家建设等议题，但昨日会后大部分焦点仍围绕亚省分离主义以及亚省与卑斯省的关系。大斯文表示，亚省与卑斯省之间的紧张关系已持续多年，并指历任卑斯省政府对亚省能源基建设下障碍。他认为卑斯省港口属于全加拿大，而不只是卑斯省。卑斯省省长尹大卫则表示，卑斯海岸属于加拿大，省府愿意与亚省同联邦政府合作，但同时要维护卑斯省民关注的事项，包括要求参与沿岸输油管项目讨论，以及争取恢复北岸邮轮禁令。尹大卫强调，西部各省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共同完成，必须团结合作，才能够确保西部利益在联邦体系内获得重视。大斯文同日表示，亚省分离情绪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多年来经济和能源政策受限制所累积的不满。他指出，约70万亚省居民曾参与不同请愿，其中约40万人支持永远的加拿大人请愿，要求就亚省是否留在加拿大进行省议会投票，另有约30万人支持推动独立公投。尹大卫重新反对亚省分离，并指在美国总统曾提出加拿大成为第51州的背景下，加拿大更需要团结一致。他形容加拿大是一个家庭，即使彼此存在分歧，亦不代表应该分裂国家。在亚省分离主义讨论持续升温之际，沙省省长莫伊昨日表明，沙省政府支持留在加拿大联邦之内。莫伊在西部省长会议首日表示，沙省支持一个强大并持续发展的沙省留在团结的加拿大之中，但同时认为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不满不应被忽视。莫伊表示，虽然沙省政府立场清晰支持留家，但若有至少15%合资格选民联署要求举行公投，他仍会依据省法例安排举行不具约束力的公民投票。他指出，过去10年间，联邦政府政策令亚省和沙省民众累积了不少不满情绪，自己几乎每日都听到相关声音。同时，沙省一个名为 Saskatchewan Prosperity Projects 的团体亦正推动类似分离倡议，并于近日在利津纳、沙斯加通和 Swift Current 举行市民大会。
西部省长会议今年于卡加利尔西洛基山区一间度假酒店举行，为期两日。与会

0: 这包括西部四省同三个地区的首长。会议首日气氛一度紧张，比斯省省长尹大卫质疑是亚省推动分离讨论之际，各省如何继续合作推动大型建设项目。亚省省长达斯文则反驳指，比斯省历届政府阻碍亚省能源出口，是导致现时分离情绪升温的原因之一。亚省将于10月19号举行公投，其中一条问题将询问选民是否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或展开正式脱离加拿大公投程序。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4: 时间来到5月26号。每日我哋都会接收好多唔同嘅信息，资讯爆。星期二嘅晏昼，欢迎你，呢一度系 C 123。今日空气当中会有。

当你有得选择嘅时候，不如就拣啲好啲噶啦。节目开始听过有 Jess Love。

0: 哦，呀啲呀哒，然后我哋再有 Amy Low。
1: 几次起舞感觉很不对劲，像前像梦咬醒。
0: 黑醒啊！

0: 再默默地将你控制。精明的你细心观察，如果有的话将它即刻剪断。听过由 Amy Low 的新歌，歌曲名字黑醒。当然啦，这个世界除了黑与白之外，二元对立中间还有很多不同的色彩，包括
1: 终点没转动，听说有直线气重
0: 灰色。

0: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1: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2: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预约403-295-1182。而家新客户仲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C123

今日嘅四日二三推介为你介绍三位好有勇气嘅歌手。先有呢一位喺最近呢两年入面面对不稳定嘅工作环境，然后对佢嚟讲仲有好多人生课题要处理嘅，嚟自今年嘅乐坛女新人。

其实冇嘢系 100% 确定。喺未知当中摸索前行，或者会发现另一番嘅乐趣。听过有 Elka 郑紫棋，有佢2026年 solo 发展嘅第一首单曲《未 firm》。然后仲有呢一位好有勇气嘅女歌手，将经典嘅欧美流行，将佢转换成为广东歌。

广东流行乐坛上边好耐冇见过有改编歌。2026年有佢重新玩翻呢一样嘢，而且一嚟就系一首经典嘅单曲。Jessica 改编呢一首亦都系重唱嘅经典歌，将佢转换成广东单曲。新歌名字《深宵便利爱》，只要有勇气啊，你行出嚟个气势都唔同啲。

来自女团 Viva 第一位的 solo 歌手 Karina 李希彤2026年第一首的派台单曲。单曲名字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5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

0: 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日出发，
1: 6月1日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係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花花世界嘅娱乐圈，无穷无尽嘅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4: 嚟緊香港嘅7月底啦，有陈辉阳一连两场嘅喺澳门嘅作品展。今日香港啦，计埋女星合唱啦，已经系佢第4次嘅作品展嚟㗎啦。唔算系太大型嘅，5位歌手已经可以有成晚嘅演出。虽然我知我今日揀嚟嘅陈辉阳嘅呢一首歌100%冇可能出现喺佢嘅作品展入面。不过适逢世界杯即将开锣，我都用音乐趁下热闹。这首是2006年世界杯香港的宣传歌，曲编监都是陈辉阳。今届的世界杯虽然不用调时差，但有时啲赛事可能是大家翻紧工的时间。其实早在今年年头几个月之前，大家都已经纷纷开始去扑飞，亦都见到有很多世界杯的周边。刘明珠根本只有你準備好未？

0: Rocco Corin 填词乔星，编曲监制杜志慈。零五年嘅派台亦都系一首热门嘅作品，亦都系当年嘅一首大热 K 歌。
1: 我想松开，我不想再死心错爱。
0: 邓咏之。
1: 其实你怕寂寞，未见得珍惜给予你的爱。
0: 苦情人。

邓咏之之后，我哋继续喺千禧年间嘅音乐徘徊，有呢一首经典中嘅经典，林忆莲。

呢首歌唔需要多介绍，嚟自华语乐坛嘅超级天后忆莲嘅一首经典。至少还有你。

0: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们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咁你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 Tag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现在 Red Tag 专享日来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近年内地嘅音乐节目咧，邀请咗有好多香港嘅歌手上去演出，而且邀请嘅范围咧越嚟越大。今年佢亦都会主攻国语市场，推出国语专辑。佢系 Janice 蔚蓝，揾嚟嘅有佢呢一首嘅广东歌。

呢首系卫兰嘅《杂技》。呢首歌咧，其实有两个唔同嘅版本嘅。第一个咧，就系当年呢一首歌派台 radio edit 啦，又或者系甚至 MV 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冇咗最精彩嘅嗰一段，即系 music bridge 啊。你可以上网揾翻嚟睇嘅 MV 咧，系真系冇咗 bridge 嘅呢一段。但系咧出碟嘅时候又有嘅，系完整版嚟嘅，所以今日为大家拣嚟嘅咧，系属于卫兰杂技嘅完整。

听过有卫兰杂技，所以这首歌有得揀的话，我会揀返听 CD 版。他最近都出现在内地的音乐综艺国乐无双入面，这个节目呢，我想专登是跟内地芒果台的歌手2026打对台，亦都是王菀之第一次在音乐的综艺节目上面出现。

听过由 Ivana 黄婉之一首小温馨嘅单曲《满天星》，然后喺同一集嘅《国乐无双》入边，好惊喜地会见到呢一位嘅女歌手。咁多年歌艺进步咗好多，但系佢个样子真系完全冇变过。佢系 Gigi 梁咏琪。

0: 视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2: 今天的播报新闻：安省省警公布401公路在密西沙加境 Credit View Road 东行线的快线发生涉及多辆车的交通意外，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驾驶者要预期区内的交通景色，可以的话选择其他的道路。多伦多警方正调查凌晨在东约克发生的致命车祸。最新的公布，丧生的电单车司机是一名37岁的男子，事发在今天凌晨大约12点半。警方调查显示，多辆的电单车在 Bayview Avenue 近 Portray Road 的南行线上飞驰，其中一辆触碰到在北行线上的黑色本田 CRV， 而导致电单车失控撞毁，司机被抛离跌在地上，当场正式死亡，其他的电单车没有留在现场。加拿大个人和企业信用评估公司 Equifax Canada 公布首季消费者信用趋势的报告，指出在住房业主面临日益加剧财务压力之下，破产的宗数升至2009年以来的最高，比去年首季上升了接近 19%， 比去年第四季上升超过 11%。 非住房业主破产个案仍然比较高，但升幅比较温和，比上一季上升了 4.7%。 报告指出，

0: 破产的严重程度加剧，而今年首季非抵押贷款债务平均达到43,300元，高于两年前的40,200元，而住房业主非抵押贷款平均债务达到82,400元，较两年前上升19%。在有逾期还款的住房业主方面，所拖欠的非抵押贷款余额平均达到54,000，而按年上升4.6%，抵押贷款平均余额攀升了13.2%，达到355,500元。报告说，楼价高企加重了财务的压力。在安省的房贷拖欠率比去年同期上升52%，在卑诗省上升36%。今年首季的消费者债务总额26,600亿元，按年上升3.8%。非抵押债务就减少了超过4,870,000,000，是多个季度以来首次的下跌。报告指出，即使加拿大人保持财务自律来应对经济的挑战，但系统性的风险依然存在。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在卡塔尔斡旋之下，美国跟伊朗已就解冻伊朗金融资产问题达成谅解。美军较早时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基地和布雷船，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相信仍有可能达成协议。正访问印度的卢比奥向记者表示，双方在卡塔尔进行了磋商，目前正针对初步文件的特定措辞进行大量的讨论，因此预料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将拭目以待能否取得进展。卢比奥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畅通，因此无论如何都需要重开，而强调目前在海峡发生的状况不合法，不能接受，对全世界而言是不可持续，必须立即停止。较早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处理伊朗浓缩铀有多个选择，一是立即交由美国销毁，或者与德黑兰合作协调在伊朗就地销毁，又或者是在另一个可接受的地点，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或同等机构见证之下销毁。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伊朗同意交出浓缩铀，但必须要转移到中国，并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之前得到北京的保证。美伊谈判陷入曙光，特朗普较早之前指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重申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对所有人都有利，否则免谈，而届时将会重返战场，展开更大规模的交火，而局势将会变得更加的严峻。伊朗国营电视台发布与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署名的画面声明，而称伊朗的军队和其他的武装组织已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在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当中取得重大的胜利，而未来美国将会失去在中东的影响力，各国不会再成为美军的盾牌，而区内不会再有安全地方让美国设立军事基地。华为发表全新的芯片设计原理涛定律，而突破摩尔定律的瓶颈，实现晶体管密度和系统性能的突破，不再只靠缩小电晶体尺寸来提升效能，将聚焦压缩讯号延迟，而预计2031年可生产 1.4 纳米的芯片。华为的董事、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昨天发表了论文，并在国际电路系统研讨会上演讲，解释华为如何将涛定律应用到智能手机和 AI 计算领域方面的实践。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2: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
1: 快趁 Red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

0: 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影音风暴。
3: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那在我们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跟往常一样呢，就会跟你聊一些生活上的话题。而今天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是有一点延续昨天在节目里的这个音乐的主题，跟大家说的就是今年这个金曲奖入围名单上面的一些歌曲。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想跟你一起听听的这首歌曲，它是得到了最佳单曲制作人的奖项，得奖呢有陈君豪和吴青峰。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一念之间在水中》，唱歌的是齐豫和吴青峰。

唱歌的这两位，这个组合搭配应该算是很有新意的，是齐豫和吴青峰。刚刚这首《一念之间在水中》也是得到了今年金曲奖的一个提名，就是最佳单曲制作人的奖项。说到这里呢，又让我想到了这首周深唱的歌，歌名就叫做《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也没关系。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够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的精彩节目了。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

0: 角落，
1: 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4: 早上9点到10点，
3: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2: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到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深，歌名就叫做《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刚刚在我们这个好生活的环节呢，说的就是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在家里多待一待，静养。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所有的事情呢都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一面倒的。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呢都是需要跟大自然多接触啊，也是需要去外面散步，就是有适当的锻炼。但今天讲的这种在家里静养呢，其实它有一个挺主要的概念呢，就是不是只是让你这个人就是 physical 的待在家里而已，最主要的就是呢，你要给自己一些空间跟自己独处，可能就是要跟外界稍稍断联一下。因为很多人嘛，就是上班的时候已经是需要面对不同的同事也好，客户也好，是非常消耗你的精气神的。所以呢，在休息日的时候呢，给自己安排一些时间，能够跟让你感觉比较烦恼的，或者会引起你焦虑的所有的事和人做一个隔绝。当然躲也是躲不开啦，回到工作上可能还是要面对，但至少让自己 take a break。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的国家，对吧，劳工法一般都是规定做5天休2天的，甚至有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现在已经是在做4天休3天了。当然啦，也不见得说所有的烦恼啊焦虑都是来自你的工作，有的时候呢可能也是来自一些人际关系哦。所以呢，像现在大家很多时候刷一些小视频也都会教你们，就是不必要的人际关系能省略掉的就省略掉，有一些所谓的熟人并不是真正的朋友，想要断就赶快断了吧，其实无所谓的，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不是说一定要你去跟别人撕，但是慢慢的少联络不联络就可以了呀，大家互不影响互不干扰。就像很多人现在都不太喜欢看朋友圈了，多多少少也是因为不想受到情绪上太多的干扰。因为呢，很多事情其实跟你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当你看到了，你就会有一些想法，有的时候莫名的就会有一些负面情绪，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呢，少看少听少知道，让自己保持情绪稳定哦，我觉得这也是静养的一个关键。而且呢，看看最近的这个油价，我真的觉得能够在家里宅一宅呢，其实也是有好处的。我想最近对于我们很多开车一族呢，都觉得是备受打击。我是挺不巧的，经常都是在早上的时候去加油，但是大部分的日子呢，早上的价钱是要比傍晚贵很多的。所以呢，我也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坏习惯改过来。那按照我们这个分析师的警告，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局势还是相当的动荡，所以呢，大温地区的油价呢依然是有可能继续往上攀升，可能即将就要打破一个最高纪录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022年，也就是4年前，大温地区曾经创下的是每公升2.3块的纪录。这几天呢，已经经常有看到了2块2.2，甚至我有一天看到2块2.7，好像。所以呢，哇，真的要突破这个2.3块，不是太遥远了。

没什么事呢，大家就尽量少开车吧，特别是一些很远的地方，能不去就先不要去吧。至少呢，就是现在出门开车的话呢，最好能够规划好一条比较好的线路，不要让自己就是绕来绕去的开了更多的车。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首歌曲，为你挑选的是831的这首《没有翅膀的人》。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恭喜 David Yanko 杨大伟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

0: 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已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1: 上一次车祸让我们非常彷徨，幸好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们该怎么做，最终拿到满意的赔偿。他们真的非常专业。
0: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冷静，拍照交换资料，还要找 David Yanko 帮忙
1: 帮你处理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就找三夸郭静爱小姐，电话403-204-0282。
2: 常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2: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我们现在就来听听 JJ 林俊杰的这

是 JJ 林俊杰为大热的古装片唱的一首主题歌《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陆虎为这部电视剧唱的同名的主题歌。

0: 你知道什么是知音吗？
1: 我知道，我一直在听。
2: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2: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c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5: 早上9点到10点，
4: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2: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c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这首很有京剧韵味的歌曲叫做《鬓边不是海棠红》，这是同名的电视剧的主题曲。那这部电视剧呢，主演的有黄晓明、尹正，还有佘诗曼。我在这几年应该已经在节目里推荐过很多次这部电视剧了，也可以很坦白的说呢，我个人认为这部剧的焦点其实是在尹正身上的。而且没有看过的人呢，不要觉得他在模仿张国荣演《霸王别姬》，因为这两个剧中人其实他们的性格啊，他们为人处事的方法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唯一相同的就是他是一个男生，但是唱花旦。而且尹正在这个剧里的这个扮相，哇，真的是绝了。我其实是一直都很反感用什么绝绝子、天花板这样的字眼，但是我真心要说一句，他在这部剧当中的京剧的花旦扮相是真的非常的美，你不信可以自己去看几集感受一下。好了，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点播的歌曲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心思的一个点播。这是在小红书上的一位听众，他的这个小红书上的账号名字是开云吃鱼不吐刺。他说呢，想在今天5月19号点一首张靓颖的野心家，因为这一天是张靓颖出道21周年，所以特别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海外的华人能够听到他的

五月十九号是张靓颖出道21周年的日子，刚刚这首《野心家》是她的一位粉丝，我猜应该是吧，名字是叫做开云吃鱼不吐刺，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节目当中的点播。那如果其他听众也想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话呢，我在上面的名字就是 Miss JY 解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解影。下一首点播歌曲来自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小溪，他今天想要听的是魏如萱唱的这首你呀你呀，他说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喜欢听的听众一起分享。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身处在加拿大，你也想知道多一点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只要时刻连紧 FM 947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接收更多本地以至全国的新闻消息，图文并茂，及时送上。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他是魏如萱，刚刚听到的这首《你呀你呀》在我们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很快的时间又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啦，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呢是来自一位叫做 Wendy 的听众，他说今天要特别把这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送给他的老公 Luke。因为 Wendy 呢也并没有写什么特别的原因哦，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就一起来听听许巍的歌声。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我是剪影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祝你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拜拜。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也没关系。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以便能够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的精彩节目了。